0: 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势力，合理右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有温度的声音，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8月14号清晨，81路公交车缓缓驶入西宁市城东区陆家庄村站点。陆家庄的村民们有序上下车，出行便捷顺畅。不远处的陆博幼儿园内传出阵阵孩童的欢笑声。看着眼前宜居宜业、安定祥和的村庄景象，陆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隐心中百感交集。很难想象，一年多以前初到这里的他，还深陷基层工作的本领恐慌。
1: 时间回溯到2024年底，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罗颖来到了陆家庄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上任之初，三资管理、矛盾调节和项目推进等一系列的基层务实接踵而至，这些过去只在文件中读到的工作，如今就需要他直面的落实。罗颖只用了4个字概括了当时的心境：本领恐慌。
0: 上任前3个月，罗颖迈开脚步，逐户敲开全村429户村民家中走访调研。有人说，小罗书记，村里最大的难处就是出行，村里不通公交，老人看病、孩子上学太不方便了。还有人说，村里一直没有幼儿园，娃娃上学要跑很远，家里老人接送来回折腾，实在不方便。现在有人说，咱们新村看着漂亮，但遗留问题多，闲置的安置房拖了10年没盘活，不仅浪费资源，还牵扯不少矛盾，是全村的心病。
1: 3个月的时间，他随身携带的村情日记就写满了厚厚的几大本，不仅记录下了家家户户的奇难愁盼，更让他彻底摸清了陆家庄村的发展堵点、治理难点。梳理了诉求之后，3件群众反复提及的难事摆在了面前：村庄不通公交，村民出行不便，村内缺少幼儿园，幼儿就近入园难，2期的安置房消防验收搁置10年，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长期闲置，还遗留了工程款纠纷，桩桩件件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0: 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成为了罗颖着手破解的第一件事。罗颖带领党员实地调研，统计客流，带着详实数据多次对接公交公司，敲定线路与站点，一次次对接，一遍遍争取，终于敲定81路公交车进村通行方案。通车当天，崭新的公交车第一次稳稳驶入陆家庄村，不少村民自发赶来见证。
1: 而幼儿园的事情解决的也很巧，借着和人社和教育部门对接的契机，罗颖主动联系了教育企业洽谈办学，辗转了多个部门推进了手续办理。2025年9月，陆博幼儿园如期建成投用，也圆了村民子女就近入园的心愿。
0: 最难啃的骨头是

0: 是闲置十年的安置房项目，罗颖带着领村两委班子翻阅历年档案资料，多方寻访知情人员李清矛盾根源，在区级相关部门统筹协调下，住建消防企业村民代表坐在一起反复协商，最终形成可行解决方案，并顺利通过消防验收。沉睡的集体资产成功盘活，每年为村集体 增添稳定租金收入，2025年村集体经济同比增长21.03%。单打独斗难成事，完善的培育体系也为青年干部扎根于基层保驾护航。近年来，青海省、区、市三级的部门组织部门针对到村的任职大学生开设了系统化的专题培训，既指明了工作方向，又传授了实操办法。 此外，城东区还组织了擂台比武和民生时事评比，让青年干部在实战历练中加速成长。从初出校园的大学生到独当一面的村支部书记，罗颖破茧难题，扎根乡土的成长历程，正是青海大学生到村任职干部淬炼成长、投身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1: 在河黄大地广阔的乡村舞台上，一批批年轻人接续奋斗，把青春汗水挥洒在基层一线，向着和美乡村的目标稳步前行。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6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采访团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刻土治沙治理点，站在名为望绿亭的观景台上，一名省外的媒体记者问到海晏县草原站的林业高级工程师石德荣：“远处山坡上种的树也都是你们种的吗？”石德荣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您眼前看到的所有绿色植物，全是我们种的。他口中的我们，是1980年至今
0: 在这片沙地上接续扎根的一代代治沙人，40余年从未中断。”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片面积达4000公顷的沙漠绿洲映入眼帘，沙区腹地宛如棋盘的纱帐草方格铺展延伸，像一张大网将黄沙牢牢锁住。对这片绿洲，石德荣再熟悉不过。
1: 刻土在蒙古语里是寒冷之地的意思。这片沙区位于青海湖东北岸，属于湖滨沙地，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6公里。石德荣说，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整片都是流沙。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的叠加，沙丘每年以10几米的速度向东北推进，沙地退化、草地退化、土地沙化，原生的植物越来越少， 河流也断流过，当地牧民的生活受到了直接的影响，铁路和公路部门每年都要花大力气来清沙护路，但沙漠化的面积不断在扩大，连青海湖周边的生态都受到了影响，黄沙步步紧逼，治沙工作迫在眉睫。1980年，刻土地区正式启动了防沙治沙工作。
0: 2002年，24岁的石德荣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这里，成为治沙队伍里的新人。在沙漠里种树，成活率是第一道难关。石德荣说，治沙的第一阶段，大家先在外围架起30多公里围栏，实行风域管控，先把流动的沙丘稳住，在此基础上再摸索灌木造林。经过反复试验， 团队研发出沙棘营养土坨造林技术，苗木成活率提升 30%到 40%。
1: 沙区外围可以种植沙棘，那沙漠的腹地和流动沙丘怎么办呢？团队借鉴着外地固沙的经验，引进了草方格沙帐技术，在流动沙丘设置了1米乘1米的草方格，先固定沙丘，随后在草方格内播种了乌柳、沙棘和沙蒿等种子， 提升了植被的覆盖度，
0: 一点点啃下难治理的地块，刻土沙区的外围已经长出连片的沙棘灌木，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青海湖北岸的沙区基本都是沙棘等灌木，能不能长出乔木？ 2009年到2013年，治沙团队引进张子松做试验， 发现长势不错，靠着相关科技推广项目，大家又在青海湖下游片区试种，成活率让人欣慰。
1: 石德荣说道，沙漠最缺的就是水，我们在吃沙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水定林，推行低密度造林模式，株行距控制在3米乘3米或者是4米乘3米，不盲目地追求种植密度。如今的克土沙区已经形成了桥灌草结合的立体生态防护体系，沙区外围筑起了一条长10公里、宽4公里的绿色长廊。
0: 40年的治沙路，海淹县走得很坚定。截至目前，海淹县坚持以风为主，风造结合，不断调整树种结构，创新固沙方式，先后试验成功沙棘营养土坨造林、容器苗造林、乌柳秸秆深材造林等多项适应高寒沙区的实用技术。沙区累计投入治理资金2.1亿元，仅“十四五”期间就完成防沙治沙任务6万多亩，摸索出一套高寒地区治沙造林的可行路径，为同类型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样本。
1: 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据显示到，2014年海淹县沙化土地面积为99.3万亩，最新的数据已降到了92.59万亩。年均缩减了1.2万亩，荒漠化程度持续减轻，重度面积不断的缩减，中度轻度占比逐步提升，林草植被的综合覆盖度提升到了30%到40%，局部区域超过了85%。克土沙区4.5万亩的土地已经形成了连片的沙漠森林。
0: 望旅亭上，施德荣说，干林业治沙工作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这样才能看到今天的一片绿。这句话让记者很受触动。
1: 20多年前，南京到西宁的直飞航班开通后，金振环第一次来到青海，也曾到过青海湖，他对于岸边的沙岛还有印象。时隔20年再次站在这里，昔日的沙岛周边早已被绿意覆盖，变化是肉眼可见。
0: 40多年持续治理，海淹县的沙化土地整体状况持续向好，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石德荣说，剩余待治理区域多为大型流动沙丘，立地条件极差，造林难度大，投入成本高，常规治理措施难以落地，且近38.6%的沙化土地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
1: 石德荣说道，对于这样的情况，海淹县的治沙思路也在不断的调整，他们不再沿用过去以治理为主的模式，转而把防护摆在了优先位置，将全面的保护和重点区域治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紧扣着3北6期工程，海淹县将精准治沙、梳理治沙的治理底数，分类划分治理区域，差异化制定修复方案，对于剩余的重度流沙以自然修复为主，减少了人为干预，同时也平衡了生态修复和草场合理利用，实现了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的协同发展。
0: 走出观景平台，不少人停下脚步，仔细看着亭子上的一副对联，上面写着“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恰如一行人身后那片浩瀚绿洲，静静地如是说。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捕捉资源快，
8: 西宁市捕获。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际，8月17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法典护航三江之源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行刑衔接机制运行情况及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工作思路，并发布了12件典型案例。
2: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青海全省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334件，2025年度办理105件，增幅达到48%，涉案鉴定赔偿总金额突破了103亿元，其中百万级重大案件近为40件，相较于2020年末，全省案件办理覆盖面持续拓宽，类型体系日趋完备，办案体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0: 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主体所在地。针对地域辽阔、点数分位、监管难度大等现实难点，综合运用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测、在线监测、大数据溯源等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同时紧盯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区域实施专项管控，常态化开展监管体系，打击污染源数据弄虚作假等专项执法行动。
2: 据了解，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完备的法治依据。三部门将持续健全跨部门常态化沟通、线索移送、联合研判机制，强化以案普法，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守护好三江源，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青海高地。
0: 在夏季旅游旺季，青海西宁夜间经济持续升温，用电负荷显著攀升。为保障辖区夜市安全稳定用电，国网西宁供电公司近期启动电量烟火气专项行动，组织十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对西宁市主要夜市开展多轮次用电安全特巡和隐患治理，以精细化服务和科技化手段筑牢电力安全防线。
2: 此次的专项行动中，国网西宁供电公司采取了人巡加机巡的协同模式，既发挥了人工巡查的细致性，又借助着无人机灵活高效、不受地形限制的优势，大幅提升了巡视覆盖面和隐患排查效率。
0: 截至目前，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已对大新街、下南关街等12个夜市的三轮次全覆盖特巡，现场指导商户整改各类用电隐患46处，有效提升了夜间营业场所的供电可靠性。
2: 8月16号，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旅游旺季

0: 起以来，西宁社旅购物场所的消费投诉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为50%。藏药、玉石、天珠等重点品类投诉降幅普遍在30%到80%，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近期，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四不两执与措施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社旅购物场所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执法。此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6人次，突击检查社旅购物场所8家，现场核查带团导游3名。
0: 据了解，旅游旺季以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持续完善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固化约谈告诫、协同监管、快速维权、跨部门联动等常态高长效机制，推动了监管关口向经营前端延伸，以全覆盖排查、零容忍执法、高效率维权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确保市场的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1: 8月13号，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了解到，城西区整合虎台小学、昆仑路小学，组建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同步印发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化办学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9年。集团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聚焦党建引领、师资流动、课程共建、文化融合、外部赋能5个维度，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目前，集团正在加快构建目标共定、责任共担、成效共评的治理新格局，设立党总支，实行总校长负责制，统领集团全面工作，同步制定了集团考核评价办法，将师资流动、资源共享、文化共建纳入到重点考评范畴，考评结果作为后续的办学支持的重要参考。
1: 城西区将锚定集团化办学1+1=2的倍增效应目标，稳步推进虎台优质教育集团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办学机制上持续优化，在教研融合上持续深化，在师资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全区教育现代化发展。
0: 8月17号，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15五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分级诊疗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卫星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
1: 8月16号，石刻文化遗产2026玉树研讨会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游客集散中心黑帐篷举行。本次活动由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主办，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文博单位、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及本土文化研究者，齐聚江源大地，开展高层次、多维度石刻文化学术交流。
0: 研讨会上，国内的多位专家做主题报告，围绕着玉树石刻遗产申遗路径、现有成功申遗案例借鉴、石刻数字化保护技术、石刻遗产赋能乡村文旅等前沿领域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自由座谈环节，专家学者和本土的研究人员针对于石刻申遗、文物保护难题、史料挖掘、项目规划、宣传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多兼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宝贵建议。
1: 此次研讨会搭建起省内外石刻研究力量沟通协作的重要平台，拓宽本土科研人员学术视野，实现院内外学术资源深度对接，为玉树州石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活化利用积蓄智力支撑。
0: 8月17号，第6届梦幻青海湖生态摄影大赛颁奖暨生态摄影展在西宁开展，展出的百幅组摄影作品定格湖山胜景，记录生态蝶变，展现保护成果。
1: 锚定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目标。

0: 我省持续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链更趋平衡，实现生态提质增效，保护成果全民共享。
1: 本届摄影大赛将征稿方向从展现美丽青海湖调整为深度认识青海湖，主线落脚于以国家公园创建为抓手，将环真性、完整性保护落实到每一处细节。自摄影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以来，共受到3000幅的摄影作品和40条短视频作品，经过评审筛选，最终选出了100幅的摄影作品、20条短视频作品，分别评审出金奖各1名、银奖各2名、铜奖各3名。摄影组佳作奖为94名，短视频佳作奖为14名。
0: 一幅幅作品，一帧帧画面，雪山湖泊交相辉映，定格成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气质，是生态高地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彰显了碧波荡漾青海湖的无穷魅力。生态摄影展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果，也是一次文化赋能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旨在让公众品读青海湖厚重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深刻理解青海湖生态系统在内的规律转变，同时呼吁大家参与到青海湖生态保护中来。
1: 8月13号，大运扬州青海西宁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市举办。此次活动既是扬州文旅资源面向青海市场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成为了扬州和西宁深度跨区域文旅联动的重要载体。两地此前已有文旅交流基础，本次推介进一步推动了江南运河文化和高原河湟文化的互融互通。
0: 此次推介为两地搭建起产业对接桥梁，推动文旅合作从单位活动向常态化交流延伸。两地文旅部门将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开展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等合作，探索联合打造跨区域旅游路线，促进两地客源双向流动。
1: 8月15号，青海省国际商会暨香港联络处在香港正式挂牌成立，省商务厅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揭牌。
0: 设立青海省国际商会香港联络处，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联络处以西部矿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运营载体，在港澳地区搭建起常态化经贸联络平台。
1: 8月17号，16届州政府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州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西海镇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州第14次党代会、州16届人大一次会议、州政协16届一次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责任，提振干劲，动员全州政府系统转作风、抓落实、守底线，奋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北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海北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则。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 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神药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哦，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4: 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9: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1: Good morning, 西汉。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的领导下，村民自治自在，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代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会起新幕，瀚海涌潮来。8月17号，州第14届党代会召开，辽阔的柴达木大地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热潮，盐湖工业基地生产火热，戈壁新能源产业拔地而起，城镇商圈烟火升腾，牧区乡村生机勃发，项目工地干劲满满，产业车间全速运转，一幅产业兴、生态美、城乡旺、百姓富的现代化新海西画卷徐徐铺展。
1: 近年来，海西州立足资源富集、区位独特、产业集聚的禀赋优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补齐产业短板，夯实经济底盘，激活市场动能，全州经济发展实现量的稳步增长、质的大幅提升、势的持续向好，交出了一份成色足、亮点多、质感强的发展答卷。
0: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工业是经济的脊梁。走进泉州各大工业园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车流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智能化设备高效运转，生产车间满负荷作业，处处是提速增效的火热场面。依托得天独厚的柴达木盐湖资源，海西州持续深耕钾、锂、硼、镁、钠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彻底告别粗放式开采模式，推动盐湖资源从单一原矿输出向精细加工、新材料研发、全链条增值跨越式升级。
1: 在格尔木藏格里叶生产车间，智能化吸附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着自主研发核心工艺，精准捕捉了卤水中微量的锂元素，成功攻克了察尔汗盐湖超低浓度、超高锂每锂比的卤水提锂的世界级技术难题。工作人员紧盯着中控的显示屏，实时调控着提纯、结晶、干燥的全流程参数，让钾肥生产尾液变废为宝。提炼高纯度的电池级碳酸锂，在成品库区里，雪白的锂盐产品整齐码放，智能机械臂有序装车，一车车的新能源核心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发往了全国各大锂电和新能源企业。
0: 曾经风沙漫天、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如今光伏板

0: 管理部业务专员巴托说道，以前戈壁荒滩的风沙大，没产业，如今遍地是光伏和风机，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不用远赴外地打工，收入稳定，生活踏实，大家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新能源发展带来的实惠。
1: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贴心高效的政务服务。走进海西州政务服务大厅，窗明几净，秩序井然，各服务窗口全员在岗，高效履职。办事群众扫码取号，线上填报，线下核验一窗半截，自助服务终端全天候开放，线上线下审批无缝衔接，彻底告别多头跑、来回跑的难题，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0: 近年来，海西州持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聚焦企业痛点、项目难点和办事堵点，不断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办事流程，实现企业开门、项目审批、证照办理等一站式的受理，全程网办。同时，政务服务专班常态化下沉到工业园区，深入企业一线，主动靠前服务，上门纾困解难，精准破解了企业用地、用工、融资、能耗等实际的难题，全力保障了项目快落地、企业稳生产、产业快发展。
1: 青海新明电力材料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李元杰说，现在政务服务越来越高效，大部分业务线上就能办结，省去了来回跑的时间，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对接跟进项目，帮我们协调解决经营难题，让我们办事更省心，发展更安心。
0: 优良的营商沃土引得万千的项目落地生根，借助于第27届青洽会的平台优势，海西州累计签约项目为108个，总投资额为758亿元，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泉州项目建设形成签约一批、开工一批、再建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源源不断为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增后劲注入强劲动能。如今的海西市场主体持续扩容，民营经济活力迸发，实体经济根基夯实，各行各业千帆竞发，欣欣向荣。
1: 德令哈工业园产业发展局局长张光耀说，这几年海西的变化肉眼可见，交通路网越来越通畅，城市园区配套越来越完善，政务服务高效贴心，惠企政策落地到位，新能源和盐湖产业链越来越完备，越来越成熟，我们企业扎根海西，增资扩产技改升级非常有底气有信心，我们十分期待党代会新的发展部署、新的政策红利，我们将紧跟泉州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大技术创新、产能投入，深耕绿色循环产业，为海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向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当被问及金正恩是否回应其对话请求时，特朗普表示对方已经回应。他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我。他还称，他了解金正恩，他也了解我。
1: 此前，特朗普指示五角大楼大幅缩减与韩国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理由

0: 是演习的成本高昂，借首尔拒绝参与到针对伊朗的行动。
1: 8月16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的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
0: 据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日本千叶县18号表示，近日遭遇到的暴雨已致13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另有37人受伤。报道还称，超过2300栋的房屋被淹。据此前报道，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13号起遭遇了创世纪的暴雨，其中千叶县受影响严重，道路大面积积水，大量的房屋和车辆受损。
1: 据韩联社的等韩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8号，韩国爱宝乐园宣布，近期在韩诞生的大熊猫幼崽征名最终投票活动当天正式开启，截至3月30号。
0: 据报道，爱宝乐园方面已通过线上渠道进行了首轮的征名，此后由饲养员、兽医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大熊猫幼崽名字选定委员会审查并筛选出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灵宝、幼宝和鼠宝。
1: 报道指出，投票活动将通过爱宝乐园 APP、 熊猫世界现场及中国驻韩大使馆社交平台同步进行，公众均可参与，最终选定的名字将在大熊猫幼崽出生满100天的9月公布。
0: 奥斯陆消息，挪威王室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称，国王哈拉尔5世因身患溶血性贫血，需接受可地松治疗，已在首都奥斯陆的医院住院，为期2周。据英国广播公司及欧洲新闻网的报道，挪威王室称，可地松治疗会导致体内积液，因此需要住院调养。在他住院期间，其子王储哈康将会代理摄政。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18号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29公里。
0: 当地时间18号上午，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发生了一起撬园枪击事件，已致2人死亡。据三宝岩市市长凯莫索奥拉索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校方立即暂停了所有的课程。目前事件的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相关部门正在持续跟进。
1: 8月18号报道，印度西孟加拉邦比尔布姆塔县的皮特一家酒店17号凌晨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另有34人获救，其中7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酒店负责人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0: 报道称，火灾于当天的凌晨4:30左右从酒店的1楼前台附近燃起，当时大多数的住客正在睡觉。初步的调查结果认为，火灾可能由于空调设备断路器的短路引发。幸存者称，酒店后方的校房出口当时处于上锁状态，一些住客只能够破窗和爬树，或者是跳入附近的水塘逃生。
1: 当地警方正在调查酒店是否存在消防出口被封堵及违反安全规定等问题。比尔布姆县政府已下令对塔拉皮特当地酒店、旅馆等住所场景开展消防及电器的安全检查。
0: 印度总理莫迪对于火灾遇难者表示哀悼，他表示，我对比尔布姆火灾事件的人员伤亡深感痛心，向那些逝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慰问，愿伤者早日康复。当地政府正在向受灾民众提供援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晨光穿过了青海的山巅，落在了每一个赶路的人身上，再平凡的脚步也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辽阔。新的一天，各位朋友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过劳工作，
9: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13: 北京时间9点整，
14: 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5: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 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6: 点亮心中灯火，
17: 讲好青海故事。
16: FM98.9 AM666，
1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又是今晚的一曲阅读时间。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昌源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文字它是拥有奇妙的力量的，它是那些容易被时光冲淡的瞬间保留下来。作者把亲身走过的路程、遇见的人和事、心底欢喜与惆怅全部收纳到书中，不必追求跌宕起伏的故事，很多打动人心的力量恰恰藏在普通的烟火日常。翻开一本书，便走进了另一个人的生命现场，看见不一样的悲欢，也反观自身的处境。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间隙，留一段安静的时刻，与文字相逢，在别人的故事里共情，在质朴的叙事里边沉淀内心，接纳生活的不完美，读懂平凡日子里藏的厚重与温柔。今天的第一本推荐呢，叫《大地的谱系》，杨宪平。杨宪平是专注书写西北土地的散文作家，《大地的谱系》把笔触深深地扎进了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乡土，书写戈壁荒原、村落众生，还有世代在此生存的普通人。和很多美化故乡的文字不一样，这本书并不回避环境的残酷，完整展现出了西北土地的厚重真实模样。作者生长于这片土地，笔下写了风沙、村落、人情，都是他亲身所见、亲身所感。书中写戈壁的四季轮转，写春日狂风卷起的黄沙，夏季难得的降雨，到了秋天草木慢慢枯黄，漫长寒冷的冬日

0: 在整片旷野之中，放牧的牧民，耕种土地的农户，离开家乡又选择归来的游子，他们的命运和戈壁紧紧缠绕在一起，常年对旱抗风沙，始终抱有顽强的生命力。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读来让人印象深刻：大地表面荒芜无物，荒凉千里，可内里蓬勃丰满和妖娆。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这片土地的两面，外面看上去满目黄沙，内在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很多人对沙漠的印象只有荒凉与苦难，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荒漠也会有月光铺洒下来的静谧。苦难从来不是这片土地的全部，荒芜之下依旧藏着生命的希望。阅读这本书，不只是阅读一方地域的风物，更是读懂一种精神底色。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身处困境，就如同置身戈壁，外在环境或许不尽人意，但人的内心依旧可以扎根生长。在本书带给我们的意义里，学会沉淀自己，不抱怨环境，默默积蓄力量，懂得所有从容都是源于长久的坚守。好，我推荐完一本书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宝藏书籍。其实今天呢，我选了很多和历史有关的书，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读进去啊，把历史书籍呢当成一种开悟的书籍，我觉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推荐历史书籍。
1: 上下五千年，能不能用历史书串起来？能，而且只需要十二套经典就行了。从夏商周到民国，一本一本读下来，五千年就在孩子眼前展开。视频有点长，先点赞收藏，慢慢看。先从源头说起，夏商周就读考古大家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华夏文明的底色从哪来？神秘的饕餮纹为什么狰狞？贵族怎么用青铜器和神明对话？从礼仪、艺术、战争到祭祀，这一本全讲透了。接着读《春秋战国》，真有趣，118万字。讲透最混乱也最自由的500年，齐襄公一个甜瓜倒台，孙膑装疯保命，孔子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时代再动荡，人也可以活得张扬而深刻。这两本读下来，孩子的历史坐标系就有了。秦就读孙浩辉的《大秦帝国》，从边陲小国变法图强到一统天下，几代人的热血和野心比任何励志剧都震撼。汉就读两汉风云，24场战役串起400年，刘邦白登脱困，霍去病荡平河西，王莽篡位是民心所向还是祸国殃民，从沙场到庙堂一读就上瘾。接着读易中天品三国，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诸葛亮的隆中对是远见还是冒险，曹操是奸雄还是改革家。看完孩子会懂，历史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复杂的抉择。王正洛的《魏晋南北朝》，用严谨的史笔书写了那段历史。政权换了30多次，战乱平仍，民不聊生，但竹林七贤的魏晋风骨、佛道思想的碰撞、科学技术的创新，比任何盛世都动人。越黑暗的时代，历史的生命力越耀眼。接着隋朝，读蒙曼的大隋兴衰40年，统一多民族，储粮够吃50-60年，留下科举制和大运河，这个被严重低估的王朝留下的比你想的多得多。理性又温情的笔触 还原它的辉煌悲歌。然后大唐就读大唐兴亡300年，你会发现盛衰不只握在李世民、武则天手里，李林甫、安禄山、李白、杨贵妃，每个人的命运都在里面。真正的历史既是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更是千万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如果这是宋史，畅销15年的白话宋史，被辽金西夏轮番虐的弱宋，为什么反而富甲天下？在宋朝18位皇帝的权谋和范仲淹、王安石、岳飞等名臣的起伏中，补完你就懂了。明朝那些事儿不用多介绍，但一定跟孩子说书最后徐霞客那句话比所有帝王心术都重要，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毛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豆瓣9.4分。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到军费实力，从战术运用到统治阶层心态，多维度剖析晚清灭亡原因。孩子读完会痛悟，封闭和傲慢比枪炮更致命。历史深处的民国，全景是100年民国史。将军拔剑，文人投戎，风尘女子深明大义，普通人半报救国，全民抗战的血泪铸就了最深沉的民族气节。历史虽不能重演，但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少年读史不是为了背年代，是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看清兴衰，看透人性，看懂抉择。这12本书够孩子读好一阵子，收藏起来慢慢看。
0: 说得非常好啊！其实呢，推荐了这10几本书，我准备呢去给孩子把这几本书买一下。然后呢，这几本书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到时候呢，我一一和孩子共同读完了之后，我会和大家呢分享我的读后感。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尝试感受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读一下黑桃的《时间的裂缝》。黑桃的文字带着独有的清冷质感，细腻克制又饱含深情。时间的裂缝呢，不去讲述宏大的时代故事，而是留意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瞬间。那么在散落的岁月缝隙当中的记忆碎片，是我们很珍贵的时刻。旧街巷的砖瓦，旧日吃食的味道，少年时代一闪而过的情绪，时代变迁里慢慢消失的烟火，这些细碎的片段共同拼凑起一代人的生命记忆。时代向前的脚步飞快，我们习惯不断更新身边的一切，旧建筑被拆除，旧物件被丢弃，我们一心奔赴前方，总觉得过往无足轻重。作者却提醒我们，真正构筑我们生命底色的，恰恰是那些容易被时代碾碎的细碎过往。书中写到，时间并非均匀向前的洪流，它会形成褶皱，会留下缝隙，很多难以忘怀的感动与惆怅就放在这些缝隙当中。所谓的时间裂缝，就是生活里那些不显眼的时刻，可能是傍晚一阵晚风，可能是亲人一句简单的叮嘱，当时并不觉得珍贵，往后想起来却影响着我们。读这本书呢，不需要急于了解什么大道理，更多的是学会回望，不必一味的埋头赶路，偶尔回头检视属于自己的记忆，接纳岁月带来的遗憾，懂得好好珍藏过往，才能够更加从容地走向未来，就是这本书留给我们的启示。好书推荐啊，有我的，也有一些独有的，还有一些分享家的推荐。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历史书。说到历史呢，我要请出来一位达人，他叫易公子。那么易公子呢，他对苏东坡解读得非常好，对于李白解读得也非常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要听听啊，易公子去解读的李白的《将进酒》。我相信呢，听完 《将进酒》啊，很多朋友。

0: 朋友，都会有一种冲动啊，就是诗太棒了，第一次听完都是这种感觉，小时候学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如果我们重读李白的《将进酒》，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来共同聆听一下。
1: 李白读的我这是心潮澎湃的。我们小时候应该都背李白，我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至少两三首李白。有意思的是，我前段时间去翻我大儿子的视频，我发现他人生当中学会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居然就是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不得不承认的是啊，不管我们心里面喜不喜欢李白，但是李白的诗歌总是会不自觉的就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时刻。为什么呢？李白的诗到底不自觉的带给我们什么呢？我很好奇，于是我就去重读完李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痛快。它带给我们那种痛快，还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痛快，还有心灵和精神上的痛快。必须要说的是，其实我们成年人活得还挺克制的，所以这种克制无形当中也让我们很多时候是压抑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对面有一个人，他在你面前展现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这种情绪，你会不会觉得你内心里面的那种压抑也通过他得到了一点点的释放呢？李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去读李白的诗啊，好像很少有那种徐徐铺垫的，他一上来就是强烈的情绪。你看，一虚兮危乎高哉，哎呀妈呀，真高啊，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高的我伸手就能摘到天上的星星啦。然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哎呀我好愁啊，愁得有三千丈白发那么愁。我们看李白的诗，他到处都充满着极致的夸张，飞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一日须倾三百杯，尔来四万八千岁。他很像什么呢？很像孩子。我们观察孩子，孩子在描述的时候通常就是充满了这种极致的夸张。比如说一个孩子会跟你讲说，你知道我很厉害，我有一根金箍棒，它有十万八千里那么长。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会怼他说，我的才厉害呢，我有一百万公里那么长。就孩子在描述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他们当时所能够知道的最大单位。所以如果你能读得懂孩子，也一定能够读得懂李白。而且你会发现孩子的情绪尺度是非常大的，快乐就极致快乐，愤怒就极致愤怒，哭就恨不得山河同悲。李白也是一样的，他说快乐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背起是蓬蒿人。他说愁苦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情感最激烈悲愤的时候就是，我且为君垂碎黄鹤楼，君亦为吾盗却鹦鹉洲。我相信有一阵子我儿子生气的时候，就是我要把它炸掉。你看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能读得懂孩子，就一定能读得懂李白。反之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读得懂李白，你也一定能够回到孩子的心境。孩子是纯粹的，是没有掩盖的，是天然去雕饰的。开心就是好开心，生气就是好生气。开心的时候就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啦，然后转脸生气了就跟你讲说，我不跟你好了，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对不对？李白也是啊，一会儿敬佩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一会儿又看不起孔子，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开心的时候呢，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不开心了就是人生在世不如意。这个情绪流动之快，甚至在一首诗里面，他的快乐和不快乐都是那种一波三折，完全交融在一起的。比如说《将进酒》，你看他一开头就先感慨什么时光易逝，白驹过隙，他说的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边还在感慨青春易逝啊，人已经老了，时光回不来了。但是转念一想，又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你看他好像是快乐的，但是这个快乐的背后是深深的颓废，他在感慨人生短暂， 感慨自己前途渺茫。可是好奇怪，他下一秒突然间又开心起来了。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一下子就自信了。哎，要开心起来啊，哥们儿，要烹羊宰牛啊，要会须一饮三百杯啊。而且他还劝起了酒：“将进酒，杯莫停啊！我唱一曲给各位助个兴啊！古来圣贤皆寂寞。”哎，那个敦煌挖出来那个版本写的更嚣张了，叫“古来圣贤皆死尽”。你看他这个口气多狂，而且喝到最后，他还害怕店家觉得自己没钱，还说：“主人何为言少钱呢？”放心，老子有钱。你们啊，你们全都把钱拿出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干嘛呢？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么大的快乐，原来就是为了要消减这么大的悲愁。写李白，我觉得除了余光中之外，我个人读过最好的一本书是李长志先生写的，叫《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本书比较冷门，但是我读完之后真的是拍大腿，请允许我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念一遍。他说：“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有一个不同，就是他比我们喜的厉害，悲的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我们心灵的深处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也就是说，李白大开大合的文字很大程度上延展并且释放了我们内在那种压抑的情感。这就是李白诗歌带给我们的第一层的痛快，情感上的痛快。但是我觉得如果仅仅止于此的话，李白还成就不了我们心中的诗仙。你想，既然要是仙嘛，那肯定要有一些非人间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在李白的诗歌里面看到了别的盛唐诗人极少有的那种非人间的奇绝的想象力。这就是李白诗歌带给我们的第二层的痛快，精神上的痛快。你看他写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云都想变作你的衣裳，花都想变成你的模样。他想让人长生不老，青春永驻，于是他就决定要跟太阳商量一下，让他别上班了。他说：“五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我去跟这六条龙商量一下，用北斗给他们做个大酒勺，然后每人给他们一大杯酒，把他们灌醉了，这样呢太阳也就不用再出发了。他喜欢洞庭的月色，就觉得他水天相接，然后自己特别想要到天上去，可是又觉得人间好啊，就想跟这个洞庭月色商量商量。于是他说：“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你能不能赊点月色美景给我，让我在白云边停下去买点酒喝呀？赊这个字用在这里真的是妙极了。你想，大自然在他眼里是可以对话的对象啊。你看他那个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我本来是在独自饮酒，多孤独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你看，我明月还有我的影子，我们就有三个人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我可以跟月亮一起唱歌，我可以和我的影子一起跳舞啊。即便他被打到人生低谷，从长安城出来继续漂泊十年，看尽世态炎凉，饱尝人间辛酸的时候，当他看见群鸟高飞无踪，云彩也独自悠闲，天地之间自己那么孤独的时候，他也能够找到慰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还有敬亭山陪着我，我们相互看着都不觉得满足。你会发现李白的诗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李长志先生总结得非常到位，那就是宇宙的人化和人的宇宙化。当我们把宇宙当成是拥有一个跟人一样情感的时候， 你会发现。

0: 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们人类的孤独。而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宇宙又重新装回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心即宇宙天地一下子就宽了。就像尼采诗里说的，我把无穷吞进我的胃的深渊，然后用一千个理由终于证明了世界和时间。宇宙的人化带来了精神上的扩展，而人的宇宙化又让我们的心灵境界得到扩展。就这两种扩展，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更大尺度上的痛快。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千古诗仙。其实李白的诗是很难坐着念的，他要站起来念，他要在瀑布下念，他要在山顶上念，要大汗淋漓的念，要放声去念，要跳着见着念，去感受那种情绪的张力带来的痛快，去感受那种与天地同在的气魄带来的痛快。人生在世，无非就是痛快二字啊。
1: 讲得非常好啊，这个易公子讲李白讲得确实非常好啊，因为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呢都是很感触啊。从小到大呢学了很多李白的诗，读了很多李白的诗，背了很多李白的诗，但是我们背完之后真的去理解李白吗？我这两天呢在读一本书叫《李白传》啊，这本书呢其实是从李白的故乡开始讲起的。李白的故乡有很多版本，现在呢更多的会说李白呢小时候是生活在四川的，所以呢李白的诗中呢经常会写到峨眉山，会写到青城山，以及他对故乡的思念。李白是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诗人，他经常在诗里边跨越时空，他举头望明月，其实呢他看到的这轮月亮，低头思故乡，这轮月亮他想到的其实就是他四川家乡的那轮月亮，那么他想到的就是他的故乡。他可以跨越时空啊，那时候古人啊，这个没有咱们现在交通这么方便，高铁说到就到了，飞机一个小时从西宁到四川了。那个时候李白他更多的是思念故乡，因为他回不去故乡。而李白他成人之后啊，他接受了很多很独特的教育，比如说他在四川的时候去青城山啊，也有拜师，于是呢他懂道教的东西。那道教的东西呢讲的呢是阴阳调和，讲的呢是一种生活逻辑和哲学。那我们往往呢去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啊，这道教的一些神话什么的，其实呢这些神话的故事呢，你等它完全消化完啊，这两天所上演的八仙，你翻回来你再一看，哦，其实它讲的可能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当李白去懂得了这些道理，甚至想去修仙的时候呢，他呢就会让自己的心胸比较宽广，就跟刚才易公子所解读的一样，他于是开始跟宇宙共鸣啊，和时间共鸣了。那我们看到李白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看一部动画啊，叫《长安三万里》，那你会看到李白呢，他是有大自然情怀的。以前的诗人呢，他都是有这种自然情怀的。李白从家乡辗转又到长安，然后呢又从长安离开，他走了很多的地方，于是呢我们就能看到他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描写。他对大自然的描写呢是一种夸张到极致的描写，你明明知道这不可能吧，是吧，你这个九万里动不动就是直挂云间，你觉得这都不可能，但是呢你又觉得哇，这种描写的方法是神来之笔。所以就像易公子说的一样，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李白。我们家孩子现在八岁啊，这本李白传是他挑的，我这两天呢正在跟他共同来读，我才发现哦，原来就像易公子说的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截取一个视频来解读李白，你会发现哦，李白真的像个孩子一样。为什么孩子爱读李白？为什么中国家庭 会先把李白的诗灌输给孩子，你怎么不先灌输杜甫的诗呢？你怎么没有先让他去读苏东坡呢？是不是你先让他读的是李白，等他读完李白之后，你才慢慢的循序渐进。因为你会觉得李白的诗好像浅显易懂，可能就是有孩子气，这种孩子气是一种直率，我们现在的词叫不忘初心。那么喜就是喜，悲就是悲，欢就是欢，乐就是乐，哭就是哭，笑就是笑。我觉得她漂亮，我就可以用尽所有完美的词汇去形容她。我觉得她高，那在我心中到底什么样才是最高的呢？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我认为最高的东西我都用来形容她。所以我们心中的李白，每个人心中呢都有自己的李白。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像李白一样洒脱。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欣赏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荐书。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欢迎回来，我是月明。刚才我们说了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我挑选的一本书，叫《河流记》。作者呢是林世江，他呢非常擅长以山河映照人心。《河流记》呢是一条条江河作为叙述主线，写河水奔流，也写依附河水生活的人间百态。江河呢是大地的血脉，滋养两岸山地，也承载无数人的乡愁、离别与期盼。书中既写了气势浩荡的大江，也写藏在乡野之间的安静的溪流。看河水随着四季改换模样，那么四季的流转就是人生的过往。依河而居的百姓，靠着河水谋生的匠人，顺着河水奔赴远方的游子，守护在河岸等待归人的故人，人与河流的羁绊贯穿着全书。所以如果你喜欢大江大河，那我个人建议其实可以读读这本书，非常的不错。如果大家呢想要读书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起阅读了解每本书中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来的这位老师呢叫周国平，他是接受了一位千万级粉丝博主的采访，他呢把自己书中所写的内容呢解读了一下，听作者去解读自己的书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我们来听一下周国平人生的智慧。
1: 痛苦之间摆动，他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钱成为一个副产品。
2: 今天我们在北京周国平老师的家里，周老师是著名的作家、哲学家，
1: 对，
2: 其实
1: 什么家都不是。
2: 其实我们好像以前小学、中学课文里有很多您的作品。
1: 对，以前是的，我的那个文章经常被用在语文考试里面，挨了很多骂。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当时上的是高一，拿了这样一份卷子来让我做文章，是我的那篇《人最高贵的是灵魂》。我做完了以后，他按照标准答案给我打分，69分，他特别高兴，他说比他还低，71分。那个方式是错的，因为他有标准答案的。
2: 对，
1: 语文的文本怎么会有标准答案呢？可能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他原因是。
2: 所以其实周老师的作品应该很多都是有深度的。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视频也能给我们带来一点人生的智慧。其实我们当时拍了很多当年的高考状元，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您当时也是北大的本科，对吧？
1: 嗯，
2: 62年。
1: 62年。
2: 当时考上北大是不是非常难？
1: 当时考上大学就非常难。我当时考的哲学系嘛，一届是录那个50个人。
2: 哎，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作为一个哲学家，经常被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1: 如果从宇宙的眼光来看，那人生是毫无意义。人类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宗教、哲学、艺术，而有了哲学、宗教和意义以后，人类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2: 嗯，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寻找意义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人生的意义。
1: 你也可以这么说，那天是跟樊登聊的时候，我就举了叔本华这个观点，人就是欲望，欲望满足就痛苦，满足就无聊。
2: 对，
1: 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摆动，最后的结果是死亡。
2: 那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幸福的人生？
1: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生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两个，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精神。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好的状态，那就算幸福。我觉得生命要单纯，一复杂就痛苦了。所以我写《庄子》这本书啊，他那里面有一句话是说的特别好，上济于物，实性于俗者，为自道自自明。所以他其实强调要保护好自我，不让他被社会的世俗的东西损害，这一点是幸福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精神啊，精神的自由就是逍遥游。
2: 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不要去追名逐利，就他要怎么做？
1: 我并不主张青年人太清高，我觉得生活问题是要解决的，生存的问题是要解决，
2: 钱也是需要赚的，
1: 钱是要的，钱不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从来没有把
2: 赚钱当作
1: 我的目标。
2: 对，
1: 因为我喜欢看书，我喜欢写作，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自由的，我是自己确定了一个我喜欢的题材，然后我去写一本书。
2: 嗯，
1: 这个过程我本身就是最大的享受。
2: 对，
1: 就是一本书如果说赚不了钱我就不写它的话，那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没有价值。
2: 是，
1: 一本书赚不了钱也要写，这本书是有价值的。读书写作在这个过程中钱是副产品。我也没想到我的书从那个40年前出版到现在每年
2: 还是很火，
1: 每年仍然在大量的重印。
2: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邓永平先生当时可能在20年前吧，在北大有一个 个演讲，很多人说啊，怎么快速赚钱啊什么的。他说其实赚钱这个结果，真正赚到钱的人会觉得啊，他其实没有那么开心快乐，只是这个过程是快乐的，但是这个结果钱可能是伴随而来的一个东西。
1: 他应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钱成为一个副产品，这是最好的状态，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在某方面确实是有能力，
2: 天赋，对，
1: 有能力。第二个就是有合适的环境。
2: 但比如说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我也问过樊登老师这个问题，他找不到自己擅长的方向，那他就很难去实现这个哦，我做一个喜欢的事情，然后钱随之而来的这个。
1: 对于这样的人，我要告诉他，一个能够找到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喜爱的这样一个人，他首先是一个具有普遍的兴趣、普遍的好奇心的人。
2: 哎，对，
1: 特殊的兴趣是在这种普遍的兴趣
2: 的
1: 基础上产生的。
2: 是，
1: 如果说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2: 对，
1: 你没有好奇心，
2: 对，
1: 你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冷漠的人，你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呢？这有个前提，要有生活的热情，这很重要。
2: 我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特别好。哎，所以像庄子在2000多年前的这些人生智慧，您觉得应用到今天，给我们年轻人一点建议，您会引用哪几条？
1: 是非的判断取决于你站的立场、你的位置。你看现在网络上是比比皆是，下论断下得非常的干脆坚决果断的审判别人，自以为知的这样一种那个无知，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在这个时代，这个东西特别突出，特别普遍。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无知不可怕，因为无知可以变成有知的。最可怕的就是无知而自以为知，有一个更准确的名称叫做愚蠢啊。这个年代愚蠢的人比比皆是。
2: 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肤浅，没有知识，不读书，他的见解全都是从网络上来的，全是听别人说的，谁的声调高，或者说他第一个看见的那种意见，他就认为正确，他就当着自己的意见，然后用这种意见来审判其他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所以我说要读书很重要啊。一个人要有鉴别力，你必须自己是有底蕴的。那你这个底蕴不能光靠你今天看一眼短视频，明天看一眼短视频。
2: 哎，这个我倒有想法。我当时跟樊登老师聊，他说如果不读书，比如说天天刷短视频，学的全是碎片化的知识，那个知识对人的大脑没什么用的，就还是得有系统化的知识。
1: 严格的说，那都不是知识。
2: 对，
1: 其实有大量的招募都是似是而非的，但有的人就把这些东西用来指导自己，这个就很可悲。我觉得是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问题。
2: 那您觉得读书要读什么样类型的书？
1: 我是主张读那些伟大的书，经典著作的那些书，能够进入世界文化宝库的那些名著，哲学也好，历史学也好，读一批这样的书，你就会有鉴别力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不好的东西。对于那些那个垃圾的东西，你是看不上眼的。
2: 哎，那周老师，我替年轻人问几个问题吧，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普遍都比较焦虑这个时代。您那个时代会焦虑吗？您年轻的时候？
1: 首先我想说，每一个人的青春都是迷茫的，这很正常。这样的焦虑我觉得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的机会很少
2: 很少
1: 造成的。你知道这个竞争很激烈，但是你不得不去参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能够得胜的机会是很少的。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会不焦虑呢？
2: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现在这批年轻人可能比您当年那个机会要少很多？
1: 我们当年是没有机会的，机会，我们当年机会是零，因为我们当年不是自己去争取一个机会。

0: 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呢也喜欢我们的一起阅读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现在越来越丰富了啊，我们会除了自己啊这个很枯燥的去念一些书籍的简介啊还有推荐之外呢，我们会请出来更多的找到更多的大家，让他呢去帮我们去分析书啊，让他呢去帮我们去了解书，让他呢帮我们去推荐书，这不是更好吗哈。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读书的话呢，不妨和我们一同来关注一起阅读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本非常不错的书，这本书啊我们共同来聆听阅读。
1: 听过一本书叫《菜根谭》，它被誉为是中国人文人处世必看的奇书之一。可《菜根谭》到底讲什么呢？有什么讲究？听我讲完就心里有数了。我敢打赌，即使你从来没有开过《菜根谭》，你也一定会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就出自《菜根谭》。《菜根谭》是一个明代的老先生叫洪一鸣的人写的。洪一鸣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有个名号叫环滁道人，听名字就能猜出来这是一个修仙问道的人。但洪道人的具体身份呢，目前并没有研究出来，我们只知道他大概生活在明朝万历年间，活了差不多50岁，但他具体是哪一年生的哪一年死的并没有定论。所以我总觉得呢，他像个神仙来世间一趟，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天机，于是写了《菜根谭》然后就走了。传说他有一天在路上呢，遇见一个卖菜的老婆婆，菜没有人买，于是洪一鸣就想帮帮他，说这样，凡是来买菜的人呢，我就送每人一句人生真言。果然主意不错，白菜一下就卖光了。于是洪一鸣就应约写了很多智慧真言，《菜根谭》这书呢就是这么来的。谭在古文里面通谈，谈话言论的意思，所以《菜根谭》简单理解其实就是一部格言合集。为什么要叫《菜根谭》？宋代呢有个大诗人叫汪格，他说过一句话，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洪老先生觉得这话呢非常好，于是呢就取了其中的菜根来作为书名。菜根是苦的，不能吃，但洪一鸣却说呢，如果你把它腌成咸菜，给它一点时间，它就会变成另一种美味。意思是只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苦，才会真正的把事情做成。很多看起来没价值的事，只要换个思路，耐得住时间，就会有所成。人生并无绝境，所有事情呢都只在我们一念之间。很小的时候，外公叫我读书认字，就带着我读《菜根谭》，给过我极大的影响，以至于我现在一遇到难事想不通，都还习惯性的翻一翻《菜根谭》。《菜根谭》一共有300多条智慧真言，分为5个部分：修行、应酬、平易、闲事、概论，涉及为人处事、工作生活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从里面找到答案。你知道做人做事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吗？《菜根谭》里说：“乍见之欢易，久处不厌难。”人是很容易动心的动物，看见一个人长得漂亮，我们自然就想亲近；看见一件事有利可图，自然就想分一杯羹。一眼就有好处的事你喜欢，这是自然的，这属于乍见之欢，很容易发生。但这种感觉持续时间往往是很短的，再好看的人看多了你也会腻，再感兴趣的事你也有干烦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这就要我们学会久处不厌，能够把一时的兴趣转变为持久的动力，这才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有所成。再比如谈到交友做人，《菜根谭》里说，交友需带3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性，和人相处不能太拘泥细节，要抓大放小，看人家的长处，这叫有侠气。要保持一颗素心，别太功利，人家不是傻子，你是不是有目的，对方其实一眼就知道，所以大大方方，不要玩小聪明。真正聪明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死叉。真正聪明的人不会事事都在，事事都要强，该糊涂的时候糊涂，这才是大智慧。只有脑袋空空的人才会斤斤计较，所以事事要留个有余不尽，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损我。若业必求满，功必求盈，不生内变，必招外忧。还是那句话，大满是亏，小满是福，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才是最好。休与小人愁愁，小人自有对头，不要和小人纠缠结仇，夸他捧他远离他，自有比他更小的小人治他。昨日之非不可留，今日之事不可直。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我们不幸处于逆境要怎么办呢？菜根谭说，贫家净扫地，贫女净梳头，是君子当穷愁寥落，奈何折自废弛哉。家里越是穷，越是要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越是逆境低谷，越是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漂漂亮亮。人活的就是一个气场，人生是一个积累渐变的过程，所以差的时候不要自暴自弃，好的时候也不要挥霍无度。要知道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的，衰时罪业都是盛时作的。老来得病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老了才得，往往是因为年轻时候太多不好的习惯积累造成，所以气运旺的时候要多想想后半截，给自己留一点退路。风邪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路微镜险处要回得头早。《菜根谭》里有无数这样的智慧箴言，但如果硬让我只选一句，我会选下面这句：

0: 鸿鹄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句话很大程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气度。很多诗书之家、古建园林都喜欢拿这句话做对联，它也是我们中国人心底共同的精神向往。自从有了《菜根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受到它的影响。明朝末年有个大学者叫陈继儒，清朝又有两个人叫王永斌、张潮，分别根据《菜根谭》也各自写了一本书，分别叫《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幽梦影》。自此以后，他们和《菜根谭》一起一直流传到今天，并成为中国古人处世四大奇书。我手上这套书图文并茂，注释得当，是我。
1: 你看刚才呢我们解读的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棒啊，就是《菜根谭》。可能我们很多人去读过这个书，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去专门读这个书，就读过这个书的内容，没有专门去读它。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呢，真可以去翻翻这本书啊。我们今天呢我推荐了几本书，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网络的大 V 达人甚至作者去给大家推荐了几本书，如果呢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选择几本去阅读。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和我们共鸣啊，一同来感受一起阅读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非常平静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平静中呢去感知自己内心需要读什么样的书，往往呢你内心的感知是最准确的。通过内心感知，把自己想读的书啊，然后呢，去翻出来，去读一读，去感受一下，没准呢，就真的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放松啊，让自己有一种情绪的价值。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坚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如今呢，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大家在工作生活之余呢，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让自己的心态放下来，慢慢的享受生活，或者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比如旅游、爬山、钓鱼、看书，或者听音乐。尤其是现在短视频的兴起，各种音乐、各种国外的流行歌曲，还有很多的国内流行歌曲是越来越火爆。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近些年来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些好听的旋律。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这首歌呢是深海鱼子酱和智瑶、祝和共同合作完成了一首歌曲，发行于2021年的一月。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因为是你，哪怕千千万万遍都在所不辞。Yeah。

司机与你是燕十八，郑冰冰、程响共同合作完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正式发行于2020年的12月。送你3月的风，6月的雨，9月的风景，让我余生都有关于你。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心底早已装满了你。

白月光与朱砂痣这首歌呢，来自于大紫。这首歌呢，完成发行于2021年1月。白月光是指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他们只能永远地存在于心底，而歌曲当中的朱砂痣则是指曾经拥有过却无法拥抱的人。

星辰大海这首歌呢是2021年抖音十大热门音乐之一，这首歌呢来自于黄霄云。2021年1月正式发行，歌词当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这句歌词呢所传递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

0: 房、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11: 越来越立体，
12: 越来越多元，
13: 越来越时尚，
14: 越来越震撼，
15: 越来越
12: 越来越动听，
1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和光同尘是董颖达、周深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的12月，也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主题曲。平淡温暖之中有着无穷的力量，不断前行，在跌跌撞撞中成长。

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歌中描写的烦恼和浪漫是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之下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歌词当中，月亮代表什么呢？或是理想，或是爱情，或是自愈。每个人呢有不同的理解。倘若他们迟迟没有出现，我们该怎么办呢？生活不在别处，当下也并不是全部。若夜幕降临，月色未至，不妨呢慢慢前行，不懈努力，只要心怀希望，一定能够迎来绚烂的绽放。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以其温暖而且富有正能量的歌词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乐观。轻快的旋律让人听后心情愉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比起马不停蹄的赶路，我们更需要时不时的停下来观察一下内心真实的节奏和需求，张弛有度，才能既充满动力又拥有幸福。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

坦白，这首歌是来自大壮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1月。这首歌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也表达了当下年轻人对于情感的纠结。在经历过绝望之后，最该坦白和放过的，其实就是自己。

0: 慢点。
1: 妈，你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归处这首歌呢，来自周深。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同时呢，也是电影《侍神令》的主题曲。不问出路，不求退路，我的心是唯一的归处。

0: 和这新的光，这首歌呢以光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内心世界。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知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呢是一种成长，那些曾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听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七集，研制氢弹。1965年底，邓稼先和于敏把他们最新形成的一个具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即后来被称之为邓于理论方案，上报领导后，很快获得批示，准许立即做冷试验。不久后，几次冷试验的顺利进行，证明了这一方案的正确性。邓稼先把北京、上海两地的科研人员都聚集在一起，结束分兵探索阶段，集中全部力量，按照邓于理论方案的方向推进。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委决定进行两次热试验，于是他们又来到了罗布泊。
1: 于敏同志，这次核试验主要是来验证解决制造氢弹的热核材料有理的性能问题。用轰六中程轰炸机空投一枚核弹，这个核弹是一枚20万吨到30万吨当量的铀原子弹，含热核材料铀六。
2: 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啊，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啊，这样我们就能很快进行下一个试验了。
1: 嗯，我有这个信心，咱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我也有。
0: 这次核试验发生在1966年5月9日。试验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测试了热核材料的性能问题，还证明加强型装置是可行的。为了准备下一次试验，邓稼先一行人回到北京继续进行运算研究。作为中国国防的重要基地，九院也没有逃脱10年动乱的劫难。这时候的邓稼先却异常冷静，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办法使他内心深深的笃定。这些科研人员对于祖国能够强大的热忱会胜过一切。
3: 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法国人先成功了，他们就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了。如果我们赶不上他们，那就要当老五了。我心里是非常着急的，我想大家也是很着急的。毛主席也指示我们，原子弹有了，氢弹也要快，我们要加快速度，要抢在法国人前面爆炸第一颗氢弹，这也是周总理的指示。
0: 抢在法国人前面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口号很快传遍了九院，科研秩序慢慢地恢复了正常。1966年12月28日，他们又一次进行了核试验。这次试验检验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用的是一枚30万吨到50万吨当量的铀锂核弹。试验再次获得成功，与1966年5月核试验的那一次一起，证明了邓于理论方案切实可行。那时候，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次核试验的成功喜悦里，因为这次试验所采用的氢弹设计原理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还证明了中国在氢弹研制方向上走的路子是对的。

0: 1966年的最后两天里，聂荣臻同志在马兰基地召集大家召开座谈会，以确定1967年的试验任务，下一步将采用这一原理，争取在1967年国庆前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当量的氢弹空爆试验。
1: 还我，你这报了一大堆资料，有啥新消息啊？
2: 嘉欣，你看，西方媒体都在猜测法国什么时候爆炸氢弹，我猜很可能是今年，具体日子嘛，大约跟咱们想的也差不多。国庆，如果他们国庆的话，那就是1967年7月14日啊。
3: 那这么说，法国真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
2: 很有可能。
3: 我们先合计一下提前试验的可操作性，然后再向中央建议提前进行氢弹试验，你觉得如何？
2: 是，我们准备了这么久，之前所有的实验都那么顺利，如果落在法国后面，那我们的使命就没有完成啊。
3: 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空投，还有试验需要建设的工程量。空投的话，我们之前用轰炸机投过原子弹，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了。不过氢弹的爆炸当量要比原子弹大上百倍，从弹体下落轨迹、投弹高度、飞机退出的航线、机舱内的改装都是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加紧计算。
2: 这是一个大工程，大问题，但是我们通宵达旦的干应该不是问题。
3: 还有就是工程保障的问题，这次试验需要327项工程，400多台测试仪器设备，我们还需要雷达跟踪测控手段，但是我们新的测控系统还没有研制出来。
0: 就这样，邓稼先跟自己的战友们把一个个困难问题都列出来，那是一个极为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但是这一切在所有参试单位的努力下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1967年6月17日这一天，罗布泊晴朗无风，是个难得的好天气。他们在预定的报心周围依次排列了呈放射状散开的各种效应物，飞机、坦克、军舰、桥梁、车站等等，在试验场区不同方位、不同距离上安排了137个效应试验项目，放置着近2000件效应物，远大于原子弹爆炸时的规模。按照预定时间，中国第一颗氢弹已经总装检查完毕。邓稼先庄重地在氢弹试验任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理论部的负责人，这副千钧重担许多次都是由邓稼先负责，每一次签字都意义非凡，责任重大。
4: 天气良好，适合飞行，各部门注意，飞行员请注意，按计划起飞。
0: 7:40，执行空投任务的轰6中程轰炸机在驾驶员的操作下准时起飞。按照预定计划，应于8:00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00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基地所有人员翘首期盼。但是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绕了个弯飞走了。原来是飞行员过于紧张，少了一个投掷的动作。过了20分钟，空投氢弹的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 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降落伞带着氢弹飘向预定爆心，在空中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是一颗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悬，蔚为壮观。
1: 我们的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成功了！
0: 轰隆的巨响下，人们从指挥部隐秘的战壕里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就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人们感受着氢弹爆炸带来的兴奋和喜悦。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火球升腾在了罗布泊上空，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中国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美国政府更是震惊不已。美国进行了45次原子弹试验后才转入氢弹试验，中国只进行了5次原子弹试验就成功地将氢弹研制出来。而且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苏联是6年0.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而且中国赶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此时的邓稼先才43岁，俞敏41岁，还有朱光亚43岁，陈能宽44岁，周光召38岁。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如果没有60年代两弹一星的成功，中国就不能称之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也没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的标志。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氢弹的试验成功，对于邓稼先来说，只是又一个课题的结束。由邓稼先牵头的核试验，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只是一个开始。1971年的夏天，邓稼先的老朋友杨振宁回国，他开出的会见人名单中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立即将邓稼先召回北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2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八集，二代青州。1971年，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回国，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立刻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他才从文革的学习班中逃出来。很多年没见到邓稼先的许露西，看见出现在自家房门前的丈夫邓稼先，内心再也无法平静。邓稼先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年那么高大英俊的汉子，如今头上都有了白发，身体也瘦削了很多。他们见面好一会儿，谁都说不出话来。
1: 家里都好吧？
2: 啊，好，好。你回来了就好。
1: 你还记得我的老朋友杨振宁吗？
2: 啊，记得，记得他。
1: 他回来了。
2: 那你回来是？
0: 许露西想问，又停住了。他知道，一切都不能问。
1: 给我喝口水吧。
2: 哎，我去给你倒杯水。
0: 邓稼先环顾了一下四周，屋里的一切都没变，跟他离开时一个样。
2: 稼先呐，杨先生会来咱们家吗？
1: 听组织安排吧。
0: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这次见面，是他们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他们在友谊宾馆匆匆见了一面后，邓稼先又回到了基地。1972年，杨振宁再次回国，邓稼先接到上级命令回到北京。这次杨振宁来到了邓稼先家里做客，他们聊了很久，像不曾分开过那样。杨振宁滔滔不绝地告诉邓稼先物理界很多最前沿最新的科研内容，说着说着还要写记公式，两人如少年一般，有说也说不完的话。许露西就在一旁远远看着他们，心中无限感慨，这么多年她终于看见丈夫的笑了。她多希望杨振宁可以一直待在她家，这样邓稼先是不是就可以不离开家，不离开北京了。1972年，杨振宁见过邓稼先后，要前往上海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折返再去美国。当邓稼先把杨振宁送入北京机场的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问了邓稼先一个问题。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听了吃惊地张了张嘴巴，他让杨振宁师兄先上飞机，送走了杨振宁，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汇报，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可以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邓稼先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把这个他最在意也是杨振宁最在意的事情告诉杨振宁，并立即交专人 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看到熟悉的笔记，写着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2009年1月，凤凰卫视采访他时，正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感，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氢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的九院理论部并没有就此停下科研的脚步，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邓稼先十分清楚核武器的发展状况，超级大国的核武器是随着整个科技进步而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的。美国已经先后进行了900多次爆炸试验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发展生产中子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二代核武器或新的核武器。
3: 美国出来一篇论文叫《中子弹的作用》，里面关于中子弹是这样描述的：中子弹是一种中子流大量增加的武器，高能中子的穿透能力非常强，大于伽马射线。实际上有人把中子弹看成是一种微型的氢弹，它的裂变作用和聚变爆炸都产生中子。中子弹的瞬发辐射作用是主要的，就是说中子流加上伽马射线是主要的，比一般炸弹高出10倍。冲击波的作用虽然仍旧有效，但比较次要。如果中子弹在高空爆炸，好比在20层以上的高处爆炸，则冲击波对物质的损害作用就更小了，它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产生的辐射也会少，因此它是比较干净的。简单来说，就是中子弹能在对物质破坏力较弱的情况下保持对生物的杀伤力。
4: 稼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听听看啊，比如一大群坦克和装甲车，如果被中子弹袭击后，坦克和装甲车是没事的，但是车内的人、动物都会死掉。
3: 没错，玉敏同志，就是这个道理。这篇文章说，中子弹是一种防御进犯敌人最理想的武器。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中子弹研究出来。
0: 在世界政治局势中，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核科学家必须使祖国站在世界的最前沿，否则就谈不上有强大的国防威力。邓稼先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从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由邓稼先主持的核试验继续在进行着。1968年，邓稼先44岁。这一年，有一次由他主持的核试验，其爆炸威力相当于300万吨普通 TNT 炸药。这次试验用飞机空投氢弹，即意义表明它已经成为武器。1969年，由他主持的核试验有2次。1970年1次，1971年1次，1972年2次，1973年1次，1974年1次，1975年1次，1976年4次，1977年1次， 1978年三次，1979年两次，但是其中有一次核试验没有成功。
5: 报告指挥中心，降落伞好像没有打开。
6: 等等，请迅速飞猎报信。
3: 赵部长，蘑菇云没有出现，飞行员报告说核弹的降落伞没有打开，这个1吨重的核弹应该从高空直接掉到地面上了，情况紧急，需要立刻派出防化部队去搜寻。
7: 好，防化部队携带侦测仪电台立即进入靶区进行搜寻工作。靶区面积较大，我们将分成9个方格的区间，每个方格大约1平方公里，一字排开，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情况比较危急，尽快找到核弹位置，否则可能引起严重后果。行动。
0: 这是一片进行过多次核试验的靶区，核辐射非常强，防化部队的仪器不断发出滴滴滴滴的报警声。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指挥部很快确定了核弹掉落的位置。
7: 位置确定了，我立刻去现场。
3: 赵部长，我得去现场验证。
7: 来，嘉贤，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0: 很多科研人员，甚至国防科委的领导，都争相前往禁区，大家心急如焚，要早点找到核弹。大家都反对邓稼先去。试验核武器的过程被科研人员笑称为吃剂量，核辐射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核燃料放射性钚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中的半衰期是200年。这一点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了。
3: 这次核弹试验是我签的字，我必须亲自去。
7: 你，哎，拗不过你。走，出发。
0: 邓稼先和赵静璞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这一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忧心忡忡。邓稼先一直思考着一连串的问题，究竟会是什么情况呢？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如何避免损失呢？
7: 快到了，
3: 停车，就在这儿停吧。赵部长，你帮我穿防护服，你们在这边等我。
7: 不行，我和你一起去。
3: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过去也没有用的，没有这个必要，白白的。
0: 白白做出牺牲这几个字，邓稼先没有说完，强行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在他看来，在这种危险时刻，能减少牺牲，就尽量为核事业保留人才。邓稼先默默穿好防护服，一步步向目标走去。过了一会儿，那颗破弹出现在邓稼先的视野里，它已经摔碎，碎片散布在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核弹着落处有一个大坑，他用手拿起一块弹片仔细查看，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终于放心了，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吉普车。
3: 平安无事。
0: 这是邓稼先见到赵静璞说的第一句话，意味着这次核试验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就在此时，邓稼先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从来不喜欢拍照的邓稼先竟然主动要求跟赵静璞合影留念。
3: 赵部长，我们合个影吧。
7: 好。
0: 赵静璞大约知道这个合影的意味。两个人站在茫茫戈壁滩上，留下了难得的纪念照。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身体的恶果，摧垮了他的健康防线。
8: 稼先，你为什么非要去？
1: 我得亲眼判断核弹是不是反应了，要是反应了，不亚于在中国本土放了一颗核弹，那可不得了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的，很多人就得马上撤离。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
8: 可是你……
0: 赵静璞没有说下去，他内心极为痛苦。吉普车在茫茫戈壁上驶回基地。此后，邓稼先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赵静璞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时间进入了1980年，邓稼先依旧在争分夺秒地工作着。1979年的那次核试验之后的几年，由他主持的核试验依旧以每年1到2次的频率在进行着。1980年10月16日，核试验成功后，邓稼先突然晕厥，医生护士抢救了一整夜才苏醒过来。从那以后，邓稼先基本离不开医生陪伴。在一次核试验的空隙，他非要去看一看拖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李医生陪着邓稼先来到了试验区。
8: 这一大片戈壁什么标志都没有啊，你想看的铁塔在这里吗？
1: 在的，在的。小李，你看这儿，咱们的队伍当时就住在这里，再走一会儿就能看到铁塔了。
0: 李医生一片茫然，只见不远处铁塔出现了。
1: 看，铁塔
8: 果真有啊。
1: 哎呀，这可是有功之塔呀，这座塔已经在这里沉睡了20年了，没有人来打搅它。
0: 他们一起走着，记忆如潮水般翻滚，过去的一幕幕出现在邓稼先的面前。过去这座120米高的铁塔，邓稼先还爬上去过，如今它的顶端已经融化掉，底部也扭曲变形。邓稼先兴奋地给李医生讲着过去的故事。
1: 小李啊，你是不知道啊，原子弹爆炸时太好看了，奇异的闪电啊，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翻滚过来，一股挡也挡不住的烟柱笔直的升起，真是好看得很呐！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蘑菇状的大火球，把原先天上飘着的云一扫而光。
0: 邓稼先就这样时而兴奋时而沉默地走了一次试验区，他好像知道要与自己热爱的事业分手，这次重回故地实际上是一次深情的告别。1984年底，邓稼先的身体比之前更加虚弱，他乘坐着从北京前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进行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核试验，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前往罗布泊。他坐在飞机的靠窗位置，不时俯视着机身下 这棉花般的白云。他心里想，真漂亮啊，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真实。他好似预感到了什么。
3: 敏同志啊，走，去开会安排一下工作。你得扶着我点儿。
4: 嘉欣，我再找个人一起架着你走，这样省点力气。别人以为你是水土不服，我可不这么觉得。你是不是又变血了？
3: 没事，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先把工作忙完再说。
4: 这次核保完成之后，你一定要上医院看看的。
3: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
9: 同志们，明天我们要进行新一代核武器的起爆工作，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国家对于这次核试验有重大的期待。我们在核爆前做好准备工作，把测试中子流、冲击波、放射性沉降等各种指标测试好，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4: 嘉欣，你呢？还有什么补充？
3: 啊，
10: 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扼杀武器的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那么新一代核武器就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搞成，外国人做到了，我们也能做到。今天我们做好最后的测验，等待明天的成功结果。
0: 夜晚，邓稼先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审阅着试验设计报告。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他仍然无法入睡。那口直径 2.5 米、深600多米的地下竖井，就是试验中子弹的地方。他等待着地下竖井里安放核装置的进展情况。
5: 报告，有个信号测不到了。
0: 邓稼先心头一紧，前不久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一颗2万吨的核弹头意外爆炸，结果地面塌陷，十几名参加试验的人员伤亡，昂贵的核装置也报废了。想到这里，邓稼先坐上车直奔现场。他冒着严寒和科技人员一起排除故障，直到一切就绪才离开。离开时他近乎虚脱。
4: 稼先，你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3: 哎，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0: 第二天，两人坐在指挥车里，说完这两句话，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的心里都牵挂着一件大事。

0: 了重大突破。
1: 时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刘希尧为这次核试验写过一首诗：20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新雷，喜闻戈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邓稼先的这一新功很不一般，这是他一生事业上第三座里程碑。他无法与家人分享这份喜悦，只写下一首诗记录激动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邓稼先或许也知道自己将带着这份喜悦永远地与罗布泊告别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玉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及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这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
1: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0: 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1: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

0: 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8月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目标。
0: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的嘉宾，新华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于冉欣、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分别发言。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他们说，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融汇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神话故事和文化实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大力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青海期待和大家一道多维度挖掘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出更多传递青海声音、展现青海形象的优秀作品，共同做好昆仑文化这篇大文章，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0: 嘉宾们表示，青海山川壮美，文化厚重，资源得天独厚，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新闻宣传提供了丰厚资源，大家将充分发挥央媒传播优势、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文艺创作力量，深化对昆仑文化、大美青海的宣传阐释，创作出更多具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精品力作，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故事。省领导王大南、程基伟、生态环境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18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李小南、田奎、刘大业出席。
0: 会上，田奎做主题报告，六位与会人员分别从学校育人、家庭育人、协同育人及心理防护等各方面议政建言。大家一致认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各单位要立足职能优势，强化协同配合，健全长效机制，深化五育融合，筑牢网格防线，夯实共育根基，全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1: 杨志文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我省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成效，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
0: 龚宝扎西指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关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战略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关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形成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集思广益，进一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和样板。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精准把握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界别群众，持续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成果转化， 主动做我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州政协负责同志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
0: 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了我省联席会议制度贯彻的落实情况。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落实联席会议制度，认真履行职责，着力发挥优势作用，履行社会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宣传引导，积极促进联谊组织健康发展，助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成绩值得肯定。同时也存在一些主管部门发挥作用不明显，对联谊组织建设支持力度不大等短板。
0: 会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扩清思想迷雾，要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
1: 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0: 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圆满闭幕。
1: 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市县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
0: 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到赛事服务，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从筹备攻坚到盛大启幕，从场馆建设到服务保障，每一处精彩背后都浸润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担当。本届赛会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赛现场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
0: 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下届赛会的举办地海北藏族自治州，四年后我们相约海北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青海省市场监督

0: 度管理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数据局正式印发《青海省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恶意索赔行为的指导意见》，将于2026年9月10日起正式施行。
1: 该意见明确13类典型的恶意索赔认定情形，包括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批量牟利索赔，仅以不影响商品质量的标签瑕疵索要惩罚性赔偿，以及呢伪造证据胁迫经营者支付不合理费用，样板化批量投诉牟利等行为，统一了全省的监管判定标准。
0: 文件规范了全流程处置规则，正常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持畅通，同时严禁以罚代条、以赔息诉，对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恶意索赔线索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责，明确4类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厘清行政权责边界，同时支持被恶意索赔的经营主体通过民事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权。
1: 新规同步呢推出了多项的减负举措，建立全省跨部门恶意索赔异常名录，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和复核权利，优化投诉举报的考核机制，不片面的以满意率等指标呢倒逼基层妥协息诉，经认定的恶意索赔诉求呢不再纳入到12345的热线考核，让政务服务资源呢可以正常的聚焦民生诉求。
0: 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合规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打造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1: 8月18日，记者从政协第16届西宁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5年，政协第15届西宁市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始终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共提交提案878件，经审查立案566件，目前所有立案提案均已办理答复，办复率100%。
0: 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委员们聚焦加快适老化改造、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推动民政卫健等部门升级养老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不断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在提升城市能级方面，委员们针对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规范道路标识、调整公交线网、治理交通拥堵等问题提出议案。公安、交通、公交集团等承办单位转化意见建议，通过优化信号配时、完善道路标识、增加高峰运力、整治重点路段等措施，提升了群众出行满意度。
1: 在推动文旅融合方面，委员们围绕着文旅融合、非遗保护、数字文旅建设、高原康养升级等方面积极建言，助力文旅卫健等部门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建设非遗数字体验馆，发展高原康养产业，为发挥西宁市黄金海拔与生态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按下快进键。在厚植生态底色方面，委员们就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电池及动力电池处理、塑料污染治理等提出提案，市场监管、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商务等承办单位吸收采纳，通过加大垃圾分拣中心和回收网点建设力度，强化日常监管，完善废物物资处置机制，有力助推无废城市建设。
0: 未来5年，西宁市政协将聚力打造6个支撑目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努力以精准实和高颜值的提案助推西宁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以群众呼声、期盼、满意为导向，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保等民生重点，多建利民之言，多谋惠民之策，多办为民之事，真正把提案写在群众心坎上。
1: 8月18日，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决赛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激情开唱。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全省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以新文化、惠民生、传文脉

0: 为主题，旨在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传统文脉走进大众，贴近民生。
1: 大赛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赛程规范有序，评审公开公正。活动自六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经过各市州初赛、复赛层层选拔，46件优秀作品晋级半决赛，最终24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赛事全程严格监督评审流程，统一评分标准，公开比赛成绩，全方位保证了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呢，跳出了单一的竞赛模式，邀请了来自南京、银川、南宁等全国8个城市的优秀艺术家们齐聚西宁，同台献艺，以歌会友，用真挚的歌声呢，来促进西部文化互通互融。现场节目呢，风格浓郁，特色鲜明，涵盖了花儿、牧歌、弹唱、山歌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形式，展现了青海民歌的兼容并蓄、鲜活灵动的艺术特质，生动呈现出青海民族民间文化的丰厚鲜活的传承现状。
1: 据了解，本次民歌大赛不仅发掘了一批扎根基层、潜力十足的文艺人才，让传统民歌在新时代焕发崭新活力，也进一步扩大了青海本土民间文化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化活动，大美青海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底蕴更加浓厚，为青海群众文化繁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9: 暴雨洪灾来袭，
1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2: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7号，十六子计划名家进黄南系列活动之山海会同心金墨润黄南天津美术家中国画作品展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正式启动。天津青海两地美术名家齐聚热贡故里，以笔墨为桥，深化两地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贾广建带领12位天津美术界名家赴青海参与本次活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罗藏旦巴、更登达吉等当地艺术家代表到场参与。
0: 根据天津原青指挥部总指挥裴志介绍，天津市与黄南州自2010年确立对口支援关系，携手相伴已有16载。两地群众结下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黄南州作为世界唐卡艺术之都、热贡艺术核心传承地，现有701项非遗项目，占青海省非遗总量的1/3，文化资源积淀丰厚。本次天津美术名家走进黄南，开展展览、采风写生活动，是京青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也是坐实十六子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重要举措。
1: 本次画展集中展出天津美术家围绕黄南州山水人文民俗风情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据了解，艺术家还将开展实地采风，计划创作一批展现黄南地域特色的精品，推动京青美术界互学互鉴，赋能热贡艺术传承创新。
0: 8月17号，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赛事持续至8月19号。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承办，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执行运营。比赛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吸引上海、甘肃及省内多地共130名小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2、U10、U8 竞赛组别，兼顾竞技比拼与普及推广，针对零基础儿童开设趣味闯关、基础对抗等轻量化项目，把网球训练转化为趣味游戏，让初次接触网球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0: 8月18号，青海新鼎铜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低氧铜杆连柱连扎生产线项目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开工。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补齐区域铜精深加工产业短板，贯通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推动园区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该项目为甘河工业园区链式招商的重要成果，总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低氧铜杆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引进国内先进的连柱连闸成套设备与成熟生产工艺。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22万吨高端低氧铜杆的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特高压输电、风光电伏、新能源汽车、高端线缆等关键领域。
0: 8月1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新华社青海分社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的河源刻石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办。本届设置主论坛噶日塘秦刻石专题研讨会，以及呢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大平行论坛。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众多专家学者齐聚高原，集思会智，共同解码昆仑文化的精神内涵，肩负起传承昆仑文化的时代使命。
1: 其中，噶日塘秦刻石专题研讨会聚焦噶日塘秦刻石最新发现， 多学科专家将开展石刻时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研讨。精神探源平行论坛将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和精神源流。遗产活化平行论坛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组织文化旅游设计等领域专家，聚焦 IP 开发、文创产品、文旅线路等方向，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多元传统平行论坛聚焦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探索短视频、动画、漫画、数字展陈等新形式传播方式，面向年轻受众讲述好昆仑故事。生态人文平行论坛将立足青海生态大省定位，挖掘昆仑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探讨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讲好可可西里生态保护故事。
0: 近日，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英超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落下帷幕。作为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文化实践，本次活动汇集玉树州五县一市六支战队、18支民间山歌手及众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音乐人，以山歌竞技为载体，集中展现了玉树山歌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活力。
1: 赛事于8月15号晚拉开总决赛竞赛大幕。杂多、曲麻来、智多、囊谦、称多、玉树市六支县域战队依次登场。大赛跳出传统声乐竞技框架，以地域特色加活态传承为核心，设计三轮赛制。各战队深挖本土唱腔特质，将山川风物、人文记忆融入曲调，轮番登台演绎，完整勾勒出玉树山歌一县一特色、一地一风格的文化版图。
0: 8月16号晚间举行的颁奖典礼，六峰寻声万籁归来，山河同鸣群星璀璨，唱响山河荣耀加冕三大篇章串联演出与颁奖交替推进，既有对赛事的总结加冕，更是对山歌传承人的集体致敬。舞台上，山歌前辈吉祥携老中青三代音乐人同台，传统唱腔、经典作品与创新改编依次呈现，构成了玉树山歌活态传承的完整梯队。
1: 据介绍，本届赛事走遍玉树五县一市，开展采风海选，对散落民间的山歌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让传统山歌在与现代编曲竞技赛制的碰撞中完成创造性转化。赛事结束后，真人秀《寻声玉树》即将上线，相关采风线路与非遗体验产品也在持续打磨中，旨在将山歌之乡 IP 转化为可抵达、可体验的文旅目的地，为玉树文旅融合发展和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0: 8月18号，在青海省花宝枫叶股份合作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蜂蜜灌装线以每小时灌装2000余瓶的速度有序运转，贴着青海老字号标签的产品从这里走向省内外市场。随着夏季产蜜旺季的全面来临，从祁连山下到柴达木盆地，青海呢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酿成助农增收、出口创汇的金山银山，让青海蜂蜜这张绿色名片愈发闪亮。
1: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超3000米，拥有油菜、枸杞、野藿香等1200多种蜜源植物，蜜源面积600多万亩，是全国优质文产蜜源基地。区域高寒冷凉，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无工业污染，蜜源流量大，营养丰富，绿色天然，素有高原蜜库之称。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蜂产品的突出优势，蜂蜜淀粉酶值、蜂王浆以及等关键指标国内外领先，其中油菜蜜淀粉酶值高出国际5倍以上，也是国内唯一实现出口的油菜蜜品类。据西宁海关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青海省蜂产品出口货值达545.3万元，已成功开拓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高原蜜库持续释放发展新动能。
0: 小蜜蜂舞动大产业，作为一项不征地不费水、投资少见效快的空中产业，京海蜂产业呢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其蜂蜜授粉呢更促进了油菜、枸杞等农作物增产 15% 到 30%， 综合生态与社会效益超百亿元。每年6月底至8月初，在青海放蜂的外地蜂群达46万群左右，年蜂产量在 2.5 万吨左右，年蜂业的总产值在30亿元。青海省蜂产品总产值约占全国总量的1/20，位居全国第13位。全省从事蜂产业加工、收购、经销的本土企业以及呢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门店及个体经营主体共30余家，其中从蜂产业从业人员近500人，有效拓宽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持续为本地群众创造了就业空间。
1: 好生态酿出好效益，这份高活性、无污染的品质优势正转化为国际市场通行证。省内企业通过建立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蜂农的产业模式，整合资源，从源头把控品质，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跨越。西宁海关同步推出7x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建立全链条质控体系，为轻字号蜂产品出海按下加速键。
0: 近日，受藏羚护山海猛士汽车可可西里巡护用车签约暨交付仪式在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举行。猛士汽车向可可西里管理处交付7台猛士 M817、 100套巡护功能服装和30万元巡护配套资金，开启为期一年的公益守护之旅，助力藏羚羊保护及高原生态巡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参与长江源生态保护。
1: 据了解，猛士 M817 车辆交付后，将服务于可可西里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活动区域观察、藏羚羊迁徙和产高期保护、人员与物资运输、突发情况响应等任务，为巡护队伍提供全周期的出行保障。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

0: 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 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 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 A160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 1举报电话 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 1举报电话 0971-12309；二、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5.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 1举报电话 0971-6165213；2. 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6. 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 1举报电话 0971-12388；2. 举报信箱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 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 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8月6日。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 首先呢，是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杜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 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新胜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停留一辆故障货车，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0611昭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 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0611武德马高速的花旧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6这个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好的，国道213侧抹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呢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那么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
3: 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

0: 国道214西南线的星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反复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进行危桥拆除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7昭孟线的门院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的这个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该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啊，再做一个最后的播报吧。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天峻、杂多、铜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泽库、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大部、果洛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龙、天峻、玉树市、囊谦、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天峻、祁连、玉树市、囊谦、杂多、斑马、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0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1度到27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二集。
9: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10: 和和，哎，我的乖儿子，妈妈做水稻，爸爸研究玉米，都是禾本科。对对，你就叫和和。
9: 研究玉米，你爸爸中途还当逃兵了，他没跟你说。
10: 哎呦，我不是及时回归了吗？回老本行，搞玉米育种啊！
9: 这世界上啊，就一颗后悔药，让你给吃着了。
10: 哎呦，销售我是实在做不来了，天天喝酒，我哪受得了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我的玉米吧。啊！种子，我再不回来就被老婆打败喽！
9: 都老夫老妻了，还论什么输赢啊？
10: 哎哎，开心了，开心了，笑了，笑了！
9: 快去你的玉米地吧，和和他爸。
10: 哎，和和，爸爸去上班了。你要乖哦。
9: 和和乖啊，和和乖，别哭了，别哭了，妈妈抱。
11: 哎呀，吴宇，你这剖腹产刀口还没长好呢，别抱孩子啊！快快放放放放下！哎呦，乖孙子，奶奶抱。咱俩上阳台上晒太阳去，让你妈妈再眯会儿啊！走嘞，好嘞，乖孙子。奶奶抱。
9: 赵院长，
12: 啊，顾宇啊，院里“一带一路”项目上马了，啊，菲律宾那个戴维博士要来考察我们的抗旱稻。
9: 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那个戴维？
12: 对，就是他。这样啊，顾宇，我们做一个方案，争取这次就跟戴维签协议，我们的抗旱稻就可以 免费在12个国家去实验。
8: 那必须得有一份漂亮的项目书啊。
12: 是啊，你是课题组组长，情况你最熟悉。可是你刚生完孩子，所以我犹豫半天才打的这个电话。
8: 院长，数据都在我心里，我来起草，写完了我发您邮箱，您看看需要补充什么，怎么改您再告诉我。
12: 顾宇，你太痛快了。有人说女同志生孩子养孩子耽误工作，瞎扯，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8: 谢谢院长夸奖。你们常说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个兵啊好使。
12: 哎，不是兵啊，是一员大将。
8: 不行，我得干活了。
11: 哎呀，你这怎么坐起来用电脑了呢？不要命了？
8: 妈，我有个急活，我得写个项目书。
11: 你生孩子才10天，刀口还没长好呢，你这一不小心这伤口又裂开了。哎，你不能坐着啊。
8: 哎，没事。
11: 不能坐着。
8: 妈，那我躺床上写行吗？
11: 不行。哎呦，
8: 妈，我求你了，你快让我写吧。
11: 哎呦，宝贝儿啊，你呀，啊，写一会儿你歇一会儿，你这眼睛可不能累着啊。哎，
8: 谢谢妈，谢谢妈，您呢比我亲妈还亲，
11: 这不能露病啊。你说你一会儿还得喂奶呢，你这要是累坏了，你儿子吃什么呀？
8: 我知道妈，我知道。
11: 哎呦，哎呀，哎呦，乖孙子，哎呀，难抱你，你这个亲妈对你是一点儿也不伤心，就知道工作，为了个种子儿子都搁一边了。哼，
8: 种子也跟我儿子一样，妈。
11: 嗨，
8: 我要做一份漂漂亮亮的项目书，这就是袁老说的机遇吧。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一定能成功签署了。必须要争取到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这个实验机会。
13: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讲1970年发现野白只是靠运气，这里面呢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绝对不能说是只靠运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14: 各位乘客，前往美国洛杉矶的 CZ-632次航班开始登机了。

0: 元，又见面的了。
1: 元朗。
0: 哦，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啊，干什么了？
1: 您坐，您坐，来。
0: 啊，我知道你也来美国参加会议，在餐厅怎么没有看见你嘞？
1: 我都很晚来餐厅，人少，有点紧张，吃饭也在练习口语，怕我英语有口音，美国人听不懂。
0: 哦，那怕什么喽？美国人自己都有口音呢。
1: 严老，上回菲律宾的 David 博士到我们那儿考察，当即就签署了协议，抗旱稻拿到了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实验机会，结果很不错。这次国际水稻所邀请我来美国参加您主持的国际杂交水稻研讨会，介绍我们的抗旱稻。哎呀，我都紧张死了，吃不下睡不着的。
0: 那不行啊，要吃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1: 我花了三个月做科技。

0: 见，真叫不眠不休。PPT 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片我都清清楚楚。可我就是担心现场那么多国际专家，又是英语发言，也许还会有现场提问，万一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的发言的话，
1: 停啊，可以了啊，我给你3分钟，吃完这块牛排，你吃了，我过客一下，马上就回来哦。
0: 袁老不会生气了吧？哎，我先吃吧。
1: 我给你拿了杯柠檬水嘞。
0: 谢谢袁老。
1: 不谢，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发言呢要大胆，语法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喽。记住了，你的项目和数据比你的口音更重要，心里面有底，要有自信啊，自信一点呢啊。
0: 好，
1: 明天我在主会场，你在分会场发言，我让翻译小金跟着你哦，给你壮壮胆子。
0: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底气了。
1: 这才像话啦，中国的新女性，年轻的水稻育种专家，土里水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你怕什么了？不要怕啊！上台以后，下面坐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不要怕。哎，你看他们是外国人呐，他们看你也是外国人啊。实在不行呢，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啊，全都是水稻啊，一株一株高矮胖瘦不同的水稻，你就放松的嘞。哎呀，relax。
0: 袁老，您太可爱了。
2: All right, now next up, we have Mr. Yuan Longping. He has ordered an old song for a very beautiful young lady, Miss Gu Yu. Hope you like it.
0: Surprise， 袁老，谢谢您。
1: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你就当作是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Country Road， 这首歌啊，我年轻时候唱得好得很嘞。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Yes, my dear.

这就是我，来自中国安徽的谷雨做的抗旱道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干旱缺水的贫瘠土地都能开出喷香的稻花。 Thank you.

0: Hello, Miss 谷雨。Nice to meet you. 我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Peter.
1: Peter 先生，你好。
0: What a wonderful speech. 听你发言，我很欣赏你介绍的抗旱水稻。有几个问题想跟您私下交流。
1: 您请说。
0: 您研究育种。And you should know, 目前中国的大豆、玉米、蔬菜等种子资源大多依赖进口，更不用说种猪了。即使你们拥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解决了水稻产量问题，但在功能稻上，譬如您研究的抗旱稻，你怎么证明它在质量稳定性以及成果转化上有过人之处？

0: 物呢？
1: Sorry， 您的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一下。
0: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以后你可以充分考虑再回答我。But if you don't mind， 我想问一个你个人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为什么做育种？不要告诉我是为了事业。
1: 说实话 ，Peter 先生，我最初学农不是因为兴趣，而是要跳农门，找到一份能维持生存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不再是为了生存了，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就是想把我想象中的水稻做出来。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水稻。
0: I see. You're very ambitious. 你很诚实，也很年轻，但育种时间非常漫长。袁隆平先生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在你手里能完成目标吗？
1: 袁隆平先生说，他的使命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在他心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要，自己能不能获得荣耀也不重要。只要能把优质水稻培育出来，让全世界人受益，谁先研究出来都一样。我会一直做，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组有团队，我是80后，团队的其他人是90后。中国人的传统，一边育种一边育人，一代接一代，总会完成的。
0: Wow， impressive。古雨女士，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人令人钦佩，不过一切靠结果说话，我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天。
1: 谢谢您的问题和关注，也谢谢您帮我克服了胆怯。
0: 胆怯？ You mean cold feet?
1: Yes， 和国际专家交流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0: Of course, no need to fear。
1: 您的存疑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谢谢您。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寻找答案的。

0: 芳姐
1: 啊，
0: 导导，这就是我们在南繁基地的新试验田。我把项目报给了中科院，审定通过了。我们要在绿汉601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育种攻关，培育旱地直播的绿汉639，开始播种吧。
2: 哎，组长
0: 啊，
2: 这么干的土壤，种子播下去能存活吗？
0: 做节水抗旱研究就是要模拟不同的干旱条件，对各种品种进行筛选啊。
3: 哎，对，旱田比水田好，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了。蚂蟥咬我腿了！
0: 这是旱蚂蟥，海南生态好，旱蚂蟥也很多。哎，别紧张，把鞋脱了，拿鞋底儿把它拍出来。
2: 哎，我来，我来，看我来。
3: 哎呀，导导，你轻一点，你跟我有仇啊！
2: 不使劲儿，它出不来。旱蚂蟥见了血没命。
0: 是，忍一下就好了。早期南繁育种环境更艰苦。那不有个顺口溜吗？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盘菜，三条蚂蟥当腰带，毒蛇窜到身上来。
3: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比起前辈们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可是好上100倍了。
2: 我听前辈们说，南繁南繁，又难又烦，不是南方繁殖，是困难的难，烦恼的烦。哟，哎呦，这怎么这么痒啊？这，哟，这海南蚂蚁可真够大的！
0: 别拍，
2: 啊，
0: 别动！我拿草帽给它扇开，别动啊！
2: 哎呦，一只蚂蚁，看把你给吓的！
0: 这是火红。

0: 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1: 哎呦妈呀，步步惊心呐！
0: 你们俩第一次来南凡，我多啰嗦几句啊。
2: 哦。
0: 每天出门都要做好防护，戴草帽，皮肤尽量不要露在外面。夏天一定要穿上长筒靴。啊，对了，随身带一根竹竿。
2: 竹竿？带竹竿做什么呀？
0: 这里的家禽都是散养的，竹竿可以赶窜进地里的鸡鸭鹅，还可以打草惊蛇。
1: 蛇？
0: 有一次我一抬头，一条眼镜蛇就挂在我前面的树枝条上。
1: 哎呀，饶命啊，组长！我老老实实干活，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两天播种，早上6:30下地，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咱们分析数据，拟定杂交组合。
2: 哎呀，当时加入这个课题组还挺得意的，没想到是上了贼船了。
0: 这条贼船可不安稳啊，我要带着你们俩在功能道的应用上披荆斩棘，披风斩浪。我这一片种子播种好了，你们俩呢？
2: 哎呀，我快好了，
1: 我还差一垄。
0: 叨叨，
2: 哎，
0: 你手快，我给你加个额外任务。
2: 好，
0: 在试验田边上啊，围上一圈带刺的树枝，就能挡住一些家禽。
2: 啊，我还以为组长要奖励我手快呢。
0: 来，我们俩一起干啊。
2: 好，
0: 抓紧点啊，要下雨了。

0: 组长，还不睡啊？嗯。芳姐，我突然有个灵感。你在分子育种领域有一技之长，你琢磨琢磨，能不能利用什么现代的技术设备，对我们的种子进行体检，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走弯路的时间啊。
1: 哦，这倒是个新思路。嗯，可是我
0: 回安徽啊，就没有海南这边得天独厚的育种环境了。我们弄一个实验大棚。哎，我们做抗旱怎么抗旱啊？得去模拟它的条件。咱们就做一个可控的温室大棚，可以移动，下雨的话还会自动的关上，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的看到。
1: 组长，你越说越兴奋了。
0: 袁老不是说吗？成功的密码还要有灵感。艺术家讲究灵感，科学家更要讲究灵感，这都是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哎，我得赶紧记下来。
1: 组长，我，
0: 哎呦，芳姐，你要有什么话你就说。
1: 我原来想象到了海南，阳光、海浪、沙滩、热带水果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年初一就要去田里授粉了。
1: 啊，不能吧？这过春节怎么不也得休息三天啊？
0: 授粉还分春节元旦的，水稻开花了就得授粉。哎呀，过年的时候。

0: 可是这里好事，就是我们这人手就更紧张了。对不起。
1: 喂，贴心。
2: 老婆，我托人把和和送去海南，你明天到机场接一下。
1: 和和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妈呢？
2: 啊，妈，有事。
1: 妈，是不是生气了？不帮咱们带孩子了？
2: 哎呀，哎，你别问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和和你带一段。啊，过完年再回来，好吧？哎，先挂了啊。
1: 哦。家里出什么事了？
3: 草帽晒得黢黑，一笑露一口白牙，这孩子能认识你吗？
0: 怪我，一年呀只能在家待几天。傻儿子，怎么还穿棉袄啊？你奶奶不知道三亚热？
4: 我有奶奶，奶奶说妈妈总和种子稻子在一起，奶奶说妈妈比农民还累，还不如不念博士。
0: 奶奶说，奶奶说。等回去啊，我当面问问你奶奶怎么说的。走，跟妈妈去基地。
4: 我不去，我不去。
0: 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二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珍珍，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张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第三集。
1: 呵呵，你就在田埂上走啊，不能下田，这里面有虫子会咬你的小胖腿的啊。
2: 妈妈，我会走不动了。
1: 走不动没关系，慢慢走啊。呵呵，哎，你看前面，看见前面那片稻田了吗？插着好多粉红色的小旗子，那就是妈妈的试验田。哎，呵呵，妈妈要干活了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别走远，听见了吗？
2: 哼，妈妈只管自己的小旗子，不管呵呵。
3: 哎，小羊，你在找妈妈吗？你妈妈也不管你了。
2: 没事，我跟你玩。
3: 哦哦，别走呀，等等我，小羊。
1: 这几株稻子抽碎了，真香啊！嗯，百花不如一穗香。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株。我看看，株形，比较理想。叶片的夹角跟我想的不一样，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我得观察取样，接下来回去研究一下。哎，和和呢？半天没看见他了，天冷热也没人。
4: 和和。和和。

0: 的天哪，儿子掉稻田里了，在稻丛下面睡着了。头一脸的泥巴和汗，还睡得这么香。
1: 奶奶，奶奶的红烧肉。
0: 呵呵，妈妈抱你回宿舍睡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带你回家找奶奶。
2: 谷雨，和和，
3: 爸爸，
0: 我们回来了。
2: 这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0: 临时通知回来开会。哎，妈呢？
2: 在卫生间呢。
4: 和和，我大孙子回来了。哎呀，我这忘戴假发了，吓着我大孙子。
0: 妈，你怎么了？
2: 妈，查出癌症，在化疗，头发都掉光了。
0: 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4: 你们工作忙。天信呢，在家照顾我，和和就只好交给你了。
0: 妈，对不起，都是我太自私了，只顾着工作。妈，对不起。
4: 没事儿，你别哭，妈呀。大夫说了，做完了三个疗程，我就好了。到时候啊，我大孙子还跟奶奶在一块儿啊。
0: 妈，
4: 别哭了啊。
5: 都说育种人难烦苦，一走就是半年。其实育种人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每年四月，从海南带回种子，在安徽种植。九月收割，找出最好的种子，送到海南播种。第二年四月，海南稻子成熟，再把挑选出的精壮种子送回安徽。就这样，四季轮回。育种很枯燥，很辛苦。也很有魅力，它不断给人希望，但也不断给人失望。
0: 叨叨，
6: 哎，
0: 选种就要选结构匀称、结实最好的稻子啊！
6: 放心吧，姐，其实我们这工作啊，比农民种地累多了，要一直观察、鉴定、检测，还要记住每株水稻的长势。
0: 育种啊，是个技术活，也是辛苦活
6: 啊。哎，姐，你看这株行，个顶个的漂亮，我觉得今天很有希望。
0: 咱们这一行啊，就是不断的给你新的希望，所以天天都是带着希望下地。
6: 我喝点水，渴死我了。吹跑了，
0: 这风不对啊，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6: 昨天天气预报还说，这次台风不会在三亚登陆，难不成转个弯又回来了？
0: 抓紧，能强一点是一点，快点！
6: 是。

0: 脑子全倒下了，希望又没了。一株一株扶起来，接着选。哎，姐，小心，我来拉你。
1: 不要，不要，我扶着树起来。
0: 慢点，师傅。
1: 是水蛇，它游走了，吓死我了！姐，你也怕呀？你以为我是铁打的？万幸万幸，
0: 我选了六粒种子，你呢？3粒，亡了一季，才9粒种子。
2: 袁隆平，袁老有一年只收了5粒。胡云，胡云，族长，好像是方姐。
1: 姐，你听错了吧？方姐不是回去读博了吗？
2: 族长，叨叨，你们果然在地里。方姐，真是你啊！走。
3: 去实验室，啊，走啊，
2: 方姐，这个设备主要什么作用啊？
3: 这个呀，能对种子10几个指标进行检测，1分钟出结果。

0: 这么快啊？我们有九粒种子，快测一下。
1: 哎，别急啊，我把准备工作做好。
2: 哎呀，方姐，真没想到你能回来。
1: 博士毕业，我第一时间就给赵院长报告了。赵院长说，海南基地实验室正好要升级，我就要求回来，正好试试这些高端设备。
2: 姐，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1: 组长，你这个课题组还要我吗？
2: 当然要。
3: 要先测试一下。
1: 测试就测试。我去中科院之前，组长有个思路，说利用现代技术和装备对种子体检。读博期间我就主攻分子育种，目前使用高精尖仪器能快速检测筛选测试，以后再发展还可以定向组配精确制导，让种子遗传上家族优良基因，克服前代自身缺陷。组长汇报完毕。
2: 方姐，欢迎你回来。
0: 方姐，

0: 慢点开啊。
1: 哎，姐你就放心吧。哎，对了姐，皖北这些地方连续2年严重干旱，我们的绿汉639品种都挺过来了，亩产保持在1200斤。
2: 嗯，这多亏了那九粒种子，通过繁育提高了绿汉639品质。这次调研的几个地方表现都很好。
0: 一粒好种子就是要走向田间地头，表现好的话，争取把绿汉639推广到1000万亩。哎，停！这个村是我老家。
1: 啊，真的？真的？
3: 哎呦，哎，这不是老谷家大丫头谷雨吗？
0: 哎呦！当科学家了，怎么还穿着泥巴鞋来下田？
4: 哎呀，听说他干那行啊，还不如农民，一年要下地干3季4季呢。
3: 不是吗？
5: 王叔，
4: 哎，
5: 活呢？
4: 哎，谷雨，哎，你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这稻子怎么了？叶子黄了。
0: 哎，王叔，缺锌了，要补一些锌。
4: 啊啊！哎，你怎么知道？
5: 是，您种的这是。绿汉639对吧？
4: 对呀，今年是第2年种。
5: 这绿汉639啊，就是我们团队培育的种。
4: 哎呦，是你培育的呀！哎呀，丫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6: 厉害厉害！
4: 去年大旱，我们都收了好多粮。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上我家吃饭去。
7: 那吃饭，
5: 王叔，
7: 对对对，
8: 你别走了，晚上我杀只鸡啊！
7: 我带一只老鹅。
4: 哎呀，丫头啊！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
7: 是是是，
9: 对对对，
7: 多教教。
5: 好，那晚上我们就在村委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大家有问题尽管提。
2: 哎，组长啊，晚上不回去了？
0: 留一晚。这育种啊，不光是要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应用，服务好老百姓。
10: 组长，在老家人跟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幸福吧？
0: 那是，美滋滋的。
5: 叨叨，
11: 哎，
5: 试一下自动喷淋系统。
11: 好嘞，自动喷淋，设置5个品种的禾苗浇灌，走起。
5: 方姐，在，用传感技术。监测禾苗耐旱程度
12: ，OK， 数据同步存入电子档案。
5: 叨叨，
11: 哎，
5: 10点开始直播。
11: 好，可移动温控育种大棚、智能化抗旱鉴定平台，都调试好了。
5: 今天“一带一路”的在线辅导，你和方姐主讲。
11: 啊？
0: 哎，不行，
11: 这不行不行，组长。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
0: 对对对，我们当助手。
5: 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
3: 谷雨，
5: 院长，
3: 走，我去会议室。
5: 啊，什么事啊，院长？
3: 绿汉639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跟我去签协议。
5: 好，我去。
3: 上车。谷雨啊，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喀麦隆这些国家呀都要。
5: 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
3: 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5: 我得给 Peter 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和和上小学了，寒假我让他来海南一起过年，多一些亲子相处。
1: 和和，吃饭，妈妈种的稻米又好看又好吃，快来。
2: 就白米饭呀？
1: 还有番茄炒蛋呢。
2: 我要吃红烧肉。哎呀，
1: 今天来不及了，妈妈过两天做啊。
2: 我要看动画。
3: 我准备好。
1: 呵呵，怎么还剩了一点饭？
2: 吃饱了。
3: 准备好了，
1: 不能浪费。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2: 我不吃，我不吃。
1: 我叫你浪费。
2: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1: 对不起，呵呵，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2: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1: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2: 我明天就要回。
1: 这样，呵呵，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2: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1: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2: 你对种子比我强。
1: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2: 现在？
1: 现在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哎，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是！哎呦，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
4: 二月份水稻灌浆，只有我们试验田有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1: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
5: 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哎呀，
1: 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5: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1: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6: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7: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1: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儿了呀？糟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7: 大家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1: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7: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

0: 方式。
1: 古语，
0: 十年不一见。
1: 哦，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0: 优良的教育，
2: 对，
1: 太了不起了。
0: 国家主家权。
1: 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2: 谢谢谢谢。
3: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4: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啊，什么胆？哎，舱门开了，舱门开了，哎呦，抬出这么多木箱了，
5: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
2: 猪坐专机呀、啊，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3: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6: 这么贵呢？
7: 这么贵呀、啊！我的天，
5: 妈。什么猪这么厉害啊？
8: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5: 猪芯片？
8: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5: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8: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两斤饲料就能长一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四五斤饲料才长一斤肉。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
5: 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
8: 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5: 难怪奶奶老说猪肉贵，不能天天吃红烧肉。妈，你不就是研究稻种的吗？看来种子真厉害呀。
8: 对，种子非常重要，每个行业都是。比如妈妈自己培育的稻种，就是中国的芯片。我们端的是中国饭碗，谁也别想在吃饭上卡我们的脖子。
5: 妈妈，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
8: 袁隆平爷爷教了我很多，他说呀，破解种子密码要成功，就八个字。
5: 哪八个字？我也想知道。
8: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5: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哎，
8: 怎么不对啊？
5: 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芯，芯片的芯。哎，
8: 我们和和会自己思考问题啦。

0: 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哎，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2: 不对，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心，
3: 芯片的心。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安徽合肥新桥机场，地面温度-11°。
1: 呵呵，醒醒，到家了。
2: 妈妈，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当上了宇航员，把你的种子带上了太空。
5: 哇，好奇妙啊！后来种子变成了超级种子，
2: 每粒种子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中国心，
1: 真好呀，真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珍珍，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张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6: 让祖国更加强大。
7: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8: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1: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来关注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里阳，走过了他的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好，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领略海北的美景啊，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全程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奖品。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或者是358，拨打任意一部啊热线电话答对问题也可以获得奖品。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每天看着。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刚刚上映的《奥德赛》啊，还有《空枪》啊，由朱一龙、谭健次主演，还有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啊，也是最近热播的电影，还有一部啊爱情片《不想失去你》啊，以及《去你的岛》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起了彩妆。那么今天呢是七夕啊，在这里呢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七夕快乐啊，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那么今天是七夕，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点播歌曲哈，给这个你爱的他然后呢点播一首歌曲送到对方的耳边，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方式，是不是？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内容。好，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哈，感谢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天风啊，老师下午好，我来学习了，有阵子没来了啊，最近是不是有点忙嘞？感谢冒新剑关注我们，感谢咪咪羊、Angel、美玉堂、向日葵、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朋友们啊，这个秋季啊，是吧？也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文旅啊持续引爆的一个时节啊。那么抓住八月份的尾巴呢，我们还有很多可去的、可看的景点。最近呢，我们青海湖童宝山的接待游客人次哈可是没有减少啊。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哎，也是数量是非常多的啊。络绎不绝的游人呢，还在奔赴我们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童宝山，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新晋呢，有一个顶流的打卡地啊，打卡地叫做将军梁。将军梁公路呢，沿途盛放了非常漂亮的花朵。来考考大家啊，那么沿途盛放的花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请作答。我们童宝山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啊，将军梁公路旁啊，盛放了一些花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哈？来问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花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的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这个非得是去到现场才能知道的哈。实在不知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猜一猜啊。这也是今年比较出圈的一个景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网上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啊？我们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的花朵是什么花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好了，向日葵 HXZ 啊 ，Angel 啊，选了 A， 然后天风选了 CD。一朵莲，咩咩羊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们童宝山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啊，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了非常漂亮的花朵。啊，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道路两侧哈，大片大片的栽种了金露梅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大片的金露梅啊是肆意的盛放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好，感谢 Angel 和一朵莲为我们点赞。那走到童宝山景区呢，啊，必定是要去山巅的观景台去看一看。那么，请问山巅观景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呢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我们童宝山山巅观景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啊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也很绕口啊，绕晕了没有？童宝山山巅的观景台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呢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来看的朋友们基本上都选择了 A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是 A 啊，4024米。没错啊，我们铜宝山的这个最高海拔啊，就是山峰的最高海拔也是4024米啊，一路攀升到海拔4024米的山巅啊，就像闯入了如梦幻般的云海仙境。那我们说铜宝山的山顶呢，这个观景的条件非常好哈。尤其是朋友们啊，早上呢想要看日出，晚上可以看到璀璨星河。那么铜宝山山顶能够看到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A 啊，因为海拔最低 ；B 因为靠近城镇 ；C 因为无光污染 ；D 因为视野开阔。铜宝山山顶能够看见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A 海拔最低 ，B 靠近城镇 ，C 无光污染 ，D 视野开阔。在铜宝山山顶能够看到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啊 ，A 海拔最低 ，B 靠近城镇 ，C 无光污染 ，D 视野开阔。那么山野啊，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啊，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寂静啊。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呢啊，可以看到夜空啊，星河倾泻，漫天的星辰呢啊是清晰璀璨，非常的美啊。那么为什么啊会有这样的开阔的视野呢？最主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没有光污染啊。C 选项是正确的。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啊，我们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 ？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请作答。我们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啊？那现在呢，我们铜宝山景区呢这个发展也是比较成熟了，那么啊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呢？也是环青海湖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哈。那么它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的环湖啊观景新路线 ？A. 青海湖环湖西路，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良景观公路，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西海镇环山公路，请作答。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 ？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好，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B 啊，这道题大家思考的时间有点久哈。HXZ 选了 A 啊，青海湖环湖西路。向日葵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绵绵羊选了 B。A 啊是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呢是。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呢是原子城旅游专线 ，D 呢是西海镇环山公路。啊，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的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Angel 长安，可以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好，请一朵莲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大家答题互动的同时别忘了点点赞哦。Angel 选了 B， 一朵莲选了 C 啊，原子城旅游专线。好，那其实这道题在开播之前的第一道题里面就有讲过啊，其实它依托的就是将军良景观公路啊。如今呢，它就是依托的是将军良景观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的新路线。正确答案是 B 啊。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站在童宝山的山巅呢，可以欣赏到非常多的景观。那么以下哪些景观是可以欣赏到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在童宝山山巅可以欣赏到以下哪些景观呢？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的碧波， C. 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的全景。在童宝山山巅可以欣赏到哪些景观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碧波， C. 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的全景。

站在童宝山巅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全景的360度的景观啊，可以看到很多的景点，或者说这个360度的无遮挡的全景的一个视野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啊周边的这个啊环境和景色都可以囊括其中啊，你都可以看到。啊，那以下可以欣赏到的景观有哪些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的碧波 ，C. 啊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全景。

铜宝山可以说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铜宝山的山巅呢，不仅可以啊南观青海湖，还可以北看原子城啊，还可以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 啊。它最震撼人心的就在这一点啊，就同时可以把青海湖、金银滩草原、原子城啊、雪山群啊尽收眼底的360度无遮挡的全景视野，可以看到祁连山脉的雪峰，但是看不到祁连山脉的全景啊。所以这里啊有了一点小心思哈，给大家埋了一个小伏笔，祁连山脉的全景肯定是看不到了啊，当然是可以遥望祁连山脉的雪峰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错。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属于铜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的有哪些啊？下列属于铜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的有哪些 ？A. 湖海、花海、云海、星河相融。B. 蜿蜒的山路适合自驾骑行。C. 啊，适配轻的轻户外出行啊，轻户外出行。D. 啊，终年湿热的气候。下列属于铜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有哪些 ？A. 湖海、花海、云海、星河相融。B. 啊，蜿蜒的山路适合自驾骑行。C. 适配轻户外出行。D. 终年啊湿热的气候。这道题也是非常简单了啊。没错啊，咱们这高原地区呢很少有终年湿热的气候，况且铜宝山呢啊这里风挺大的啊，风挺大的，就属于那种什么呢，一年刮一场风，一刮刮一年的那种。所以上了铜宝山啊，然后穿一下冲锋衣。那么我们从进入铜宝山景区啊，驾车就可以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那么一路可以攀升到4024米的山巅啊，这里有晨薄雾啊，有清晨的薄雾啊翻涌流淌，云雾呢缠绕山峦啊。这个站在观景台俯瞰的话呢，湖山云是融为一体的啊，可以感受到天地的辽阔和壮阔。那么等到暮色褪去啊，这个没有光污染的山顶呢，这个夜空啊星河倾泻啊，你会啊感觉到那种银河横跨天际的啊那种感觉啊，非常的壮观啊，而且呢也很有氛围感。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温柔的浪漫和原始的野趣呢可以说是撞个满怀。很多游客呢喜欢在这里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流连在山巅不肯离去。如今的铜宝山呢是依托将军梁景观公路打通了环湖的观景新路线，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呢，又适配轻户外出行，也是成为了我们青海不可错过的一个旅游宝藏目的地啊。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去铜宝山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路过人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每年的夏秋季呢，青海湖北岸干察五大观鱼点位啊，同步的会迎来黄鱼洄游盛景。亿万尾青海湖裸鲤逆流产卵，上演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高原生命奇观。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啊去攻略一下覆盖黄鱼家园、全集黄鱼的洄游观测点，还有盛泉湾生态体验区，以及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鸟观鱼点、仙女湾景区等等点位哈，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啊最佳的时段路线出行和文明观鱼的全指南。那相信这个夏季大家很多朋友也去看过青海湖裸鲤黄鱼洄游的盛景了。我们来问问大家，那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啊，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请作答。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或者是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358，欢迎您的拨打。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期呢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啊，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B 啊。咱们还没有看过这个青海湖裸鲤，就是黄鱼洄游的这个画面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看过黄鱼洄游盛景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看看。还没有看过啊黄鱼洄游的盛景的朋友们来扣个一。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恭喜几位朋友都答错了。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啊。当然是六到七月是最佳观赏期啊，对不对？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这个是巅峰时段啊。这个时候呢，水温适宜啊，性成熟的黄鱼啊集中洄游，鱼群的密度最大，跃水的场面也是最为震撼的。六月上旬呢，也是一个洄游的初期啊，这个鱼群比较零散啊，就是你可以错峰的观赏一下，是会看到的。七月下旬到八月呢，这个也是洄游的一个尾声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但是就是鱼量没那么多了，这个是大多是产卵完了以后啊回到这个青海湖的黄鱼啊，这个时候鱼量又减少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那我们在这个六七月是吧，最佳的观赏期，或者是七八月来去观赏的时候，哪个时段比较好呢？啊，请问青海湖裸鲤的这个每日最佳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这是一道双选题啊，哪两个时间呢 ？A 四点，就是凌晨四点到七点 ；B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 ；C 啊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啊，是个双选。 青海湖罗里的最佳每日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呢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
1: 不要回头留恋。
0: 好了，看咱们金生水清选了 AD。
1: 回头留恋的掌
0: 握。哦，我们来 check Z 选了 BC。青海湖罗里的最佳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啊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

青海湖罗里的每日最佳观赏时间段啊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一朵莲 AD 啊，向日葵 ABADBC 啊，一人一个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四点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绵绵羊 B D， 选啥的都有。好，来我来揭晓一下答案啊。A 四点到七点，这个选的人比较多啊，这大家都选了 A 啊，但是四点到七点啊。这鱼还没睡醒呢吧，天还没亮呢，怎么是最佳观赏时段呢？看都看不见啊，这个一片漆黑啊，鱼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鱼。 A 肯定都不是了啊，你怎么着至少等他睡醒了再看他吧。最佳观赏时段啊 ，B 是对的，大家选 B 的比较多啊。B 八点到十一点，这是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太热，对吧？而且呢，光线比较柔和啊，也没有逆光。然后呢，鱼群这个时候是非常活跃的啊，刚睡醒啊，也吃饱早饭了，是吧？吃过早饭了啊，然后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开心啊。他们会在这个时候会在这个岸边，就是。潜水区啊，进行游玩嬉戏啊，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大片大片的鱼群在岸边啊，所以最佳观赏期八点到十一点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十二点到十五点可不可以啊？选 C 的朋友也有，十二点到十五点这个时段呢，就是强光比较照射比较这个严重啊，就是因为你怕晒，鱼也怕晒，对吧？这个时候正午阳光正强的时候，它会潜入到深水啊，它会潜入到深水，因为它也怕晒黑吧，可能。开玩笑。啊，怕晒坏自己是不是？所以它会潜入到这个深水区，这个时候是观赏效果比较差的。那么最好的就是十六点到十九点啊，夕阳西下啊，也是哎柔和的这个逆光，是吧？鱼鸟同框，氛围感啊非常的拉满。然后呢，你再带上这个远处天边日落的这个彩霞，是吧？这个画面就更美了啊。这个时候你想拍点视频也是很美的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和 D。那么五大点位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观鱼的首选核心点就是黄鱼家园啊，沙柳河。到了冈察县啊，导航直接搜黄鱼家园啊，交通很便利。这个配套啊，全长观鱼长廊，像多层的观景台、黄鱼的科普展厅、增值放流的平台。啊，然后呢，这里呢河道也是平缓宽阔的啊，鱼群的密度呢是全湖区第一的。站在栈道高处呢，你可以俯瞰整条河道黑金般涌动的鱼群，近距离呢也可以看黄鱼集群产卵啊。当然可能现在你是看不到产卵的画面了啊。第二个观测点就是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啊，在我们冈察县的全集乡。到冈察县啊，向西大约20公里啊，也是环湖西路的沿线啊，导航就可以了。这个河道比较狭窄，水流比较湍急啊，建有阶梯式的人工鱼道。这里是全湖观赏鱼跃龙门的最佳点位啊，那今年错过了，咱们明年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些，啊，黄鱼是怎么样来冲刺鱼道的啊。就那种逆流闯关的生态画面也是非常刺激的啊。
然后下一个观景点呢就是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在这里可以看青海湖也可以看鱼，距离冈察县以南10公里啊，也俗称断崖，这里是断崖观鱼的景点。那么啊，湖岸浅滩的水域呢是清澈见底啊，你不用下河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黄鱼在嬉戏啊，这里呢兼具了湖景湿地观鱼的三重体验啊。如果说不想走太远，然后又想看湖又想观景的话，这里是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2公里的环形木栈道啊，非常的平缓啊，也比较好走。沿途呢有这个祭海台、临湖观景平台啊，然后你随处也可以见到棕头鸥、鸬鹚啊俯冲捕鱼的画面，就是说鱼鸟共生的景象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第四个景点就是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啊，在环湖西路啊布哈河大桥上啊，也是导航就可以了，在共和县和冈察县的交界处啊，这里是青海湖最大的支流河口。布哈河大家当然熟悉了，它是黄鱼洄游距离最长的河道啊，河道呢宽阔绵长，鱼群呢可以说是绵延数公里啊，这个远景是非常壮阔的。大桥桥面呢视野开阔啊，俯瞰整条河道洄游队伍的话呢，同时你还是可以环湖顶级观鸟的一个啊点位，像斑头雁啊、鱼鸥啊、鸬鹚也在这里常年聚集。到这里可以带上一个望远镜啊，带上一个望远镜你可以观测数十种的水鸟，喜欢观鸟观鱼的朋友啊，这里是一个打卡的绝美的地点。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仙女湾景区了啊，这个冈察县城北的青海湖湿地景区，这里是国家级的高原湿地公园啊，以湿地栈道、浅滩湖泊为主啊，这里也是常年聚集着黄鱼，大片的湿地呢又是候鸟的栖息地啊。这个春夏时节啊看鸟是最好的啊，那现在可能啊看不到啊这个春夏时节那种啊壮观的这个鸟景了。那如果说大家还要抓住这个八月份的尾巴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鱼看一下青海湖的话，有两个路线推荐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日的精华短线啊，一天精华短线啊，上午啊从这个黄鱼家园啊，然后出发到仙女湾景区啊，然后再到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啊，这个是往返一整天啊，比较紧凑。第二个呢就是两天的一个深度环线，第一天啊从西宁抵达这个冈察，然后呢去看一下黄鱼家园，然后再去一下仙女湾湿地。第二天呢啊我们再住到这个环湖西路的啊临湖的酒店啊，然后呢去全集观测点。全集观测点之后呢再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啊，看一下这个清晨的断崖观日出啊，然后再到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然后再返程啊，返程这个就比较适合亲子游玩了啊。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黄鱼洄游观测点、布哈河大桥的生态观鱼观鸟点，还有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都是免门票的啊。像黄鱼家园啊、仙女湾景区是有这个门票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家从平原啊到高原，一定要放慢脚步啊，不要剧烈运动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这个选择这个。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新灿影院观影券的朋友是绵绵羊啊，然后一朵莲、向日葵、Angel 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过期是不能兑换的，请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然后请大家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好，感谢 CheckZ 向日葵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了海北州的童宝山和这个黄鱼洄游的观测点和一些景点。那么下期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想听的内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大家就是喜欢听的、想听的内容来给大家分享。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二集，新的转变。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山沟里的部队宿舍，战士们正在依依惜别，又一批新的战士即将来到部队，老战士郭明义和很多战友即将离开，他们十分不舍，连长宁传芳也十分舍不得他们，尤其对这个热心助人的战士，人称郭雷锋的小伙子。
2: 哎呀，小郭啊，舍不得你啊，在部队这几年你受苦了啊。
3: 哪儿的话，多亏了领导照顾。
2: 连长说的是实话，咱们部队在山沟沟里条件特别艰苦，经常为了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半个月吃不上个米饭，一个月吃不上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一待就是2年多，从来没有叫过苦，还热心帮助那么多战友，大伙儿啊都叫你郭菩萨呢。
3: 连长您就别取笑我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哎，谦虚过度那可就是骄傲了，你这么做呀确实很难得，希望以后离开部队到了敌方上你能不懈劲儿好好干，要记住，你是在部队入的党，是师里培养的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要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可不要给部队丢脸呢。
3: 连长您放心吧，我到地方工作后一定像在部队一样高标准严要求，做就做到最好。
4: 连长都是退伍的，您就不祝福我两句吗？
2: 你呀小王，你和小郭是一个地方的，这会儿呢又分到一个地方，以后啊还是要向他多学习，他不爱说话，你以后呢得多写信向我汇报你们俩的生活近况，听见了吗？
4: 哎，好嘛，感情我是给他当地方上的勤务员去了。
3: 妈呀，谁敢要你这个勤务员，嘴那么馋又不讲卫生。
0: 离开部队，郭明义在列车上感慨万千，又将面临新的生活了，他能做好吗？事实证明他能。1981年，郭明义从部队退伍回到鞍山，被分配到鞍钢齐大山铁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采厂公路管理员，负责全矿采厂公路的规划设计、检查验收和管理考核，准确地说是个技术干部岗位，但老郭不给自己找轻松。这天见到郭明义放着舒服凉快的办公室不坐，又要去工地现场，同时管理员的王尔忠抱怨起来：
5: 哎呀，不是我说你，咱们现在是管理员不是工友，很多事情
4: 坐在办公室打个电话就可以完成了。隔些天去趟现场考察督察一番，就算是勤劳负责的啦。你怎么那么累呀？
3: 哈哈哈，我习惯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干看着我心里着急。
4: 你是不是傻呀？采场公路是一条条临时公路，几乎每天都随采矿运输变化而变化。铁矿开挖在哪儿，那就修到哪儿。老去检查，老变化，那有完吗？又不是百年工程，这以后都得拆了。是修整的临时外运路，你那么仔细干嘛呀？吹毛求疵，
3: 那叫吹毛求疵。耳中，要不这么做，我心里就不踏实。
4: 哎，你就自己掂量着吧。你忘了老同事都跟我们说什么了？
3: 说啥了？
4: 咱来的第一天，人家老孙不就说了吗？从高处远远的看去，这些临时公路挺美的，行云流水，跟画儿似的。可是啊，你别去，去了就是坑。
3: 怎么呢？
2: 没错，小郭，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
3: 老孙，
2: 来来，先喝口水。哎呀，在逐级下沉的矿坑采面上修临时公路，就是个讲究劲儿。走近了，路面就没有那么美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公路是由碎矿石铺成的，人走在上面，一脚深一脚浅的。雨雪天是泥浆绊脚，刮风的日子是飞沙走石，跟老妖精来了似的。这里啊，还没有任何遮挡。
4: 哎，老孙，你得多劝劝他，这是个拧头筋。
2: 哎，不是我吓唬你啊，小郭，我可是老管理员了，这里面门道我都懂。咱们老人都知道，由于矿山的作业面都是边形成边生产边消失，不能建固定的休息室，所以啊，无论是突降暴雨暴雪，还是大风刮的人睁不开眼睛，公路管理员到了那地方，想找个遮风避雨的地儿都没有可能的。而且越是恶劣天气，采场公路就越需要维护以保畅通。采场里面的气温呢，冬天的时候要比外面低5摄氏度左右，夏天则要高出10摄氏度左右啊。我们都是轮播来，能躲就躲，你怎么还傻了吧唧的往前冲啊？啊！
3: 我不去啊，真不放心呢。好了，你们聊，我得去现场干活了。
4: 哎，小郭，你怎么回事啊？
2: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宁种。
4: 你等等我。
3: 哎，你怎么也跟来了？
4: 哎呀，你怎么不听老人劝呢？
3: 我只记得老连长的话，希望以后离开部队到了地方上，你不能泄劲儿，好好干。你要记住，你是在部队入的党，是师里培养的学雷锋标兵，回到地方要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可不要给部队丢脸呢。
4: 明义，我跟你去现场。
3: 哎，这才是我的好战友。
4: 哎呀，你呀，跟着你遭老罪了，
3: 这叫痛并快乐着。
0: 矿场公路工地到了，几辆大卡车横七竖八停靠在路边，几个司机在卡车的阴凉下正贴满了纸条打牌斗地主呢。这时眼尖的司机胡松突然叫大家停下。
6: 哎，赶紧停下，来人了。
7: 你净胡扯，你想偷牌吧？哎，胡松没胡说，来人了，快收拾收拾。
6: 哎呀，是那个一根筋的管理员，快点儿，

0: 出他眉头。
1: 哟、哦，哥几个够早的嘛啊！任务完成怎么样了？
2: 嗨，还行吧。
1: 这不是完成了大部分，中午休息会儿嘛。
2: 哎呦，斗地主呢嘛？
3: 小胡，你是老司机了，工作期间不允许聚众玩牌，你得扣钱啊。
0: 哎，郭老大，别扣钱呐，我们还没完呢，你们就来了。
1: 明义啊，我看算了吧，啊，他们也不容易。
3: 不行，刚刚制定出的养鹿技术标准、考核办法，都得按章执行，要不就白规定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扣就扣，老子不屑了撒瓜俩枣的。
4: 哎，对，
3: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检查失职，这个钱我也要扣。
0: 啊，疯了吧？
1: 你别来这套啊。这跟你没关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扣我一个人的就可以了。
0: 是啊，郭明义啊，你
3: 不罚款不是目的。咱们这个公路之所以主次干道路面维护质量逐年上升，星级公路达到10公里，公路达标合格率98%，咱们齐大山铁矿之所以连年名列全国冶金矿山企业电产生产汽车效率第一名，都是因为认真负责，质量过硬。咱们的规章制度不是一张白纸，要落到实处。走，老胡，我跟你一起去拉石子儿去。
1: 哎，郭技术员，你不用。
5: 就是我们司机的活儿，
3: 我赶上了，就和你们一起干。
5: 哎，郭技术员都说你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干事有狠劲儿啊，还真是啊。
1: 哟，你们可不知道吧？郭明义啊，可是我们英雄连的活雷锋。
3: 别听他胡说，走，上车吧。
0: 好嘞。
1: 哎，我说郭明义啊，
0: 你悠着点啊，
3: 你就是干活犀利，
1: 都是战友，埋汰谁呢？干活我发怵过吗？我，
5: 哎呀，真没白叫郭雷锋，我还真没见过技术员、管理员跟司机一起干的。是啊，不愧是部队里锻炼过的哈。
0: 哎，你们还议论啥呢？赶紧干活啊！
1: 人家本来是派来监督俺们的，可人家硬这么和咱们一起干，真干啊，干的比咱们还多呢。咱们有啥说的呀？
4: 是啊，
6: 一起干！
3: 哥几个，咱们把劳动号子唱起来啊！
4: 好啊，
1: 也算我一个。
3: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7: 哎呦啊！
3: 工作到了高潮啊！
7: 哎呦啊！
3: 歌声震天响啊！
7: 哎呦啊！
3: 红旗迎风飘啊！
7: 哎嘿呦啊，
3: 你看那盘山路哟，
7: 哎嘿呦啊，
3: 跳了跳了像龙角啊，
7: 哎嘿呦啊，
3: 卡车轰隆隆的转呐、啊、嘿，
7: 哎嘿呦啊，
3: 汽车拉材料啊，
7: 哎嘿呦啊，
3: 咱们来打卤鸡呀、啊、
7: 哎嘿呦啊，
3: 越举横越高啊，
7: 哎嘿呦啊，
3: 大路随风长啊，
7: 哎嘿呦啊，
3: 万众们心一跳啊，
7: 哎嘿呦啊，
3: 祖国大建设哟，
7: 哎嘿呦啊，
3: 英雄看今朝啊，
7: 哎嘿呦啊，
3: 嘿嘿嘿嘿嘿呀，嘿呀，质量怎么高哦，
8: 说说你听说，
3: 大炮崩不裂哟，
8: 地震也不摇，
3: 就算大雨下哟，
8: 大路能顶着啊，
3: 千年也不倒哦，
8: 万年也是老啊，
3: 速度非常快哟，
8: 质量特别高啊，
3: 机械生人工哦，
8: 生态又生料啊，
3: 又生工啊又生料，嘿嘿嘿嘿嘿嘿。
9: 就这样，从鞍山矿山公路管理员后，郭明义在这或寒风刺骨或热如蒸桑拿的环境中，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夏天，黑红的脸膛也会多次晒爆皮；冬天，耳朵经常被冻伤。除了辛苦，郭明义这样扎根财场， 坚持每天和一线职工奋战在一起，还意味着他将自己放在了高危岗位。离开部队近30年，郭明义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他在一个个平凡岗位上创造的辉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转眼到了1992年，郭明义已经在公路管理员的岗位上干了有些年。这一年赶上了国家75重点建设项目，齐大山铁矿扩建工程进入准备阶段，急需英语人才。不识 ABC 的他硬是通过自学考入英语强化班进修一年。1993年工程开工后，他担任了电动轮大型矿石转运车的现场组装英文翻译兼驾驶员，24小时为外方工程技术人员服务。
4: 请进。
6: 哟，耳中，你怎么来了？哎，你这警察当得怎么样啊？
1: 啥呀，矿上的警察闲得很，这不是来看看你吗？我呀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人。哎，你看这是谁？
6: 谁啊？
10: 小郭啊，是我。
6: 老连长，你怎么来了？想死我了。
10: 我也想你们呢。
6: 快进来，你这个小王还跟我玩捉迷藏。
1: 给你个惊喜呀。
6: 哎呀，您这是复员了？
10: 是啊，分到了岸上政府工作。我这安顿下来以后啊，第一个想到了你。你的大名在钢铁厂那是无人不知啊。哎，郭明义同志，你做得很好，没给部队丢脸。
6: 经理，我圆满完成了连长的嘱托，没有给咱们英雄连丢脸。
1: 哎，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这说的我的眼睛都红了。这连长，你可不知道明义这几年他有多拼有多苦啊。
11: 我知道，咱们英雄连不出狗熊，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你。哎，看看看看看看这满墙的证书啊，鞍钢先进生产者，精神文明建设标兵，优秀共产党员，鞍钢劳动模范，鞍山市道德模范，特等劳动模范，辽宁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1: 这还只是宿舍里的啊，家里的证书都可以用来铺地板了。
10: 好样的。哎，我这次来啊还给你带了个礼物，还记得小赵吗？
6: 小赵，您是说二班的赵逢连？
10: 哎，就是他，他现在专门托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你看，
6: 汽车修理员合格证书复印件。哈哈哈，这小子出息了，终于不用我给他暴风雪里边修车了。
10: 还有他家乡的土特产核桃大枣。
1: 嚯，这是要坐月子呀。
10: 明义啊，好好干啊，我呀以后也要多向你学习。
6: 您说哪儿的话？
1: 又来人了。
10: 郭子，不耽误你了啊，晚上呢咱们一块喝酒。
6: 好啊，咱们说定了。
12: 郭，你好，没想到我来这里吧。
6: 艾伦，你怎么来了？
10: 明义，你们聊啊，咱晚上见。
6: 晚上见。
1: 连长再见。哎，明义啊，咱们矿上的外国专家怎么来你这里了？
6: 不知道啊，别嘀嘀咕咕的。哎，请您来吧。
12: 哇哦，你的宿舍居住条件真是太差劲了。郭，这和你的工作能力严重不符啊。
6: 哪里的话，我觉得挺好。
12: 郭，你知道吗？齐大山铁矿扩建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要走了，可能短时间内也回不来了。
6: 要走？
1: 啊，我听说了，可能是月底吧。
12: 是的，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一起走，做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工资和待遇绝对比这里好，工资至少翻10倍。
1: 什么？10倍？明义，这买卖干得过呀？那太好了呀。艾伦先生，我替他答应您了。
12: 真的吗？太好了。
6: 胡说什么耳中，我不同意。
12: 为什么？难道我开的待遇还不够好吗？那还是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的。
1: 这还能涨吗？这明义，答应了吧，人往高处走，
0: 这没什么错啊。
3: 哎，你不懂，艾伦先生，我很感激您能欣赏我，不过我还是不能答应。
12: 为什么呢？
3: 是我的国家培养了我，企业出钱让我出去学习英语，学完后我去外企工作，您觉得这合适吗？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事业。
12: 说得太好了，我更敬重你了。不过这个要求你如果不答应，那我接下来的要求你非答应不可。
3: 什么要求？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
12: 那这个红包你拿着。
0: 嚯，这么厚啊。
4: 艾伦先生，能问问这有多少钱吗？
12: 不多，才20,000美元。
0: 这两万美金，那就是20万元人民币啊。那我替……
3: 哎，这个我不能要啊。谢谢你了，艾伦先生。
12: 郭，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拒绝我了。你们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咱们一起工作3年，我只是为感谢老郭你对我们的照顾，这是你应得的酬劳。
3: 艾伦，的确，这20万对于工资只有200多元的我来说是巨款，但我不能收。
12: 为什么？
3: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做好了是应该的。
12: 郭，你们中国工人太棒了，我太敬佩你了。
9: 就这样，回到鞍钢齐大山铁矿后，郭明义先后从事过6个不同的工作，从大型生产汽车司机到车间团支部书记，从矿党委宣传部干事到车间统计员兼人事员，从英文翻译再到采厂公路管理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以做到最好来履行着自己的承诺。然而郭菩萨的事迹还不止这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郭明义接过雷锋的枪，第三集，爱心天使。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县山沟里的部队宿舍，战士们正在依依惜别，又一批新的战士即将来到部队。老战士郭明义和很多战友即将离开，他们十分不舍，连长令传芳也十分舍不得他们，尤其对这个热心助人的战士，人称郭雷锋的小伙子。
2: 老郭，开开门，来人了。
3: 哎，嚯，好香啊。哎呀，今儿我有口福了啊。
4: 哎呀，你小子是有口福啊，我家一个月不炖一次排骨，你一来就赶上了。
3: 嘿，我会侦查呀。
4: 哎，今天单位组织献血，你一定得献啊，嫂子肯定得给你补补。怎么样，我这个老侦察兵不减当年吧。
2: 哟，老王啊，来都来了还拿啥东西呀、啊？快坐快坐，我先去厨房忙活去啊！
4: 哎，嫂子，等等啊！嗯，有些东西啊，我得亲自交到您手上。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当着我的面儿就直接给你嫂子送礼物啊？
2: 去你的！别胡说，老王，哎、啥东西啊？还得当面给我。
4: 嫂子，嗯，给，购物卡。哎，我知道啊，给钱又得让明义捐出去。哎，他这个爱心大使可是出了名的，也没你这么支援灾区的，把自家都快支援成灾区了。没说的，嫂子，
2: 哎，
4: 这次购物卡你好好拿着，嗯，单位发给我的啊，他的估计都没漏给你妈。嘿，您那就好好拿着啊，给你还有孩子买点好吃的啊。
2: 哎，听见了吗，老郭，老王这话说我心坎里去了。这家里啊，到现在还住着20平米的小房，单位给分房机会，你猜他怎么说？
4: 怎么说呀？
5: 哎呀妈呀，你就别揭我老底儿了。
4: 没事儿，哎，嫂子，我今天来啊，就是听您抱怨的。
2: 哼，我就得说，他忽悠我，说啊，托尔斯泰说的，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啊，还说我给你换个大房子，受累的只有是你，这小屋你简单收拾收拾就行，大房子你受的累准保比现在多。
4: 哎，哎，干了
5: 干了。
4: 哎呀，我敬你啊，老郭，你是咱矿上好样的。好家伙，咱一起退的伍，你是进步不断的啊。咱都是高中没毕业，先后考了大学本科的文凭，哎呦，苦学英语多年，从大型矿用汽车司机啊，团支部书记， 矿党委宣传干事、统计员、英语翻译和公路管理员，嘿，无论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真是太牛了。哎，
5: 你也不错嘛，你都当上科长
4: 了。哎，可不能跟你比啊。哎呀，不过你的生活质量也得跟上啊。你看嫂子，跟了你这么多年了，身上就这一个戒指，啥都没有。
2: 快别提戒指了，就这你猜是啥材料的？
4: 金戒指，这当然是金的啦。
2: 假的。啊，
4: 假的。
2: 啊，去年他去井冈山给我买的这个戒指，回来一看是假的，结婚之后就是这个了。金项链实行时我俩去看了，那时他正好自学英语，看见录音机就说呀，别买项链了，买录音机吧。
5: 嗨，这真的假的还不都一样态吗？是吧？
2: 是啊，你可不知道，老王为了挤出钱资助贫困儿童，这些年老郭从不吃午饭，那些献血给的营养补助，这个钱也被他捐了。这顿红烧肉啊，还是我死说活说买的，半年来第一回。哎，就连组织上给的各种奖励钱他也捐了出去，能有这假戒指戴就不错了。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老郭。啊，哪有这么糊弄嫂子的。听说你没事儿还不爱下去遛弯，这一吃完饭就看书。哎呀，你可真是。
5: 哎呀，没啥好遛的，他们娘俩去就行了。要不我这文凭咋弄上的啊？哎，说到真假，我家里有真东西。
4: 啥东西啊？传家宝啊。

0: 我觉得啊，这些真可以当做传家宝给我闺女。
1: 啥呀？
2: 哎，我今天得开开眼啊，看看这矿上有名的郭傻子家里有啥传家宝。
0: 哎，你等着啊。
3: 啥真东西啊？我咋不知道啊？
0: 哎，你们看，就是这些。
2: 这信呐、啊、
0: 这些啊都是我从1994年开始资助贫困山区孩子上学以后，一些孩子陆陆续续写给我的信呢。
4: 亲爱的郭伯伯您好，我是贫困山区文芳镇西窑村一名贫困学生，我和弟弟在您的帮助之下终于可以上学了，非常感谢，因为您的爱心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温暖的印记，让我和弟弟不用再为学费和生活费的着落担心，能够专心的学习。
0: 还有这封是一对五胞胎的父母写来的。
5: 郭明义大哥，我是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五胞胎母亲李秀丽，我代表我丈夫宣荣华和五个孩子写这封信，非常感谢您15年来对五胞胎兄妹的救助之恩。15年来，您一直无私地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您。从五胞胎出生起，您每年都会捐款，从未间断。如今孩子都长大，这里都少不了您的爱心捐助。附上一张五胞胎的最新照片，祝您工作顺利。
1: 哎呀妈呀，还有照片呢！哎，我看看。哎呦，哎，这五个孩子长得还真像啊！
0: 哎呀，是啊，每当我疲惫的时候，就看看他们，也会欣慰地笑起来的。
3: 孩子他爸，这个事儿你做得对，必须得做下去，我支持你了，不能再拖你后腿了。
0: 好老婆，你辛苦了。
1: 哎，我还在这儿呢啊，你俩别演着苦情戏啊，我可受不了。哎，老郭，我可太佩服你了。可是这些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跟大家比那差得太远了，你们的收入而鞍山的消费水平过得可以比现在好得多，怎么就能够坦然面对这些呢？
0: 哎，我这些年呢老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思考。我经常接触孤儿院的孤儿，上不起学的孩子，生活困难的职工，和他们相比，我就感觉自己非常富足，我就非常想去帮助他们。
1: 哎呦，老郭，你可真是好样的，我要跟你一起给孩子们做点事。
6: 收入微薄的郭明义十几年来资助了100多个孩子，然而他知道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帮助。2008年3月4日，他发起成立了以捐资助学为主要活动的郭明义爱心联队。仅1年半时间，爱心联队的成员已经从开始的12人发展到30人，已资助了120多名贫困学生。说起郭明义，齐大山铁矿汽运作业区大型车司机张国斌说，那是我亲哥。电铲司机刘孝强说，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忘不了郭哥。为什么有这么多工友都这么感激郭明义呢？因为除了向贫困地区的孩子家庭献爱心，他对周围的有苦难的人们同样伸出了爱心之手，还带动着大家一起帮助他们。
0: 进来。哟，老张啊， 怎么愁眉苦脸呢？
7: 哎呀，郭大哥呀，人家都说你是郭菩萨，我实在是没辙了。你真的，你救救我吧！我不是有个闺女吗？前些阵子啊，检查身体得了白血病了，家里实在是条件不好，这不，我就想到了你呀。
0: 哎，老张，快别这么说，有困难找我就对了。我可不是一个人，咱们有组织。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这个郭傻子，和我站到了一块儿了。
7: 真的吗？
0: 是啊，咱们鞍山市成立了第一支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急救队，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郭明义爱心联队，这些都是你的后盾。
7: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齐大山铁矿有职工2000多人呢，这得多大的爱心组织啊！
0: 众人拾柴火焰高，老张，咱不怕。
7: 哎呀妈呀，太好了，郭大哥呀，你就是我亲哥呀！
0: 嘿，走，咱先去医院看看孩子。
7: 哎哎哎！
6: 就这样，郭明义立刻到医院去探望，还给孩子留下200元钱。郭明义知道，如果有能配上型的造血干细胞，孩子就可能得救。在矿工会的支持下，郭明义写了一份充满感情的倡议书，走进全矿机关科室和70多个班组，声情并茂地朗读倡议书，又动情地唱起爱的奉献，又找到鞍山市广播电台交通台，带着张国斌搞直播，向全市征询造血干细胞。郭明义两次组织工友为刘孝强捐款近3万元。郭明义的精神和孩子的命运，不知牵动了多少人的心。相继有1300多人签字并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样本。后来，张国斌的女儿小张赫已经有了合适的造血干细胞，小张赫有希望了。
0: 孩子怎么样了？
7: 郭大哥，你咋又来了呢？你赶紧回家歇歇吧，这是你来了，你都赶上我了。你
0: 哪儿的话，照顾孩子要紧啊。
4: 郭伯伯好，又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农，你最爱吃的红富士，来，我给你削皮。
4: 谢谢伯伯，爸爸都没有郭伯伯好。
7: 说啥话呢？哎呀，这不过也是啊，我不会削苹果呀。郭大哥，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别天天来医院了。你带领矿上的兄弟捐钱，我这已经是很感激很感激了。
0: 你就别客气了，老张，我听医生说孩子有希望了，这钱上怎么样，还缺不缺
7: 钱？我会想办法的。
0: 又说见外话，钱是不是很快就用完了？
7: 这个没事，不成我把房卖了。
4: 爸爸，您别这样，房子卖了咱家住哪儿啊？
7: 孩子，别考虑那么多，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病，知道不？
8: 哎，谁是六床的家属？需要签字。
7: 哎，我去就来啊，您先坐会儿啊。
0: 我跟你去，肯定又是钱的事儿。
8: 怎么又是你啊？你是孩子的啥亲戚？来的不比这爸爸少啊？
0: 哦，我啊，
7: 这我大哥呀，我亲哥呀。
0: 老弟。
8: 哎，不对，你是不是那个报纸上常常报道的郭明义呀？我认出你来了。
7: 是啊，他就是郭菩萨呀。
8: 哦，你的事情确实感动了我们，我们医院也给孩子捐款呢，拿着，虽然不多，是一点心意。
7: 那啥，谢谢您医生啊。
0: 哎，医生，资金上还差多少钱呢？
8: 说实话还差挺多的，你们得再想想办法。
0: 我到现在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
8: 你说吧。
0: 就是能不能用我自己的医保本给孩子开药啊？啊，我也知道， 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为了孩子，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8: 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你这不属于骗医保，我去请示一下。
7: 大哥，这不好吧？
0: 没事。
8: 医院领导特批了，破例了。不过郭明义用医保本开药，必须本人来，就无论多忙也得天天跑医院，你行吗？
0: 啊，行行行行行，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7: 医生，郭大哥，太谢谢你们了。
6: 就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郭明义给了像张国斌这样普通人全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希望和精神安慰。2002年，郭明义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2008年，郭明义发起成立了鞍山市第一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红十字志愿者急救队。2008年12月，郭明义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09年以来，他发起成立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已有200多名矿业职工和社会人士参与，是国内参与人数最多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20年来，参加郭明义组织的各种爱心群众已经超过了1000人，几乎占到了全部职工总量的50%。不光是矿上的，还有个体户、与其矿有业务联系的私企老板，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都伸出了援手。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齐大山铁矿的郭明义应邀出席大会，并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回到鞍山，郭明义将沉甸甸的改革先锋荣誉证书和奖章摆在郭明义工作室。
7: 郭大哥，改革先锋，恭喜了。
0: 大家就别鼓励我了，都是自己人还客气啥
7: 啥呀。大哥呀，你这在电视那样，那我不错眼珠的我都看着了，领奖状还不忘记搀着屠呦呦老太太，你太像样了。
0: 这可是我们国家的科学人才，我能有机会搀扶他，那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一点儿可不敢懈怠，只要他起身，我就立马去搀着。
2: 哎呀，明义啊，你可真是，好容易上回人民大会堂，你还不穿件好衣服，还是工作服？你看，
8: 他临去的时候，给他做了西装，他不穿，他说了，衣服都不用换，就这一身工作服。
2: 嘿，这，
0: 哎，你不懂，穿着工作服坐在会场，工人兄弟们看见了。心里肯定暖呢。
7: 是啊，大哥，你这话说太对了。我看着你呀，在人民大会堂穿着咱工作服，拿着奖状，就心里头就跟有一盆火似的。
0: 咱们产业工人都是一线职工，就是要保持工人的本色，到哪儿都不能忘本。这次回来，我还要把这次大会的精神传递给大家，这也是我的责任。
2: 哎，明义啊，你这旅行袋里的折叠凳是啥意思啊？这也是大会的奖励啊。
0: 对对，哎，这个不是每次坐火车不管去哪儿我都会带着这个袋子，原来里边有10把折叠凳，现在就剩4把了。我看到没座位的乘客就会拿出来这折叠凳，一路上都在方便别人，助人为乐嘛。
8: 他呀，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几把凳子。
0: 敬礼，我圆满完成了连长的嘱托，没有给咱们英雄连丢脸。
2: 哎呦，这才是雷锋的本色啊。明义啊，

0: 号获得者和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表示祝贺。
1: 那一刻，
0: 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啊！
1: 改革开放40年，鞍山、鞍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着急回来啊，我就是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传递给工友，继续立足本职工作，扶弱济贫，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2: 郭明义40多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时时处处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被人民群众誉为爱心使者、雷锋传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示范力和感召力。郭明义说，我总喜欢看别人还需要什么，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我知道献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都滚烫火热，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16点整。
1: 近期，黄大渠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玉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及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这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
1: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0: 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1: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8月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目标。
1: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0: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的嘉宾，新华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于冉星、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分别发言。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他们说，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融汇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神话故事和文化实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大力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青海期待和大家一道多维度挖掘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出更多传递青海声音、展现青海形象的优秀作品，共同做好昆仑文化这篇大文章，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0: 嘉宾们表示，青海山川壮美，文化厚重，资源得天独厚，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新闻宣传提供了丰厚资源。大家将充分发挥央媒传播优势、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文艺创作力量，深化对昆仑文化、大美青海的宣传阐释，创作出更多具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精品力作，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故事。省领导王大南、城基委、生态环境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18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李小南、田奎、刘大业出席。
0: 会上，田奎做主题报告，六位与会人员分别从学校育人、家庭育人、协同育人及心理防护等各方面议政建言。大家一致认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各单位要立足职能优势，强化协同配合，健全长效机制，深化五育融合，筑牢网格防线，夯实共育根基，全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1: 杨志文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我省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成效，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
0: 龚宝扎西指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关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战略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关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形成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集思广益，进一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和样板。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精准把握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界别群众，持续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成果转化，主动做我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 践行者，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州政协负责同志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
0: 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了我省联席会议制度贯彻的落实情况。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落实联席会议制度，认真履行职责，着力发挥优势作用，履行社会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宣传引导，积极促进联谊组织健康发展，助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成绩值得肯定。同时也存在一些主管部门发挥作用不明显，对联谊组织建设支持力度不大等短板。
0: 会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扩清思想迷雾，要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
1: 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0: 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圆满闭幕。
1: 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市县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
0: 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到赛事服务，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从筹备攻坚到盛大启幕，从场馆建设到服务保障，每一处精彩背后都浸润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担当。本届赛会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赛现场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
0: 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下届赛会的举办地海北藏族自治州，4年后我们相约海北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数据局，正式印发《青海省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恶意索赔行为的指导意见》，将于2026年9月10号起正式施行。
0: 该意见明确13类典型的恶意索赔认定情形，包括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批量牟利索赔，仅以不影响商品质量的标签瑕疵索要惩罚性赔偿，以及呢伪造证据胁迫经营者支付不合理费用、样板化批量投诉牟利等行为，统一了全省的监管判定标准。
1: 文件规范了全流程处置规则，正常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持畅通，同时严禁以罚代条、以赔息诉，对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恶意索赔线索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责，明确四类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厘清行政权责边界，同时支持被恶意索赔的经营主体通过民事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权。
0: 新规同步呢推出了多项的减负举措，建立全省跨部门恶意索赔异常名录，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和复核权利，优化投诉举报的考核机制，不片面的以满意率等指标呢倒逼基层妥协息诉，经认定的恶意索赔诉求呢不再纳入到12345的热线考核，让政务服务资源呢可以正常的聚焦民生诉求。
1: 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合规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打造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0: 8月18号，记者从政协第16届西宁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5年，政协第15届西宁市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始终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共提交提案878件，经审查立案566件，目前所有立案提案均已办理答复，办复率100%。
1: 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委员们聚焦加快适老化改造。

0: 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推动民政卫健等部门升级养老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不断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在提升城市能级方面，委员们针对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规范道路标识、调整公交线网、治理交通拥堵等问题提出议案。公安、交通、公交集团等承办单位转化意见建议，通过优化信号配时、完善道路标识、增加高峰运力、整治重点路段等措施，提升了群众出行满意度。
1: 在推动文旅融合方面，委员们围绕着文旅融合、非遗保护、数字文旅建设、高原康养升级等方面积极建言，助力文旅卫健等部门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建设非遗数字体验馆，发展高原康养产业，为发挥西宁市黄金海拔与生态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按下快进键。在厚植生态底色方面，委员们就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电池及动力电池处理、塑料污染治理等提出提案，市场监管、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商务等承办单位吸收采纳，通过加大垃圾分拣中心和回收网点建设力度，强化日常监管，完善废物物资处置机制，有力助推无废城市建设。
0: 未来五年，西宁市政协将聚力打造六个支撑目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努力以精准实和高颜值的提案助推西宁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以群众呼声、期盼、满意为导向，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保等民生重点，多建利民之言，多谋惠民之策，多办为民之事，真正把提案写在群众心坎上。
1: 8月18号，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决赛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激情开唱。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全省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以新文化、惠民生、传文脉为主题，旨在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传统文脉走进大众，贴近民生。
0: 大赛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赛程规范有序，评审公开公正。活动自六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经过各市州初赛、复赛层层选拔，46件优秀作品晋级半决赛，最终24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赛事全程严格监督评审流程，统一评分标准，公开比赛成绩，全方位保证了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呢，跳出了单一的竞赛模式，邀请了来自南京、银川、南宁等全国8个城市的优秀艺术家们齐聚西宁，同台献艺，以歌会友，用真挚的歌声呢，来促进西部文化互通互融。现场节目呢，风格浓郁，特色鲜明，涵盖了花儿、牧歌、弹唱、山歌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形式，展现了青海民歌的兼容并蓄、鲜活灵动的艺术特质，生动呈现出青海民族民间文化的丰厚鲜活的传承现状。
0: 据了解，本次民歌大赛不仅发掘了一批扎根基层、潜力十足的文艺人才，让传统民歌在新时代焕发崭新活力，也进一步扩大了青海本土民间文化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化活动，大美青海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底蕴更加浓厚，为青海群众文化繁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

0: 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7号，十六子计划名家进黄南系列活动之山海会同心金墨润黄南天津美术家中国画作品展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正式启动。天津青海两地美术名家齐聚热贡故里，以笔墨为桥，深化两地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贾广建带领12位天津美术界名家赴青海参与本次活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罗藏旦巴、更登达吉等当地艺术家代表到场参与。
0: 根据天津原青指挥部总指挥裴志介绍，天津市与黄南州自2010年确立对口支援关系，携手相伴已有16载。两地群众结下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黄南州作为世界唐卡艺术之都、热贡艺术核心传承地，现有701项非遗项目，占青海省非遗总量的1/3，文化资源积淀丰厚。本次天津美术名家走进黄南，开展展览、采风写生活动，是京青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也是坐实十六子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重要举措。
1: 本次画展集中展出天津美术家围绕黄南州山水人文、民俗风情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据了解，艺术家还将开展实地采风，计划创作一批展现黄南地域特色的精品，推动京青美术界互学互鉴，赋能热贡艺术传承创新。
0: 8月17号，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赛事持续至8月19号。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承办，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执行运营。比赛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吸引上海、甘肃及省内多地共130名小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2、U10、U8 竞赛组别，兼顾竞技比拼与普及推广，针对零基础儿童开设趣味闯关、基础对抗等轻量化项目，把网球训练转化为趣味游戏，让初次接触网球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0: 8月18号，青海新鼎铜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低氧铜杆连柱连扎生产线项目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开工。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补齐区域铜精深加工产业短板，贯通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推动园区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该项目为甘河工业园区链式招商的重要成果，总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低氧铜杆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引进国内先进的连柱连闸成套设备与成熟生产工艺。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22万吨高端低氧铜杆的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特高压输电、风光电伏、新能源汽车、高端线缆等关键领域。
0: 8月1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新华社青海分社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的河源刻石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办。本届设置主论坛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以及呢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大平行论坛，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众多专家学者齐聚高原，集思会智，共同解码昆仑文化的精神内涵，肩负起传承昆仑文化的时代使命。
1: 其中，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聚焦噶日堂秦刻石最新发现，多学家、多学科专家将开展石刻时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研讨，精神探源平行论坛将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和精神源流。 遗产活化平行论坛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组织文化旅游设计等领域专家，聚焦 IP 开发、文创产品、文旅线路等方向，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多元传统平行论坛聚焦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探索短视频、动画、漫画、数字展陈等新形式传播方式，面向年轻受众讲述好昆仑故事。生态人文平行论坛将立足青海生态大省定位，挖掘昆仑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探讨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讲好可可西里生态保护故事。
0: 近日，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英超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落下帷幕。作为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文化实践，本次活动汇集玉树市五县一市六支战队、18支民间山歌手及众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音乐人，以山歌竞技为载体，集中展现了玉树山歌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活力。
1: 赛事于8月15号晚拉开总决赛竞赛大幕，杂多、曲麻来、智多、囊谦、称多、玉树市六支县域战队依次登场。大赛跳出传统声乐竞技框架，以地域特色加活态传承为核心设计三轮赛制，各战队深挖本土唱腔特质，将山川风物、人文记忆融入曲调，轮番登台演绎，完整勾勒出玉树山歌一县一特色、一地一风格的文化版图。
0: 8月16号晚间举行的颁奖典礼，六峰群声万籁归来，山河同鸣，群星璀璨，唱响山河，荣耀加冕三大篇章串联，演出与颁奖交替推进，既有对赛事的总结加冕，更是对山歌传承人的集体致敬。舞台上，山歌前辈吉祥携老中青三代音乐人同台，传统唱腔、经典作品与创新改编依次呈现，构成了玉树山歌活态传承的完整梯队。
1: 据介绍，本届赛事走遍玉树五县一市，开展采风海选，对散落民间的山歌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让传统山歌在与现代编曲、竞技赛制的碰撞中完成创造性转化。赛事结束后，真人秀《寻声玉树》即将上线，相关采风线路与非遗体验产品也在持续打磨中，旨在将山歌之乡 IP 转化为可抵达、可体验的文旅目的地，为玉树文旅融合发展和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0: 8月18号，在青海省花宝枫叶股份合作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蜂蜜灌装线以每小时灌装2000余瓶的速度有序运转，贴着青海老字号标签的产品从这里走向省内外市场。随着夏季产蜜旺季的全面来临，从祁连山下到柴达木盆地，青海呢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酿成助农增收、出口创汇的金山银山，让青海蜂蜜这张绿色名片愈发闪亮。
1: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超3000米，拥有油菜、枸杞、野藿香等1200多种蜜源植物，蜜源面积600多万亩，是全国优质文产蜜源基地。区域高寒冷凉，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无工业污染，蜜源流量大，营养丰富，绿色天然，素有高原蜜库之称。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蜂产品的突出优势，蜂蜜淀粉酶值、蜂王浆以及等关键指标国内外领先，其中油菜蜜淀粉酶值高出国际5倍以上，也是国内唯一实现出口的油菜蜜品类。据西宁海关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青海省蜂产品出口货值达545.3万元，已成功开拓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高原蜜库持续释放发展新动能。
0: 小蜜蜂舞动大产业，作为一项不征地不废水、投资少见效快的空中产业，青海蜂产业呢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其蜂蜜授粉呢更促进了油菜、枸杞等农作物增产 15% 到 30%， 综合生态与社会效益超百亿元。每年6月底至8月初在青海放蜂的外地蜂群达46万群左右，年蜂产量在 2.5 万吨左右，年蜂业的总产值在30亿元。青海省蜂产品总产值约占全国总量的1/20，位居全国第13位。全省从事蜂产业加工、收购、经销的本土企业以及呢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门店及个体经营主体共30余家，其中从蜂产业从业人员近500人，有效拓宽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持续为本地群众创造了就业空间。
1: 好生态酿出好效益，这份高活性无污染的品质优势正转化为国际市场通行证。省内企业通过建立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蜂农的产业模式，整合资源，从源头把控品质，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跨越。西宁海关同步推出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建立全链条质控体系，为轻字号蜂产品出海按下加速键。
0: 近日，受藏羚护山海猛士汽车可可西里巡护用车签约暨交付仪式在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举行。猛士汽车向可可西里管理处交付7台猛士 M817、 100套巡护功能服装和30万元巡护配套资金，开启为期一年的公益守护之旅，助力藏羚羊保护及高原生态巡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参与长江源生态保护。
1: 据了解，猛士 M817 车辆交付后将服务于可可西里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活动区域观察、藏羚羊迁徙和产高期保护、人员与物资运输、突发情况响应等任务，为巡护队伍提供全周期的出行保障。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 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

0: 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那么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呢，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杜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弄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G6 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新盛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停留一辆故障货车，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石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这个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2: 好的，国道213侧末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呢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那么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进行危桥拆除重建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国道27昭孟县的门院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的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的这个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啊，再做一个最后的播报吧。
2: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天峻、杂多、同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泽库、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2: 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大部、果洛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隆、天峻、玉树市、囊谦、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天峻、祁连、玉树市、囊谦、杂多、斑马、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0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11度到27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
3: 北京时间17:00，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9: 西宁市国货，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带给我们的《北斗星的爱》。北斗星的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张杰早期的一个原创的代表作，非常深情舒缓的曲风呢，也是将恋人比作星空北斗星，诉说着跨越距离的一个思念和坚守。张杰嗓音呢也是真挚饱满啊，这首歌曲的作品呢也是斩获了乐坛重要的奖项，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到了这位实力的唱将。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北斗星的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带给我们的《北斗星的爱》。哎，那么茫茫的夜色当中啊，星光为远行的人指引方向，真正的牵挂不会被距离所阻隔的，只要心中有所期盼呢，便不会感到孤单。但愿每一个人的心，但愿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会拥有一颗永不熄灭、指引前程的星辰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英婷为朋友们带来的自我催眠。哎，那自我催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周英婷参与创作的一首都市抒情的作品，节奏也是非常的舒缓慵懒，描绘分手之后依靠自我暗示走出了伤痛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编曲氛围感也是十足。哎，那么周英婷啊，非常细腻的演绎情绪的一个起伏呢，也是当年电台晚间情感节目常播的一首曲目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英婷为我们带来的自我催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云婷为我们带来的《自我催眠》。哎，那很多人习惯自我的欺骗啊，都试着和失去的遗憾进行和解。至于从来无法依靠的旁人，最终只能自我的开导。朋友们，慢慢的放下所有的执念，走出情绪的阴霾，和曾经受伤的自己温柔的相拥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龙丹为我们带来的《走路去纽约》。哎，那莫龙丹带来的这首《走路去纽约》也是一首极具文艺气质的一首都市流行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平静内敛，借远行的念头啊，诉说着情感当中进退两难的纠结。冷静通透的歌词呢，也是直击人心啊。独特的叙事风格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非常耐人寻味，细细的来品味这首莫龙丹为我们带来的《走路去纽约》。

走路去纽约啊，想要奔赴远方，有的时候啊，其实只是想要逃离当下的困难。一段陷入僵局的情感，困住了两颗疲惫的心。人生需要勇敢的抉择，与其原地的煎熬呢，真的不如寻找出路，奔赴新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克群带来的《大舌头》。哎，那么《大舌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活泼的一首流行单曲啊，节奏非常的俏皮欢快，以笨拙不善言辞的形象啊，演绎着面对心上人紧张害羞的模样。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幽默接地气啊，朗朗上口的旋律，当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充满了青春轻松的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吴克群为我们带来的《大舌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心动的时刻常常都是语无伦次啊，千言万语堵在嘴边却难以诉说出来啊。这种笨拙的真诚也是格外的动人，勇敢地表达了心中的好感，不必害怕言语的生疏啊，真诚永远都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柯有伦为我们带来的《零》。哎，《零》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战神》当中的主题曲啊。摇滚的曲风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旋律非常的跌宕起伏，书写了破碎之后重新归零、勇敢重生的一种信念啊。哎，那柯有伦的嗓音呢，也是带着倔强的爆发力，非常的切合剧集的内核。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的一首共鸣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柯有伦为我们带来的《零》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我有点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5: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源带给我们的《一万个理由》。哇，《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彩铃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直白，诉说着感情当中啊，感情走到尽头，无数挽留都。无数挽留都无法挽回的一个结局啊，郑源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深情质朴，他的传唱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遍布街头巷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郑源带给我们的《一万个理由》。

倘若缘分已然消散呀，再多的理由也难以留得住想要离开的人，感情强求不得。体面的放手也许是最后的温柔啊，不必苦苦的纠缠，把回忆安啊，把我们的把美好的回忆呢妥善的安放，静静的等待下一段的相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双栖动物》。哎，那么《双栖动物》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女性的一个写实的一个情歌啊，旋律非常的冷静克制，剖析亲密关系当中渴望依靠又害怕束缚的矛盾心态哦。蔡健雅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慵懒，而且富有质感啊，精准的捕捉到了现代男女情感的一个困境。这首歌曲也是当年非常之好听的一首啊，都市情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双栖动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双栖动物》。其实啊，人如同双栖动物一样，既期盼我们的相伴的温暖，又要独立的空间。亲密的关系需要寻找平衡，学会彼此包容尊重啊，不必试图完全的占有对方，留出距离呢，才能长久的相守。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希望》这首歌曲呢，也是热播的影视剧的一个国语主题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舒缓治愈，曲调温柔，充满了力量，传递呢永不放弃，心怀期待的信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啊，不仅是情歌，更是鼓舞人们直面生活的磨难和考验的一首歌曲哦。

其实我们的生活啊，难免遭遇到低谷的时候，只要心怀希望，就拥有坚持下去的底气。眼前的风雨只是暂时的，熬过所有的艰难呢，光亮终究会如约而至。保持乐观的心态，默默地等候美好的到来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东来东往为我们带来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啊，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爆红网络的一首抒情情歌啊。旋律呢也是忧伤绵长，描绘了为爱而卑微的付出却得不到珍惜的心酸。这首歌曲呢非常质朴直白的歌词呢也是戳中无数的听众啊，是早期网络流行音乐极具代表作的一首好听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东来东往为我们带来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总策划马继霞，总监制蔡健、陆羽、温鹏，编剧林超俊，导演看平，作曲于祥国，责任编辑莫宪、蓝胜敏、王丽娟、陈阳、刘通、蔡佳彤，策划杨青、陈斐、唐玉春、陶小军，监制陈维格、宋显仁、梁亮、罗永强，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第三集，
1: 我宣布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下闸手人字闸门安装现在启动。
2: 各工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正在安装的是天下第一门，两扇门刚性止水要求精度达到0.05毫米。收到，请回答。
3: 明白，明白，明白。
4: 记者同志啊，我们这大藤峡天下第一门是由40多块门叶组成，比三峡船闸人字门还要高出9米，安装难度也超大的。
5: 你们太了不起了，精度必须达到0.05毫米，也就是半个足球场的门那么大呀，只有半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缝。
4: 是啊，还有那个大门下面的底书蘑菇头，一旦安装好之后，它就永久在1000吨重压下默默工作，永不生锈，永不变形，永不动摇。
5: 真是高科技神器啊。
4: 是啊，其实在我眼里啊，这个蘑菇头啊有点像我们水利人。
5: 是的，你们水利人是真正的蘑菇头。
4: 不敢不敢。哎，对了啊，记者同志啊，能不能请你多帮我们拍几张照片，给这些最美的劳动者和这天下第一门留下个工作照。
5: 好嘞。

0: 同志们，我们大藤峡左岸第一台机组终于并网发电了。同志们，这些年我们不容易啊，重重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远的不说，2019年10月完成大江截流，2020年3月实现船闸试通航成功，现在作为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的最后一级，我们电厂终于并网发电了。
1: 哇，大家发电了！
2: 大家看，那万家灯火中就有我们大藤峡电厂发出的电。
3: 是啊，看到一艘艘轮船从我们的天下第一门经过，通向更广阔的大湾区了。
4: 是啊，成绩来之不易，今晚大家放松热闹一下啊。这样，下面就请莫公和阿瓦古丽来一个节目，要不就讲讲谈恋爱的故事吧。
5: 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2: 大家别闹别闹。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恋爱故事了，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嘛。
3: 我们因大藤峡而结缘，因大藤峡而成长进步，我们的事业离不开大藤峡，大藤峡全部工程竣工之日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时。
0: 好啊，明年庆祝大藤峡竣工的鞭炮声啊，就是你们结婚的礼炮。
4: 那今晚就请我们壮族的小伙子和他美丽的新疆姑娘来一段歌舞表演吧。好。

0: 广西的洪水河汇入西江，到达珠江三角洲后分八江入海。地处珠江口西南岸的澳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澳门是一个淡水资源匮乏的城市，95%的淡水靠抽取珠江水供应。在西江枯水期，珠江来水偏少，海水倒灌形成咸潮，澳门居民深受其扰。
1: 你好，这里是大藤峡水利枢纽建设指挥部值班室。
2: 我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值班室，请立刻登陆内网接收调度令。
1: 好的。报告，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令。2022年2月9日，咸潮影响澳门，命令大藤峡水利枢纽自2022年2月6日零时起，排放1.3亿立方淡水，给珠江下游压咸补淡。
3: 来来，明明，饭后果，有助消化哟。
4: 爷爷，什么果呀？
3: 是大青枣，又脆又甜，富含维生素。这可是广西老家的表叔寄来的哟。
4: 真好吃。
5: 龙管透露，啊呢两日咧喺珠三角咧会遭遇一个今年第一波的强咸潮啊！
4: 爷爷，为什么洗澡不要超过5分钟？电视里说的咸潮又是什么呀？
3: 哦，咸潮啊，是一种天文水文现象。江里面淡水流量不足的时候，海水就会向河口倒灌，河水变咸了。这就是咸潮。哎，澳门这几天主要取水口已经抽不了淡水喽。
4: 哦，我懂了，老师说过喝了咸潮的水就会对身体不好。哦，那我们澳门去哪里找淡水呀？
3: 宝贝儿啊，靠内地呀，比如我们广西老家的西江、洪水河，这么多年来就靠他们帮我们压咸补淡喽。
4: 压咸补淡？
3: 是的，我们老家那个大藤峡水电站放水，水流到我们这边以后呢，就可以把咸潮压下去，同时补充淡水，压咸水补淡水，这就叫压咸补淡。
4: 哦，爷爷，那你见过大藤峡吗？
3: 宝贝儿啊，你把爷爷问住了，爷爷也没见过。哦，对了，这个大藤峡水利枢纽，你表叔莫涛就在那里搞建设呢。
4: 真的，表叔好厉害啊。
6: 大舅，大舅，
3: 阿涛，
6: 过年好，过年好，您回来了。哎，
3: 安口，几年没回来了，想你们呀。
6: 大舅，我们也想您呐。
3: 每年都吃你寄来的麻冻荔枝，让我更想念家乡喽。
6: 大舅，这么多年都没能去给您拜年，您不会怪我吧？哎，对了，大舅，这次您回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您呢。
3: 阿涛啊，
6: 哎，
3: 我呢是广西政协委员，过几天政协有个视察活动，我回来参加。
6: 哦，
3: 我现在是提前回来，先回老家看看，也来看看你，趁此机会来看看你建设的大藤峡大坝。
6: 好啊，大舅，我带上您上我们大坝上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3: 好。 不亲，故乡饮；美不美，故乡水呀。这么多年了，家乡的水还是那么干净，那么清甜呢。
6: 是啊，哎，大舅，您看，这就是去年竣工的大藤峡大坝。
3: 哦，这么近距离看。

0: 大坝，更觉得他的雄伟。
1: 啊，是啊，
0: 大藤峡旧貌换新颜喽。
1: 是啊，是啊。
0: 阿涛，哎，从历史而言，治理西江，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把水害变水利，只有共产党办得到。看到大藤峡真的建起来了，安寇真高兴啊。
1: 是啊，大藤峡建设百年梦想，也只有到了今天的新时代才能真正实现。我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这里干，干了十年，见证了这个枢纽工程一点一点的成长，确实很有成就感啊。
0: 阿涛应该自豪啊，你在大藤峡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现在公司已经上市了，我跟表哥忙不过来，所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打理。
1: 大舅啊，澳门虽然靠海，但却是一个缺淡水的城市。我听大表哥说，连洗澡都限时五分钟。在广西啊，我们都习惯一天洗三次澡。您呐，就不要动员我再去澳门了哟。啊，哎，是啊，大舅，您看，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澳门的用水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实施压咸补淡方案呢。大舅，我带您去指挥中心看看。
0: 好，阿涛，走。
1: 大舅，这就是枢纽的指挥中心数控平台，在这里啊，您可以看到大藤峡水利枢纽的全貌。您看，这里是大坝，这里是发电厂，这里是天下第一门，这里呢是正在安装的第六台发电机组。
0: 哇哦，阿涛啊，真是气派呀！
1: 大舅，您再看看大坝的泄水闸门，现在正在调节泄水量，您看。清澈的西江水就是从这里千里送到广州、珠海，送到澳门。
0: 是啊，是啊，不来看不知道啊。我们能在澳门喝到的淡水就是家乡广西的水呀。大藤峡水利枢纽太了不起了。
1: 去年的枯水期到现在给澳门补水已经增加到了8亿立方米，相当于调配了30个西湖那么大的水量呢。
0: 是啊，阿涛，这都是广西家乡人为澳门人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啊。阿涛，还有你的功劳，谢谢你呀。
1: 不不不，大舅，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啊，给澳门千里送水的是我们强大的祖国。
0: 是啊，是啊。阿涛，你在这里找到了事业和爱情，大藤峡是你的福地，也是我们澳门人的福地。安寇理解你，支持你，一心搞好这个伟大的大藤峡工程。哎呀，
1: 谢谢大舅的理解。大舅，今晚我和阿瓦古丽好好的陪您喝两杯。
0: 好。

进入2022年六月，广西连续发生多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猛涨，超过警戒水位。

0: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珠江流域防洪关键控制性工程，但刚刚建起的大坝能不能扛得住这次洪峰袭击啊？如何通过精细调度减轻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怎样避免西江和广东北江洪峰的遭遇？这需要大家来科学研判一下。这是一场事关流域全局的洪水防御的阻击战，花姐。 我们24小时预见期流量预报精度是多少？
1: 预报精度可以达到90%。
2: 莫工，
1: 哎，
2: 我们接到水利部的通知和珠江委调度令后，现在有什么最新情况？6月25日，我们已经按照调度令开启拦洪运用，提前将水位降至44米，提前预泄腾空7亿立方米库容，全力拦洪削峰。
3: 报告。
2: 今晚将有流量2.13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到达。
4: 马上操作演示预警系统，实施分析面临的风险形势，对调度方案进行模拟仿真预演。
2: 好的。报告，启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实施防洪运用后，梧州站洪峰流量削减到3万7000立方米每秒，降低梧州水位4米左右。陶总，梧州安全了。好。报告，6月22日。
5: 洪峰平稳通过大藤峡枢纽了，
6: 请继续跟踪观测西江下游梧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澳门、珠海、广州等城市防洪最新动态信息。
7: 收到珠海报告，安全避过洪峰。
8: 收到广州报告，洪峰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9: 收到澳门报告，西江4号洪峰和北江洪峰错峰到达，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10: 澳门避过了两股洪峰的同时袭击。太好了。
11: 我们成功了，大藤峡水电站岿然不动，稳如泰山，经受住了考验。太好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新时代的大湾区有我们大藤峡大坝的日夜守卫，杨鑫，杨鑫，太好了！杨鑫！
13: 莫公好啊！阿古丽，阿古丽，哎呀，
14: 你们好，
13: 没主任，老党支书，大海哥，你们好啊！哎呀，
15: 太久不见了。
13: 是啊，哎，老哥今年的哈密瓜呀，大丰收。阿古丽，来来来，尝尝看，我今年的瓜甜不甜？
14: 好啊，我尝尝。
13: 嗯，哇，又香又甜。哎呀，这得感谢你呀。 你老爸是新疆哈密瓜的种植专家，他还带来了技术员，一直在精心帮助指导我们。<笑>我今年呀也扩大种植了，大丰收了。哎呀，
14: 那太好了！
13: 谢谢你，
14: <笑>别客气，别客气。
13: 外地客商在网上下订单，全部包销了，你想多要还没有了呢。<笑><笑>
14: 这呀，得感谢莫工，当年就是你脱围主任送来的3万块钱，帮助我们投资了。 现在卖瓜得钱了，来还钱了，谢谢你和阿瓦古丽。
0: 哎呀，我和大海老哥是兄弟，这还客气什么呀？
14: 就是别客气。
0: 只要你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能安居乐业，那我和阿瓦古丽就放心了。
1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天上午，大藤峡水利枢纽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应邀到这里参观的香港、澳门学生和库区移民的孩子们。
1: 我叫阿瓦古丽，我旁边这位叔叔叫莫涛，你们可以叫他莫涛叔叔。
2: 同学们好啊！
3: 叔叔阿姨好！
2: 哎，你们好。
1: 我们首先参观的呢是大藤峡水利枢纽鱼道工程，大家看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就是我们说的鱼道。
4: 哇，鱼道里有好多鱼哎，白的、红的、黑的。
5: 看这么多的鱼在冲浪，真好玩。
6: 鱼是那里真正的主人呀，你看它们多快活呀。
1: 同学们，我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大坝为什么要修建鱼道呢？
5: 我知道，为了让鱼游上去游下来。
1: 对了，真聪明。那鱼为什么要游来游去呢？
7: 找地方玩，
8: 找食物，
9: 找同伴，找妈妈。
2: 回答得不错。那如果不修鱼道会怎么样呢？
3: 鱼儿就游不过去，
10: 他们就见不到朋友啦。
2: 说得太好了。如果没有鱼道啊，需要回游到上游产卵的鱼类就无法回去，久而久之呢，这类鱼啊就会灭绝了。为了保护鱼类啊，大坝的设计者就设计了鱼道。这个鱼道啊，像天然河道一样，鱼儿就能自由地通过了。
3: 原来是这样。
1: 好，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大家猜猜，大藤峡有多少条鱼道呢？
5: 一条、
4: 两条、
7: 三条。
10: 不知道。
1: 我们大藤峡水电站啊，有两条鱼道。同学们请看，那边那条大坝是主坝，边上呢建有一条鱼道，叫工程鱼道，是混凝土浇筑成的，像一个大型的水渠一样，能帮助大量的鱼回游。
3: 那还有一条鱼道呢？
1: 另外一条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叫南木江鱼道，是利用地形仿天然河流建成的。这条鱼道比工程鱼道更符合鱼类的习性。
3: 哇，大藤峡的叔叔阿姨太厉害了！
1: 谢谢大家，同学们，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以大坝为背景，照个集体照，好不好？
7: 太好了！
1: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搞一个活动，鱼苗放生。我们鱼类繁育中心准备了西江特有的鱼苗，每人一小桶，请莫涛叔叔发给大家。
2: 来来来，小朋友们到我这儿来领小鱼苗喽。
3: 哎，
2: 一人一小桶。哎，不客气。哎，
1: 真好。领到鱼苗之后就去河道放生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三集。剧中人物莫涛由任杰演播，阿瓦古丽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陶总由王旭峰演播，秦华由王金迪演播，盘大海由杨默演播，农老党由郭正健演播，盘燕子由孟思佑演播，蓝秀妹由赵宇演播，陈安国由孙若斌演播，曾队长由郝明亮演播，陈明明由徐艺涵演播，记者由杨颖演播，三轮司机由崔晨霄演播，蓝所长由孙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杰、卢立峰、袁悠然、杨瑞新、钟成、胡正健、魏家良、张晨凯、王凯杰等。解说于芳、田龙。本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 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期，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 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良缘永结，
18: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9: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8: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0: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21: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22: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23: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25: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6: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7: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

0: 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八月至九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金良。
1: 我是思维，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嘉宾，昆仑文化论坛在清举行，罗东川、刘健、赵瑞出席并致辞。新闻特写：时政千年文脉溯源华夏昆仑。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闭幕，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录音报道：大通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开启，我国执业医师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好水平。联合国发言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或导致更广泛地区对抗。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的嘉宾，新华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于冉星、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分别发言。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他们说，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融汇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神话故事和文化实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大力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青海期待和大家一道多维度挖掘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出更多传递青海声音、展现青海形象的优秀作品，共同做好昆仑文化这篇大文章，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嘉宾们表示，青海山川壮美，文化厚重，资源得天独厚，为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新闻宣传提供了丰厚滋养。大家将充分发挥央媒传播优势、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文艺创作力量，深化对昆仑文化、大美青海的阐释宣传，创作更多有传播力、影响力的精品力作，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故事。省领导王大南、城基委、生态环境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会见。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今天上午，以河源刻石、华夏同根为主题的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王大南、刘同德、城基委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及地方媒体、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及文化企业、高等院校、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受省委书记吴晓军委托，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帮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家国观念、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青海地处昆仑山主脉，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 近年来，青海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积极推动昆仑文化建设，组织实施昆仑文化研究阐释、遗产保护、文艺创作等工程，成立青海昆仑文化研究院，持续开展昆仑文化专题研究，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科考，昆仑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阐释昆仑文化根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中央主流媒体、国内顶尖文史专家、文创产业领军智慧，共探中华文明本源、共谋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盛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期待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与全国专家学者一道，更好阐释昆仑文化的学理根基，更好讲述新时代昆仑故事，更好赋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健在开幕式上发布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文明的根脉与回响：昆仑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他表示，新华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进一步讲好昆仑文化故事，与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智库研究，强化传播赋能，搭建交流平台，为昆仑文化传承发展与青海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赵瑞说，本届论坛既是对噶日堂秦刻时重大考古成果的深化研讨，更是以实证史学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脉的务实之举，意义深远，恰逢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加强与青海交流合作，以昆仑文化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和价值引领。开幕式上，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健、赵瑞、刘其凡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装置，正式拉开本次论坛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播放宣传片《天下昆仑》，并表演主题舞蹈《十转长歌》。开幕式前，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海昆仑文化成果展。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作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卜宪群、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陈品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童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发行负责人于冉星、腾讯公司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岩等嘉宾先后做主旨报告，从不同维度溯源昆仑文化，梳理文献物证，解析精神内核，共话传承创新。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李凯龙采写的新闻特写，石刻千年文脉，溯源华夏昆仑，群贤聚江源，石刻正古今。昆仑文化论坛开幕式高朋云集，来自国内考古、历史、文学、数字文创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噶日堂秦刻时重大考古发现为核心抓手，在思想碰撞中，让沉睡江源的石刻遗迹解码出昆仑文化厚重的文明密码，一石破卷，叩问千古根脉。主论坛现场，专家学者轮番登台，噶日堂秦刻时成为整场研讨的核心焦点。长久以来，昆仑文化更多留存于古籍文献与神话叙事之中，而这份出土于青海的秦刻时遗存，为昆仑文化研究送来一份沉甸甸的实物物证。从石刻文字解读、刻石成因考证，到它带来的考古启示、昆仑学学科构建，学者层层剖析，把石刻遗存放置到中华民 中华文明边疆治理和黄河源文化的宏大视野中解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李玲说，秦刻石的文字是现在古文学里最容易认的一种文学和文字，很多学者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大家共识也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童涛说，之前他们研究昆仑文化都是停留在文献上或者是民俗上，但这次昆仑刻石的发现为他们探讨早期高原的北部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增添了非常颠覆性的实物资料。这种发现从各个角度都为他们研究秦汉史、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边疆史、研究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物证。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冯玉雷说，噶日唐秦刻石这37个字符串通了华夏中华文明史，对于多年来研究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化者来说意义重大。在这种情况下，昆仑文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0: 新疆和田地区昆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巫新华说，噶日糖秦克什在大一统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产物，它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昆仑文化的关注，全面地推进了昆仑文化的学科发展。学术争鸣，拓视野，多元视角化传承，论坛研讨跳出单纯考古史学的范围，兼顾理论思辨与现实关照，学界既梳理昆仑文化在中华文明谱系当中的定位，探讨河湟河源地域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色，也面向时代命题，思考如何用当代话语讲好昆仑故事。与此同时，大家立足时刻遗存的现实价值，围绕文物保护、文旅融合活化等现实议题积极发言意见建议。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谢占禄说，传统的昆仑文化研究主要是一些文献的梳理，现在是第一次把文献辨析和考古实证结合在一起，补齐了昆仑文化的资料短板，印证了昆仑文化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说，青海是昆仑的中心地区，所以很多要素都能在青海找到，现在各方面的专家都来了，会对昆仑文化做一个全面系统多方面的阐述，对他们认清楚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很有帮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线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林说，秦克什的发现为他们高原丝路之路申报和高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例证和标本。他个人建议对秦克什加大研究、加大保护、加大传承和活化利用，可以把它提升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区，从社会人文角度将它全面系统的整体保护起来，带动青海省的文旅融合和文化保护活化利用。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说，青海主要是东昆仑所在地，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青海举办盛大的昆仑文化论坛是对昆仑文化研究的促进，让大家弘扬昆仑文化，发挥它的社会价值。
1: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市县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本届赛会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技赛场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下届赛会举办地海北州。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18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 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李小南、田奎、刘大业出席。会上，田奎做主题报告，六位与会人员分别从学校育人、家庭育人、协同育人及心理防护等方面议政建言。杨志文介绍了我省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成效，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措施。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关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和样板。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紧密联系界别群众，持续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成果转化。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廓清思想迷雾。要从新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0: 每到夏季，青海高原，特别是夏都西宁，凭借无酷暑少蚊虫的独特气候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前来避暑。但是来高原避暑需要注意的是，强烈的紫外线可能带来一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到底该怎么防晒？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盲区呢？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记者来到青海省气象局，在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平台看到实时变动的紫外线指数。据了解，西宁的紫外线指数峰值可达到最高级别5级。青海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马玉芳：
3: 高原紫外线强主要原因有3点，首先是海拔高，空气稀薄，高原上空大气少，臭氧层薄，阻挡和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紫外线更容易穿透大气到达地面。其次是晴天多，云量少，我们高原大部分地区阴雨云雾少，那么少了云层的遮挡，紫外线就可以直接照射地面，强度也就特别高。那么在高原外出的话，一定要带好遮阳伞，穿防晒服，做好有效的防护措施。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海拔每升高1000米，紫外线强度大约增加10%。同样是晴天，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紫外线强度会比平原高出一大截。很多游客到了高原，涂了防晒霜就觉得够了，结果一天下来，皮肤还是被晒得通红，甚至脱皮。青海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宝婷：
4: 在高原，如果在暴露部位皮肤情况允许，最好用硬防晒，像物理防晒和软防晒相结合。物理遮挡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像打伞、戴帽子、戴面罩、冰袖这些硬防晒，效果远远好于单纯的用防晒霜。因为防晒霜在高原上失效是很快的，普通的产品可能2-3个小时就不顶用了，一定要选择 SPF50 以上的 PI4+号的高倍的防晒霜，而且每隔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另外要特别的提醒，在服用有些光敏性的食物，像芹菜，有些药物像四环素、喹诺酮类的，像沙星一类的，还有赛禽类的这些利尿药，还有一部分的中药都是有增加皮肤对光的敏感性的，必须要严格的防晒，否则有极易会引起光敏性的皮炎。
2: 除了皮肤，眼睛在高原上面临的威胁更大。青海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静：
5: 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才能有效地阻隔紫外线。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家，阴天也要戴墨镜， 因为云层对紫外线并没有阻挡作用，

0: 反而会反射增强，紫外线的强度呢比晴天还高。如果不戴专业墨镜，很容易患上雪盲，引起眼睛的剧痛、畏光、流泪，严重的呢甚至导致短暂的失明。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呢，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
1: 青海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19号。本次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承办，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执行运营。比赛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吸引上海、甘肃及省内多地共130名小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2、U10、U8 竞赛组别，兼顾竞赛和比拼以及普及推广，针对零基础儿童开设趣味闯关、基础对抗等轻量化项目，把网球训练转化为趣味游戏，让初次接触网球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运动乐趣。
2: 青海台通讯员王秀、刘书涵报道。眼下北川河谷麦浪翻滚，遍地金黄，西宁市大通县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大家全力以赴做好相关工作，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在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小麦示范基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落入粮袋，农户忙着分拣、转运、晾晒入库，处处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大通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村民江有珍：
3: 我今天不知我们米子一亩菜籽长势一好嘞，材料一够的。
2: 长宁片区是大通县南部主要农耕区，小麦机械化收割率先在这里铺开。今年气候适宜，小麦长势喜人，产量稳中有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实地测产。截至八月中上旬，当地小麦收获面积已超1200亩。大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马吉全：
4: 在新品种推广的同时，十四辆小米日喷三方小麦经过技术院子推产，亩产达到860斤左右。
2: 据了解，大通县将分批次推进秋收进度，八月中下旬完成春小麦收割，随后有序开展油菜、马铃薯采收工作，全县粮食机械化收割率有望突破95%。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近年来，立足高原冷凉气候，海东市乐都区持续完善果蔬产业链，目前已建成蔬菜种植基地32家，果蔬种植基地42家，设置温棚达到11020栋。2025年全年特色果品和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到8666.67公顷，果蔬产量占全省40%。
2: 青海台消息，今天唱响花开旋律，舞出巾帼风采。2026年青海省省员妇女健身操舞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展演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来自省直机关及西宁市各区县的各族妇女代表同台展演，以广场舞、健身操等健身形式，生动展现高原女性的运动热情与团结风貌。
1: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累计达到了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2025年底，我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报道感到非常的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将面临严重冲击。联合国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希望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8: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的征收计划。
1: 一份来自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20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整体增加值的比重约17.5%，长期维持在16%到18%之间，并未实现大幅增长。
8: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思维金良，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9: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0: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9: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0: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9: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0: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9: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21集。关雎尔加完班已经是晚上10点多，在公司的1楼大厅，他遇到了一直喜欢他的李朝生，两个人一起走出大厅。小关，每次加班出来你抬头看过天吗？
11: 海市的夜晚从来都看不见星星。
9: 我每天加班出来啊，这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天。你看今天是阴天，一团一团的光在低矮的云层融合，像灰掉的调色板，虽然颜色已经暗淡了，可是依然能够分清楚那一块是绿色的。我们往下找，原来是来自海云大厦的射灯，这就是阴天的特色。
11: 真有意思，晴天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9: 晴天就不一样了，不信你以后出门抬头也看一眼。哎，对了，你怎么背着这么大一包啊？本来是打算去哪儿玩吗？我们去哪儿喝杯咖啡吧，明天休息，今天可以晚点睡。
11: 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搭便车回趟家的，
9: 是呀，
11: 可是又加班。
9: 但是正如李朝生所言，天果然很有看头。关雎尔不急着拦车，忍不住寻找他工作的大厦射出的光在天空呈现的染色。李朝生这个人还真有意思。我有一个主意，为了庆祝我跳出魔窟，我们现在就去火车站搭西发招致的火车去任选一个地方疯玩上1-2天，然后若无其事的回来。我呢去新公司报道，你回老岗位苦熬，就像是吹一口气变，明天睁开眼睛忽然跳进另外一个世界，你相信我一定非常好玩。
11: 可是不行，我带的钱不多，月底了，还有没计划会不会到处走很危险啊，再说你看天这么晚了不大好。
9: 所以我辞职了才敢请你一起出去玩啊，否则同事出游影响你实习期考核吗？钱我可以先借给你，不会花很多的，主要是你想过没有， 毫无计划地投入一个别人活腻了的陌生的地

0: 毫无计划地随着满大街试眼轻松的人流寻找本地人热爱的早饭，毫无计划地拿着地图到处乱走，体会发现的乐趣和惊喜，最后快离开的那一刻却了解到还有不少好去处没玩到，于是带着些许遗憾，带着许多留恋离开，发誓下次还会再来。完全脱离我们一板一眼的用数字和图标规范出来的工作和生活，说实话，这种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的日子，你不觉得闷吗？
1: 可是我本来打算明天好好睡一觉的。
0: 嗨，不好，玩才是最好的休息。你今天才发现海市的夜空也挺有特色的吧？
1: 嗯。
0: 相信我，一块儿出去玩，你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天地。我很有诚意的，你看，我辞了职才来邀请你。今天晚上我在大厅等你下班，其实等了很久的。小关，答应说 OK， 这就算是你奖励我了。
2: 关雎尔看着李朝生，心里大叫：樊姐、安迪帮忙，怎么办才好？可是他心里却又有点像发现不一样的夜空，对无目的、无计划出游还有点向往。而且李朝生如此有诚意，又等了他这么久，他好像很不好意思把拒绝说出口。李朝生接着又说：
0: 你别有太多顾虑，我们只是同事，老同事，也是说得来的朋友，我认准你是公司中难得心地善良的人，因此我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把好玩的事、好玩的东西都跟你分享。我发誓绝不把你拖上火车卖了。相信我发的誓吗？
2: 关雎尔不禁笑了。李朝生当然不会把他卖了，他当然点头。既然他点头，李朝生就将关雎尔拉进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火车站。关雎尔急忙说：哎，我点头不是说 OK， 我是说我相信你不会把我给卖了。
0: 既然相信我不会把你卖了，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当然 OK。小关，我们开始冒险之旅了。
1: 我没说。
0: 但这一回关雎尔的声音有点弱。
1: 可是你又没有带行李。
0: 看见你之前我还没有出游的计划呢，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走出电梯那么累，我就想带你离开这个压抑的地方，哪怕就一天也好，得让你透透气儿了。我是已经逃出升天了，有义务拉兄弟一把，你说是不是？你看，我有银行卡，有 iPad， 还有手机，一路上不愁饿肚子，不愁乏味。
1: 可是我很闷的，性格很闷，也不会玩什么花样，我不是好旅伴，我会拖累你的。
0: 让我算算你今天晚上一共说了多少个可是了啊。一二三。
1: 哎，行了，别算了。拜托，不可以这样。
0: 李朝生这才一笑而止，打开 iPad， 调出列车时刻表。两人商量着找一辆半小时后发出的列车，准备乘那一班明天早上抵达另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于是他们一下出租车就狂奔去售票处，买了票，再次狂奔到候车室，最终爬上火车的时候，两个人几乎气息奄奄。李朝生笑道：我们要是做铁道游击队，准没戏，累不累？
1: 好玩。
0: 关雎尔两眼闪亮，是的，一种全新的豁出去后才能体会到的随心随意的境界。身为乖乖女的关雎尔第一次体验，那感觉太刺激了。反而明天即将抵达的城市究竟如何都不再考虑之列，着眼当下，享受眼前。

起点对着电脑做事，安迪一只耳朵戴着耳机听他的东西，各忙各的，互不干扰。等起点忙完，就和安迪换了驾驶位。起点这才留意到安迪戴着

0: 心。
1: 你听什么呢，安迪？
0: 是耶鲁大学的公开课， Paul Bloom 教授的心理学导论。我下载了几所大学公开课的课程，有机会呢就戴耳机听一会儿，并不只是听心理学。
1: 我也听说过，不过一直没有时间去下载。
0: 哦，我也听说你这阵子刚被选上博鳌理事会，很忙。
1: 入乡随俗很快嘛，刚回来的时候说话都还不利索，这么快就连博鳌都让你调戏上了。
0: 我还学了麦兜语录、小心语录。
1: 小心？小心是谁啊？
0: 蜡笔小新，你不会连这也不知道吧？太 out 了。我邻居四个姑娘随时可以教我很多的东西，我住这儿真的是住对了。不过我会背原版的加菲猫语录，他们可比不过我。
1: 干嘛背那个呀？折腾脑袋？
0: 我不像你，你能把简单的词汇收拾得幽默无比，我只能生吞活剥他人牙慧，坚持每天看书两小时，谈判的时候来一句，你难道要割下我的一磅肉吗？立刻事半功倍，比任何的责问都会有效。
1: 嗯，你简直是奸商中的山楂树。
0: 山楂树，我有吗？
1: 回头我送你一套鲁迅全集，那才是王道。等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全背下来，刻薄水平立马上升一个台阶儿。后座有一只黑色塑料袋，里边那装的是什么呀？你拿来的那只？
0: 哦，那是50万现金，我打算捐给那个福利院。那种地方有些大人不拿小孩子当人，被领养走一个他们会庆幸卖个好价钱。这张的孩子比较惨，我弟弟没名没分，寄居在那家福利院。如果院长没有良心，晚上偷偷送出去扔掉，或者谁也不会知道。我弟弟能够活到今天还被我领回家，那说明那家福利院的人良心很好。
1: 嗯，明白了，难怪你用现金不用汇款走账，分明是鼓励他们私分善款的决心嘛，你真是。你又入乡随俗了。哎，对了，有个小问题，希望你听了之后别生气，如果生气就别回答我。像你这么聪明，没有残疾又长得漂亮的女孩，在孤儿院里为什么没有被抱养呢？
0: 我们孤儿院有一门必修课，抱大腿。有志愿者领养人来到院里，大家伙就会一哄而上，一条大腿上可以抱好几只小手，一个大人身上可以被七八个小孩抱得寸步难移。很多志愿者到这一步就哭了。领养者就是在这些亲昵的小孩里面挑一个最亲的最可爱的，他们管这叫有缘。我坏就坏在那么小就有了记忆，我觉得我在院子里待着比跟着妈妈更安全，所以一到这种场合我就赶紧躲开了。再说本地人来领养的话，一听说是某某某的女儿，到底心里会有疙瘩吧。所以我很羡慕我们楼层的小关小区。小关一看就是在父母手心里呵护大的，小区呢怎么闹腾他父母都会宠爱他，他还总以为他爸爸在虐待他。你呢？你是独生子女，一定也很受宠爱吧？
1: 我这个独生子女比较特殊，我们家成分不好，当时穷得叮当响，没钱生第二个，等后来政府给平反了，却有了独生子女政策，还不能生了，所以我歪打正着成了老一辈独生子女。当时一直羡慕人家打架有哥哥帮，回家有姐姐帮忙洗衣服，人心不足。
0: 姐姐洗衣服？
1: 是啊，孩子多的家庭啊，都是大孩子抱小孩子，所以才有长兄弟父长姐如母之说。你以后就是你弟弟的妈了。说完起点随即就小心地转移了话题。你看了那么多的书，最喜欢哪个作者？
0: 我最喜欢曼瑟奥尔森，我喜欢跟随他强大的逻辑，被他一路牵引到最终的结果。不过我相信你。

0: 你问的应该是我最喜欢哪个小说作者，基本上好像没有特别喜欢的，尤其是童话作者。我很庆幸小时候没有书看，避免了受童话那种逻辑混乱书籍的荼毒。
1: 起点听得哭笑不得，他刚想反驳，安迪就又抢着说，
0: 考虑到跟我同龄的女孩子很多还在靠爸妈生活，而我呢能够承担起供养弟弟的责任，还是值得骄傲的，所以你不用善意回避这个我未来将长姐如母的话题。
1: 那既然这样，我再说四个建议吧。
0: 嗯哼。
1: 一，今天晚上咱们住市区，不去岱山。二，明天领了人就走，不要在岱山瞎转悠。三，看到你弟弟身上与你相似的特征，不要举一反三。第四点，有情绪立刻跟我说，不要见外，我很愿意帮你分担，除了银行密码之类的可以不说。 OK
0: OK。
1: 安迪心里忽然踏实了，感觉身边又多了一个依靠。
0: 岱山的野生甲鱼表示情绪稳定，避免一场杀身之祸了。哎，为什么你和其他的独生子女不一样，你似乎少了一点骄纵。
1: 你可是第一个说我不骄的，你今天为什么不抢我话头啊？
0: 心里紧张，不过其实我平时话不多的，常态是坐在一边看别人说，看别人热闹。
1: 因为跟我投缘所以话多。
0: 是。
1: 女孩子能不能矜持点？
0: 有必要考验彼此的智商吗？
1: 这跟考验智商可没关系，你这个山楂树，我以后我得慢慢培养你。
0: 萝莉养成计划。
1: 起点只能无奈地笑，这种斗嘴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模式可循，不过倒是一路不愁枯燥。
0: 李朝生在火车上很灵活，他叮嘱关雎尔站在人挤人的过道上别走开，然后他捏着包香烟到处去寻找穿制服的，很快就弄到了两张硬卧票，然后又捏着香烟将两张卧铺换到了一起，一个上铺一个中铺。可惜关雎尔看不出此中的门道，只以为上火车只要有钱就应该有睡的或者坐的，又不是春运时节，上车补到卧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他要求睡干净点的上铺，以免有人探头探脑的张望。等一熄灯，出游的激动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李朝生似乎在中铺睡着了，关雎尔却犯起愁了。大事不好，他穿的不是旅游鞋，而是中跟鞋，明天得走的脚底起泡。不好，这双鞋子价值近千元，放在下铺的床底下，不知道会不会被人顺手牵羊，会不会有人等他睡着了偷了他的电脑包和双肩包。还有中铺的李朝生更容易被偷，半夜会不会有猥琐的男人毛手毛脚呢？明天早上火车六点到站，停十分钟离开，那么起码得提前半小时醒来做准备。火车声音这么响，不知道会不会盖过手机的闹铃声。关雎尔左看右看，那些陌生的乘客仿佛都心怀鬼胎似的。关雎尔越想越不安稳，一会儿爬下去将两人的两双鞋子都拿上来，找出了一只干净的塑料袋包装好放在床铺中间，一会儿又伸出头看一看李朝生的中铺，看清楚衣服没有挂在外面，这才放心了。又将电脑包和双肩包并排放在鞋子边上，一起盖上被子，这样的话即使小偷也一时找不到了。全都安排妥当，可就是他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可睡，只能老老实实的仰躺着，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他就睁开眼睛来巡视，不仅将自己铺上的东西检查一遍，还得探出脑袋再检查一下李朝生的东西。于是就这样一夜无法安睡，几乎是睁眼睁了一夜，等列车员来换票叫醒的时候，他却累得发呆了。
1: 李朝生怎么都想不到出游的开端竟然是这样， 他激动的生龙活虎的醒来，面对的却是关雎尔呆滞的双眼。得知关雎尔一晚上一个人默默地照应两张床铺，几乎一宿没睡，而且递过来的李朝生的鞋子还带着被子里的体温，李朝生心里真想把这傻姑娘抱在怀里好好抚慰一通。于是两人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家知名的全国性的商务连锁酒店住下，让关雎尔安全地好好睡一觉。安迪和起点到了岱山县所属的市，这里虽然是安迪的家乡，可起点比安迪更熟悉这里，他有生意在这里。起点一下高速就直接去了一家常住酒店登记入住，安迪坐甩手掌柜，背着手看起点登记，等接待适应递回他的护照和起点的身份证，安迪好奇地拿来起点的身份证细看。
0: 你是1975年生，才比我大四岁。
1: 我跟你说过我没比你大多少，看来你是没相信呢。
0: 我的生日其实应该在六月，前不久才知道的，生年倒是没有弄错。
1: 起点也看安迪的护照，彼此一点都不客气。闻听安迪这么说，柜台里面的接待一脸诧异地看了他们两个一眼，递来两个房间的钥匙卡。安迪拿了钥匙卡就走，他刚才听到魁违多年的乡音，瞬间触发他藏在脑袋深处的黑色记忆包。他唯有一躲了之，免得待在酒店大厅里，到处都能听到本地人的喧哗。可是明天怎么办呢？明天即将密集地听到，那都是正宗的岱山的乡音，他从出生便已熟悉的那种乡音。在安迪的记忆中，乡音并不美好，充满下作的低级的粗糙的无理的浑浊的暴力的词汇，那些词汇是如此熟悉，他从小就在那些词汇中长大，只要有环境他也能够张嘴就来。那些词汇他长大之后不得不以闭嘴不言才能克制出口成脏，可是今天才一接触，那些词汇已经排山倒海地涌到了他的嘴边，其他的记忆更是无边无涯，仿若受到催眠一样。安迪刚才就想给诧异看他们的接待一句损话，好不容易才忍住。安迪迫切地想要做一个正常人。起点见安迪有意，到电梯里他才问，怎么了？我看你刚才好像脸色不太对劲儿。
0: 近乡心切，才听到几句本地话就激动了。我最需要安眠药一粒，保证睡眠。
1: 那我倒没有，不过我倒是随身携带白加黑感冒片，可以给你一粒黑的。你不是烟酒，这点药力足够，但是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安迪勉强挤出了笑脸，等拿了黑片就赶紧吞了，躲进自己的房间等着睡觉。可是起点越想越不对劲儿，他心想，今天才到市区就这样了，明天到了岱山又会怎样呢？起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安迪的房间打个电话。可是安迪似乎是拔了电话线，可能是拒绝骚扰吧。没办法，起点只得直接去敲他的房门了。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王毅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会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闭幕。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老铁路货物运输突破9000万吨，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微塔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男篮热身赛惜败新西兰男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智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近人文纽带，加强产业链对接，拓展合作，预祝 APEC 中国年取得圆满成功。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通知要求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同时呢，还健全激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华、陆金根、罗明琴、薄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有的矢志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医药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夙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呢则以寸心容短意，细致入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村串站，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要以最美医生为榜样，修医德、正医风、讲医道、行人术，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身体力行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据了解，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明确未来5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

0: 普惠当天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呢，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重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做出了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5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呢，特区政府于5月20号到6月28号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万字。
1: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

0: 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健运动会在海西州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县市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产生了242枚奖牌，其中呢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从筹备攻坚到盛大启幕，从场馆建设到服务保障，每一处精彩背后都浸润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担当。本届赛会呢，坚持了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了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了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技赛场呢，也是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了下届赛会的举办地海北州。那么4年之后呢？让我们相约海北。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河源刻石华夏同根。今天河源刻石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新华社青海分社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国内多领域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共同解码昆仑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雅静，了解论坛当天的整体情况。雅静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论坛的晚间活动现场，此刻昆仑长歌江河安澜沉浸式宣讲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参会嘉宾正通过沉浸式的呈现形式感受昆仑文化的深厚底蕴。回顾全天的论坛议程，上午设置了主论坛，来自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齐聚现场，集思会智，围绕昆仑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开展交流。下午时段，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和四大平行论坛同步展开，其中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聚焦最新考古发现，多学科专家围绕刻石年代、文字释牍、历史背景开展深度研讨，精深探讨。平行论坛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和精神源流。遗产活化平行论坛围绕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组织文旅、设计等领域专家聚焦 IP 开发、文创产品、文旅线路等方向，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多元传播平行论坛聚焦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探索短视频、动画、数字展陈等新型传播方式，面向年轻受众讲好昆仑故事。生态人文平行论坛立足青海生态大省的定位，挖掘昆仑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探讨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讲好可可西里生态保护故事。整场论坛以噶日堂秦刻石为重要切入点，溯源华夏根脉，共同肩负起传承昆仑文化的时代使命。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雅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以时刻为媒，以文化为根，我们也期待本次论坛能够为昆仑文化的传承活化注入新的时代动力。再会。
1: 再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决赛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激情开唱。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全省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以兴文化、惠民生、传文脉为主题，旨在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传统文脉走进大众，贴近民生。大赛呢设置到了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赛程规范有序，评审公开公正。活动自6月启动以来呢，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经过各市州初赛、复赛层层选拔，46件优秀作品晋级到了半决赛，最终24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的舞台。赛事全程是严格监督评审流程，统一评分标准，公开比赛成绩，全方位保证了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跳出了单一的赛事模式，邀请到了来自南京、银川、南宁等全国8个城市的优秀艺术家齐聚西宁，同台献艺，以歌会友，用真挚歌声促进西部文艺互通互融。现场节目呢，也可以说是风格浓郁、特色鲜明，涵盖到花儿、牧歌、弹唱、山歌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形式，充分展现了青海民歌兼容并蓄、鲜活灵动的艺术特质，生动呈现出青海民族民间文化丰富鲜活的传承现状。据了解，本次民歌大赛不仅挖掘了一批扎根基层、潜力十足的文艺人才，让传统民歌在新时代焕发崭新活力，也进一步扩大了青海本土民间文化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群众文化生活，大美青海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底蕴更加浓厚，为青海群众文化繁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7号，果洛州马多县扎地村电力爱心超市内是热闹非凡的，货架上的粮油、洗衣液、小家电、学习用品等物资摆放得整整齐齐。村民们有序排队参与超市自5月揭牌运营以来的首次集中积分兑换活动。那么欢声笑语呢，可以说是充盈着这间小小的便民超市了。今年的5月8号，扎地村电力爱心超市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挂牌投运，这是继马拉邑村之后马多县建成的第二座电力爱心超市，也是果洛州第二座电力爱心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国家电网国网赋能乡村工程爱心助农行动重点公益项目，该站点借鉴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黄河源头地域实际，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文明治理互促共融的实践路子，将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就了解国网果洛供电公司为扎地村电力爱心超市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积分评价体系，把思想文化建设、文明乡村建设、美丽家园建设、自立自强建设等村级事务细化为可量化的积分指标，村民主动投身村庄公共事务就可以积攒积分，凭借积分呢，就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物资了。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看得见的实惠充分调动起牧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可以说超市不仅是积分兑换的物资驿站，更是服务群众守望相助的暖心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赴门源县深入校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核查安全隐患整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在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张胜元实地查看教学楼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学生宿舍消防探测装置配置情况，详细了解消防隐患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把校园消防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严格对照消防规范和隐患判定标准，逐项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位。要依托学校供水供暖管网改造项目，同步规划、同步施工，全面更换老化破损消防控制线路，一体完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调试，最大限度压缩整改周期。要全程管控施工流程和设备质量，严格按规范开展验收，确保8月底前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消耗，系统稳定可靠运行，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在海北州高原高寒地质救援训练基地浩门镇城区防洪工程项目现场，张胜元逐一核实项目投资和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分析进度滞后、资金支出缓慢的问题。他要求项目责任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对照年度投资目标和持续进度，逐项梳理工期缺口，量化投资欠账，制定推进的提速方案，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全力追赶亏欠工期。要在严守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之下，足额配强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优化施工工序，全力加快建设节奏，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严格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州县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聚焦关键环节精准纾困，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调研期间呢，张胜元针对建筑业产值下滑问题，走访了解相关建筑企业经营状况、发展困难，要求有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诉求，落实帮扶措施，支持本土建筑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前往森然之野露营基地，实地查看运营情况，了解收益模式，鼓励经营主体丰富业态，提升品质，更好发挥联农带农作用。
海北州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门源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6: 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7: 财经资讯。
8: 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运量节节攀升。2026年以来，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先后突破8000万吨、9000万吨关口，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我们再来关注明星企业密集上市，理财打新要冷静。
9: 老王查了查，截至8月12号，全市场名字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共有66只，其中58只都是今年新发的。那么这些以打新为概念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呢？老王咨询了业内人士，其实打新理财 只是市场的俗称，并非监管备案的专属产品，它的本质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只是将新股网价配售作为增收策略。和散户摇号抽签的网上打新不同，从去年三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网下新股配售，也就是银行和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是不是买这类

产品就能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呢？那可不是。老王仔细查了一下他们的配置和收益，总结了四个投资要点。首先呢，收益可能没您想的那么高，虽然往下配售不用抽签，但新股份额就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机构一起抢，每家分到的都很少，再加上理财产品规模动辄几十亿，所以分到每一份理财上就更少了。而且这些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如果新股破发或者行情走弱，就不一定能赚钱。老王就看到有产品近一个月的收益是负的。另外，这类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就算打新赚了钱，扣掉这些费用后，实际到手的收益可能会打个折。最后，为了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都设置了锁定期或者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一年。如果您急用钱，这笔钱可能就暂时取不出来了。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确实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老王建议大家保持清醒，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别因为打新两个字就忽视了它本质上仍是含有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7点30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红勤科技自主研制的红谷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7点41分许，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转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也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子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呢，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着陆地着陆场坪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据介绍呢，基于朱雀三号遥一飞行试验获取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朱雀三号遥二对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进行了多项针对性优化。着陆动力方案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的数量来进一步简化系统设计，提升系统可靠性。舰上自主安控系统新增浴室落点安控功能，并优化返回控制策略，进一步提升回收飞行过程的安全性和自主控制能力。针对返回载入过程的复杂力热环境呢，优化了抗载入极端力热环境及防护设计，进一步提升火箭返回载入阶段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可靠性。结合到本次发射任务特点，朱雀三号遥二同时搭载了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飞火工品堆叠压紧释放装置，进一步验证相关技术方案在真实的飞行环境下的工作性能，有力支撑后续大型星座组网批量快速部署与发射效率提升。朱雀三号呢，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总体设计、动力系统、返回控制、不锈钢舰体制造和地面保障等环节，构建了面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体系。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形成了实打实的生产力。
1: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2: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目前我们的 PCBA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99.9%，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3: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以内。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个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1: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3: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1: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4: 这里面呢，应该有三四笔订单啊。再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1: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4: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到200张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5: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最近，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T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VITA 已收到投稿400多篇，出版60篇，其中呢包括到多个我国科研团队的最新重要原创研究成果，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VITA 一词呢是源自拉丁语，意为生命。期刊共同主编、上海上资自然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官李党生介绍，VITA主干学术水平上大致对标全球三大顶刊《自然》《科学》《细胞》规划建设。VITA 系列期刊呢是采用主刊加子刊的办刊模式，致力于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那么，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他们产出了越来越多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为世界贡献出值得尊重的知识和技术。但是，他们绝大多数的好文章呢，都是发表在了海外的期刊上。在中国，做一本好杂志，做一系列好期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越来越有紧迫感。那么在创刊初期，如何获得较好的政策支撑和学术资源呢？依托到39家内地与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VITA系列期刊推动建设。在影响因子被广泛用作评价标尺的当下，VITA创新探索以文评刊的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的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旨在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李党生解释说，具体的做法是VITA系列期刊在创办3年之后呢，会对被评估期刊的原创论文进行随机抽样，请小同行的专家根据论文的学术水平与科学质量进行打分，计算出一个平均值，作为期刊的真实学术水平的反映。当前呢，教育部在持续推动教师职称评聘和日常考核中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鼓励更多成果在国内主办的世界一流期刊上发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立介绍说，生命科学联盟成员高校、科研机构承诺，在科研评价当中将VITA系列期刊纳入其所对标的国际顶级期刊及子刊的同质等效评价。此外呢，在国际期刊论文处理费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VITA系列期刊宣布采用完全开放获取模式，也就是说，不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用，传递出科学开放的交流的积极姿态。VITA首期发刊词当中的这句话道出了这本期刊的出发点。他说，作为全球科学界至关重要的一员，中国有责任积极参与塑造科学探索的格局，参与定义何为科学研究中的卓越。那么这句话呢，也映照出了我国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不懈追求。

0: 我们再来关注留住千年目光高速绕行为，为古建让路。
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视域。
2: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1: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2: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1: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
3: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1: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4: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视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0: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国男篮17号晚在广东佛山举行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以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此次在广东佛山出战3场热身赛，旨在检验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比赛，以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集训效果。在8月13号、15号与乌拉圭男篮的2场热身赛当中，中国男篮取得1胜1负。8月17号晚，广东佛山中国男篮的红一在热身赛当中呢，是以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那么本场比赛刚开始呢，两队是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战到8平之后，新西兰队打出一波5-0的攻击波，中国队展开反击，贺西宁重投得分，焦婆宁、赵佳怡接连命中3分，首节结束之后，新西兰队以20-19领先。次节呢，中国队就加强进攻了，焦伯乔、辽三宁连续强攻内线得手，打出一波9-4的进攻高潮，反超新西兰队。随后新西兰队打出13-0的攻击波，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9分。关键时刻，赵佳怡、庞征林接连命中3分，将比分追进。半场战罢呢，中国队以39-43落后。一边再战，新西兰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6分。中国队王俊杰、焦伯宁、乔连续得分，第3节结束，中国队落后12分。目前呢，两队的争夺进入到了白热化了。中国队全场逼抢，辽三宁、焦婆乔接连得分，打出一波12-2的得分高潮，一度将比分分差缩小到2分。末段新西兰队多名球员接连得分，稳定局面，最终中国队以77-84不敌新西兰队。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赛后表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让对手抢了18个前场篮板，对方2次进攻得到17分，比赛主要输在这一点。这次的3场热身赛强度非常大，中国队得到了锻炼的目的。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祁连、冈察、共和、玉树市、囊谦、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隆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晴转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并伴有西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8月20号晴转多云，11到28摄氏度，8月21号多云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8月22号阴转小雨，12到27摄氏度。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晴，14到31摄氏度，德令哈多云，13到24摄氏度，共和晴转多云，10到26摄氏度。

小雨8到26摄氏度，民和晴16到32摄氏度，化龙晴7到24摄氏度，循化晴15到32摄氏度，贵德晴13到31摄氏度，尖扎晴转多云14到30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读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阅读是喧嚣的世界里温柔的避风港，也是普通人治愈自我丰盈内心的最好方式。一本本真实沉淀的好书，不是华丽的辞藻的堆砌，而是作者用岁月沉淀的见闻，用真心体悟的人生。有山河草木的温柔，有家庭亲情的温暖，有青春友谊的纯粹，有市井人间的百态，有故土乡愁的绵长，也有独处自愈的通透。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书的第一本是《四个春天》，陆清义老师。《四个春天》呢，是一本感动无数人的亲情的纪实的随笔，也是一本最为朴素、最真实、最治愈的家庭烟火读物。作者以细腻的文字记录了贵州老家父母的晚年日常，记录了一个普通家庭四年春夏秋冬的细碎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深情，只有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烟火寻常，却用最真实的日常写进了世间最纯粹、最绵长的亲情。书中的父母是千千万万普通长辈的缩影，温柔、通透、热爱生活、心怀浪漫，他们年老却不颓废，平凡却不麻木，种养花卉，琴棋书画，闲理闲谈，相伴相守，在朴素的乡村岁月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又丰盈。作者常年在外奔波，难得归家，每一次返乡陪伴父母的春夏秋冬，都被他认真记录，细细珍藏，一字一句皆是真情，一帧一幕皆是温柔。全书最打动人的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的陪伴与深情。书中写道，春天是归来的季节，远方的人回家，年迈的人安然，万物温柔生长，人间岁岁平安。所谓人间最好的光景，从来不是功成名就、繁华似锦，而是家人安康、灯火可亲、岁岁相伴、四季安然。我们年少时总向往远方，急于挣脱故土，奔赴山海，以为远方才有风景，未来才有精彩。长大之后辗转奔波，历经风雨，才慢慢懂得世间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是寻常烟火、家人安康。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家人伴，岁月自有温柔。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那些三餐相伴、岁岁牵手的时光，其实是一生最奢侈的珍藏。品读四个春天，是一次温柔的亲情觉醒，它让我们停下奔波的脚步，回望身后的家人，懂得珍惜陪伴，懂得体谅温情，懂得感恩相守。岁月从不等人，父母终将老去，四季年年往复，陪伴岁岁稀缺。愿我们在外奔赴山河的同时，不忘回望故土，善待家人，珍惜每一个团圆的春天，守护每一份平凡的温暖，让陪伴不负时光，让岁月不负深情。多么美妙的文字，如果有时间不妨去读读这本书，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一直锁定一起阅读，相信呢一起阅读能够给很多的朋友一些读书上的陪伴。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好书推荐。我推荐了一本，那么我呢也请出一位书评人推荐一本，他推荐这本呢是《小王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读过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1: 但名著太难读了。2026年，我们一起读完52本人这一生不能不读的世界名著，一周一本，包听包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期会有些不同，它薄薄一册，字也不多，认字的小孩都能从头读到尾。它就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有句话说得很好，孩子读童话是为了睡着，大人读童话是为了醒来。它就是一本写给所有曾经是小孩的大人的书。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故事是从一个沙漠开始的，一个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坠机了，这里四下无人，饮用水也只够撑一个礼拜了。他在想着怎么修飞机，怎么活下去。忽然，他被一个声音给叫住了：“请你给我画一只羊，好吗？”他抬头一看，是个金色头发的小男孩，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来自一颗非常非常小的星球，比绿妖二号小行星。他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心情苦闷的时候，只要挪一挪椅子，就能反复看到日落。他跟飞行员说：“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你知道吗？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日落。”飞行员说：“在你看了44次日落的那一天，你很难过吗？”小王子没有回答。那颗星球上最大的威胁是一种叫红面包树的植物，种子藏在泥土里，看着不起眼，可一旦扎下根来，就会长成大树，把整颗星球撑破。所以小王子每天的功课就是拔草，一点都不敢松懈。但他的星球上也不全是让人发愁的事。有一天，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颗陌生的种子，是小王子从未见过的那种。他守在旁边，天天盼着它开花，他心里隐隐地期待着，这东西要开花了，一定会很好看的。然后有一天，它真的开了，是一朵玫瑰。可是玫瑰并不好相处，它爱美，爱撒娇，爱使小性子，一会儿嫌风大，要小王子给它挡风，一会怕虫子，要一个玻璃罩，一会又话里带刺，嘲讽它不够体贴。小王子尽心尽力地照顾它，可越照顾心里越委屈，他分不清玫瑰那些刁难的话到底是任性还是在乎，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爱一个人还是在被一个人消耗。其实很多关系里最让人遗憾的是在最不成熟的年纪遇见了最想相伴一生的那个人，明明彼此都很在乎，却都没有学会怎么用真心相待，只会用最笨拙的方式互相伤害。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小王子趁着候鸟迁徙的机会离开了那个星球。临行的那天，玫瑰终于说出他憋了很久的一句话：“我其实一直爱你，之前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事是我不好，请你原谅我。不过你也和我一样的蠢，希望你今后能幸福。把罩子放在一边吧，我用不着它了。”后来小王子才慢慢明白，离开其实是他回到玫瑰身边的第一步。有些人呢，总得先走远一点，才能看得清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在茫茫宇宙里，小王子开始了他的漫游。他先到了一颗星球，上面住着一个国王，国王自称能统治一切，星星、太阳，样样都得听他的。小王子累了，他想看一次日落，就请他命令太阳下山。国王不慌不忙地翻开一本厚厚的日历，掐着指头算了半天，跟他说：“日落大约在今晚7:40的时候，你将看到我的命令一定会被服从的。”小王子打起了哈欠，他遗憾没能看到日落，有点厌烦了。他对国王说：“我没有必要再待在这了，我要走了。”而下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戴着帽子的爱慕虚荣的人，他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等着别人鼓掌，然后优雅地脱帽致谢。小王子就只是拍了几下手，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他说：“你真的钦佩我吗？你鼓掌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最美的人、最富有的人、最聪明的人了。可您是您星球上唯一的人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小王子耸了耸肩膀，就走开了。再往前走是一个实业家，这个人从早到晚低着头数星星，说天上所有的星星都是他的，3+2=5，5+7=12，哎呦，一共是5,162,2,731颗。小王子打断他说：“数他们有什么用呢？”实业家说：“数了就能拥有，拥有了就能买更多，买更多就能再去数了。”小王子觉得这些大人真奇怪啊，他们要权力，要掌声，要占有，什么都要。转了一大圈，小王子终于落到了地球上。他先遇见的是一条毒蛇，蛇细细的，像一道金色的影子盘在沙子上。他告诉小王子：“哪天你想回家，被我碰一下就能回去。我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去，比一只船能去的地方还要远。”小王子没太在意，只是问：“地球上就没有人吗？ 蛇淡淡地回了一句，到了有人的地方也一样孤独。那一刻，蛇像某种早就等在终点的东西，像代价也像告别。但小王子还没想到这些，他还在往前走。他穿过沙漠，爬过高山，闯进了一片玫瑰园。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看见了成百上千朵玫瑰，每一朵都和他星球上的那一朵一模一样。他曾经以为自己拥有的是全宇宙最独一无二的玫瑰，可原来它只是千千万万朵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朵。小王子蹲在草丛里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伤心的小王子想和它玩，狐狸却后退了一步说，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有被驯服呢。小王子问，什么叫驯服？狐狸说，他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他接着说，此刻对我来说，你只是个和千千万万小男孩没有什么区别的小男孩，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和千千万万狐狸没什么区别的狐狸。可是一旦你驯服了我，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这段话其实是整本书的内核。原来爱不是一见钟情了就会自动发生的，爱是慢慢的靠近，是你花时间走进他的生活，他也一点点的走进你的生活。你花了时间，给了耐心，也为他操过心，然后对方才变得无可替代。后来狐狸被驯服了，他们一起看夕阳，在金色的麦田里跑来跑去。狐狸跟小王子说，我本来不吃面包，这片麦田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可是你有着金黄色的头发，麦子是金黄色的，它就会使我想起你，而且我甚至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快到分别的时候，狐狸让他去做一件事，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一定会明白，你的那朵玫瑰和它们不一样，你的那朵才是你独一无二的玫瑰。小王子站在那片玫瑰园前，看着眼前成百上千朵一模一样的花，这一次他心里想的全是他曾经为那一朵玫瑰浇过的水，挡过的风，为他一次次的盖上玻璃罩，为他一次次的除毛虫。他终于明白了狐狸想跟他说的那句话，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这才使得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它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是你的玫瑰。分别那天，狐狸差点哭了出来。小王子有些内疚，觉得自己驯服了狐狸，却只给他带来了难过。狐狸对此没有说什么，只是把一个秘密告诉了他。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然后狐狸又叮嘱了一句，你现在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你要对你的玫瑰负责。是啊，你靠近一个人，让他因为你开始期待、等待、难过，那你就不能只看见他的刺、他的骄傲和他那些让你困惑的要求，你得看见刺底下藏着的在乎，还有那些任性背后笨拙的真心。爱到这个份上，就不再只是喜欢了，它还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你不能只顾自己的感受，你得对你带给对方的一切负责。故事讲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后来小王子和飞行员一起在沙漠里找到了一口井，他们喝到了水，也像是喝到了星光的味道。小王子抬起头说，星星是很美的，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使沙漠更加美丽的

0: 就是在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这时候飞行员才忽然看懂了，眼前这个小小的像幻觉一样的孩子身上藏着一整个宇宙。然后就是告别，小王子说回家的路太远，身体带不回去了，他得像抛下一层贝壳一样抛下自己的身体。他让飞行员别难过，还留给他一份礼物，以后你抬头望星空会觉得每一颗星星都在笑，这就好像我并没有给你星星，而是给你一大堆会笑出声来的小铃铛。那天傍晚，沙地上一道金色的光一闪，小王子轻轻倒了下去。没人知道他究竟是回到了自己的星球，见到了玫瑰，还是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夜晚。故事讲完了，也许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故事里看见了什么，或者说你愿意看见什么。你看到玫瑰，会不会想到那个明明很在乎，却只会用傲慢把自己武装起来的自己，明明爱着对方，却一次又一次的把对方推开。看到国王，你会不会想到自己一爱上谁，就急着掌控对方，要他按你的节奏来，按你的期待去回应。你以为爱他就有权规定他。看到那个戴帽子的人，你会不会想起自己也曾经在一段关系里，靠着对方的眼神来反复确认自己值不值得被爱。看到实业家，你会不会想起关系里那些算计的话，我为你花了多少钱，为你做了多少事。那些其实是占有的语言，不是理解的语言。你数一万遍星星，也不代表你真的读懂了星星。而看见狐狸，你会不会想到那些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却真正让你长大的人？那些你为之等待，为之难过，却最终放手的缘分。看见小王子，你会不会终于明白，爱不会因为两个人的分开而消散，它会长进你的身体里，变成你后来的温柔，后来的分寸，后来对另一个人的珍惜。所谓相遇的意义是，被你改变的那部分我，代替你永远陪在了我的身边。所以啊，别怪曾经的我们太笨拙，也别怕有些领悟来得太晚。这世上动人的，是你因为爱过一个人，终于学会了怎样去爱。只要你还愿意为一颗真心停留，那下一次当爱再来到你面前时，你就不会再逃走，你会知道怎么好好的接住一份真心，怎么好好的爱一个人了。
1: 说的实在是太棒了啊，这本小王子非常适合啊，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去读一下，去感受一下这本书，感受这书里边的内容，也许他现在不明白，他长大之后会慢慢的明白。
2: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平淡之喜》啊，这是黎格的书。《平淡之喜》极度的适配现代人生活的治愈随笔集，也是一本写给独处者、普通人、慢生活爱好者的正版的读物。作者非常擅长书写城市普通人的日常，写读书，写独处，写烟火，细碎欢喜，自我和解。他的文字清淡克制，温柔通透，没有浓烈的抒情，没有激昂的道理，只用细碎真实的日常告诉我们，人间最美的幸福从来都是平淡寻常。现代人总在追逐盛大的欢乐，追求轰轰烈烈的惊喜，万众瞩目的成就，繁华似锦的人生，慢慢对平淡的日常视而不见。我们焦虑平庸，害怕普通，不甘寻常，在无休止的追逐中疲惫内耗，却忽略了生活最珍贵的美好，都藏在平淡细碎的日常里。全书聚焦微小而真实的幸福，晨起的清风，安静的阅读，独处的时光，一餐温热的饭菜，闲暇的松弛，日常的安稳，那些微不足道的细碎欢喜，拼凑起人生最踏实的幸福底色。书中有一句温柔治愈的话说，真正的幸福是在寻常日子里能够安于平淡，看见细碎美好，守住内心安宁。很多人觉得平淡是平庸，寻常是寡淡，其实平淡是最长久的，寻常是最安稳的。 盛大的欢喜转瞬即逝，细碎的幸福岁岁绵长，轰轰烈烈是人生际遇，平平淡淡才是生活常态。学会在平淡日子里发现欢喜，在寻常生活里感知温柔，是成年人最珍贵的生活智慧。品读平淡之喜，我们慢慢放下执念，放下攀比，放下焦虑，不再执着于盛大的结果，不再纠结于完美的人生，学会热爱日常，珍惜细碎，享受平淡。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轰轰烈烈，安稳自在，内心丰盈，岁岁平安，就是最好的人生。愿我们于平淡中寻欢喜，于寻常中守温柔，岁岁安然，日日舒心。好，昨天呢，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话题，就是我非常愿意把一些古代的文人啊和古代的诗词呢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我们昨天呢，把一公子的视频呢推荐给大家，就是他在解读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公子解读苏东坡的这一段非常棒的、精彩的解读送给大家。那么很多朋友都喜欢苏东坡，我也是啊，我非常喜欢苏东坡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段解读送给大家。
3: 我的诞辰，其实对苏东坡的认知，我经历了大概三个阶段，从最开始语文课本里面的，豪放派、豁达、乐天，到现在更多人评价他的，吃货。段子手，治愈生活的解药，然后还有那句很经典的“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认知其实有一点点的变化。如果要我来总结的话，可能是四个字，叫“活生生的”。他自恋，嘴贫，
4: 苏某清楚了，
3: 怕死，偶尔喜欢吹牛，一生闹过不少笑话。
4: 怎么，我又闯祸了？
3: 但很可爱，很可爱。按照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沙雕。他也不是天生的豁达，他之所以感动我们，正是因为他并不是天生的豁达。豁达只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他感动我们的其实是那个过程，就是他从泥泞里面一点点支棱起来的过程。他好像在用他的人生经验在告诉我们说，啊，年轻的时候就要多吃点苦，这样老了吃苦才会习惯。我最近在重看《东坡志林》，你感觉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在跟你讲他的故事一样，然后你会一边看一边笑，这死老头。你知道他其实很自恋，他长得不帅，但是才华洋溢啊，很多人仰慕他呀，这大大滋养了他的自恋。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故事里面经常有那种他忍不住自恋，然后又不太好意思表露自己自恋的样子。他第一次去庐山的时候啊，山里的僧人们都争相传告苏子瞻来了。苏东坡一得意就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哎呀，没想到那个深山老林里面还有那么多人认识我，怪不好意思的。你就可以感觉到就他内心里面掩藏不住的那种得意。而且他写完了以后突然间觉察到，哎，我这样是不是太得意了，就赶紧峰回路转，后面又补了两首，这个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但是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自恋的样子，一直到老了，生命的暮年了，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有偶像包袱的。那个时候他从海南回来，因为天气炎热，他就穿着半袖，戴着小帽，坐在船上。当地老百姓听说苏东坡要经过这里了，都纷纷跑到河岸边来看他。文章里写千万人随观之，就像见大明星一样。苏东坡看到这个盛况，环顾左右，然后说了一句，哎呀，这岂不是要看杀我吗？这其实用了一个世说新语里面看杀魏玠的典故。但人家魏玠是四大美男子啊，你只不过是一个65岁的胖老头啊。可是他还是那么早，他从小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人。10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程夫人跟他讲《后汉书》，讲到范滂的故事，说范滂为人正直，后来被人诬陷，皇帝下诏要抓他，他不愿意让当地的父母官为难，于是就自己去了监狱。别人劝他快走，他却说，如果我死了，这场大祸就结束了，我怎么能连累他人呢？ 十岁的苏东坡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一脸正气地跟母亲说：“说母亲，我也想做范滂这样的人。”我常在想啊，33年以后，当他在湖州接到皇帝要抓他的诏令，当他吓到躲到自己的府里不敢出来，战战兢兢的连衣服都不知道要不要穿朝服，还得让自己的副手来拿主意的时候，当他狼狈的被人像犬鸡一样驱赶的时候，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10岁那年他自己的豪言壮语。我们经常在语文课本里面认知到那种伟人，就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可是苏东坡恰恰就是一个怕死的怂货，但是怂也是有好处的。每当他一贬再贬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所有文章里面几乎看不到他自我了断的决心，就是再烂我也要活下去。而且好奇怪，他总能够找到乐子。你看那个时候没钱买米，他就跟他的儿子一起学习辟谷，然后无聊的时候他就自己出门去找人聊天，无论高低贵贱，就各种职业他都能够聊得来。我们在《东坡志林》里看到他写了他的好多朋友，有道士、僧人、农民、酒馆老板、他的老师、他的学生、他的铁杆粉丝，甚至还有他家隔壁大晚上吵架的妇人，当然还少不了那位半夜被他拉起来逛园子硬说人家怀民意未寝的张怀民。苏东坡写过很多鬼故事，而且你会看到哈，他一边写就绘声绘色的写，然后一边质疑说这到底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最后就是得管他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是有趣的就先写下来再说。苏东坡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就是正是因为有那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事等着他去经历，所以他才舍不得死。你想，一个爱吃的人，一个爱姑娘爱听故事的人，怎么舍得死呢？可是他的嘴还是很毒，就永远不放过这个世界，但凡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就变着法儿的也要嘴贱一下。当时朝廷里有个张医官研制了一副方子，说可以拿丝绢来做药，苏东坡嗤之以鼻，那你看不惯就看不惯吧，你非得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而跟人家说，丝绢这么贵的东西是拿来穿的，不是拿来吃的，既然衣服可以拿来吃，那你干脆把饭也直接穿身上得了。不然人家张医官听到以后会不会一整个噎住。而且苏东坡对政敌的调侃啊，那真的是更不留情面了。他当时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肉，然后就自己研发了一种羊骨头的做法，然后他就写信给他的弟弟苏辙说，这个流口水叫什么滋滋微焦，外酥里嫩，然后那个肉油还会滴下来。他把这个写给这个做法写给他的弟弟苏辙了以后，还专门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说老弟啊，你这3年都在吃的是公款大餐啊，哪里像我呀，这个肉的做法我只偷偷的告诉你哟，你要不小心爱上吃这个骨头了，那你们家的那些狗恐怕就要不开心了。永远年轻，永远讲话难听。但你知道吗，虽然他的嘴很毒，可他心肠好软，就是再大的仇恨到最后都是化解和原谅。他有一个表哥叫程之才，后来呢家里人把苏东坡的姐姐苏八娘嫁给了他这个表哥，于是表哥也就成了姐夫，就亲上加亲，这本来是个好事。但没有想到他的姐姐嫁过去以后被夫家虐待，18岁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苏东坡的父亲苏洵那个时候非常的悲痛，然后就写下了自由，在那篇序言里面说，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并且宣布苏家和程家从此以后断绝一切往来，两家就此结下了仇怨。包括后来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变法意见不合的时候，当王安石设法要寻找苏东坡的过失来弹劾他的时候，也是程之才率先提出了对苏东坡不利的证据。就这样他们彼此仇恨了42年，一直到苏东坡被贬惠州。那个时候他的政敌张敦不想让苏东坡日子好过，于是就派了程之才去巡按广州，相当于对苏东坡是一种监视。 没有想到几十年的仇怨就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渐渐化解了。

0: 经历了人世沧桑与坎坷，能留下来的熟人本来就不多。当他们再次相见，就像童年时候一样谈天说地，追忆往事。他们饮酒赋诗，互相唱和，留下了很多佳句。程志才还改善了一下苏东坡的居住环境，让他从简陋的嘉佑寺搬到了合江楼。42年的断交，最终融化在相逢一笑。包括对那个把他贬到惠州乃至儋州的主使者之一，他曾经的好朋友，后来的政敌张敦，苏东坡最后也是选择了原谅。当张敦失势被贬到偏远的雷州的时候，当张敦的儿子害怕苏东坡得势以后会对自己的父亲不利，于是写了一封信向苏东坡求救的时候，苏东坡郑重地回复了那封信。他说，我与你的父亲是40多年的好友，虽然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但是交情还是不影响的，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往前看吧。他还在信里附上了去瘴气的方子，希望对张敦有用。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真正快乐的人，只有想得开的人。关于苏东坡，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说都说不完。他很像你的一个朋友，你觉得这个朋友真的满身的臭毛病，可是你还是觉得他很可爱。就正是因为他那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显得他人格越发的真，就他是那么的活生生，那么的像个人。他其实和我们都一样，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微小的灰尘，也有很多人性的光辉。他不伟大，但无比真实。但你怎么不能说，真实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伟大呢？我觉得写苏东坡对我而言啊，就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在治愈我自己的过程。你觉得感觉好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的，虽然穿越千年，但是却显得无比的亲切。我有的时候写着写着会觉得，就他那个笑声好像是从千年前传过来，就那个笑里面带着几分狡黠，几分无奈，几分自嘲，几分童真，还有几分历尽沧桑之后的从容和淡然。他会笑着跟我说，嘿，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1: 易公子解读苏东坡解读得非常好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呢，来感受两个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做好书分享。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送给大家一首和苏东坡相关的音乐。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呢继续一起阅读的好书推荐。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是林东林为大家带来的带着故乡去流浪。它是一本写给所有异乡人的正版乡愁的随笔，带着故乡去流浪。这本书道尽了无数漂泊者的心声。长大后的我们大多数都是远离故土奔赴异乡，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理想闯荡，脚步一直在外，心安却在故乡。这本书精准捕捉了现代人的乡愁与漂泊，写离开，写回望，写漂泊，写归属，文字温柔细腻，共情力极强，每一句都能戳中异乡人的心底柔软。作者从故乡出发，走过山河万里，辗转城市烟火，见过繁华盛景，历经人间浮沉，最终明白人这一生无论走多远，飞多高，看过多少繁华，心底永远带着故乡的印记。故乡是起点，是归宿，是底气，是念想，是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永远牵挂的精神故土。书中这样写漂泊与乡愁：所有的流浪都是为了更好的回望，所有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安放故乡。我们背井离乡，奔赴陌生城市，独自打拼，独自自愈，独自坚守，吃过异乡的风雨，熬过无人知晓的艰难，看过城市的冷暖，才愈发懂得故乡的温暖与安稳。很多人以为离开故乡就是告别过往，其实真正的故乡早已刻进血脉，融入性格，成为底气。我们带着故乡的纯粹，故乡的坚韧，故乡的温情，在异乡扎根生长，努力前行，对抗风雨。故乡不在远方，在心底，在风骨，在每一次温柔坚守里。作者都喜欢写故乡，很正常，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非常怀念故乡。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进行好书推荐。那这位朋友呢，很特别，他是一位书店的老板，他开了30年的书店，那珍藏了10本好书，我们来听听他藏的是什么样的好书。
1: 差不多快30年了，经常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反复品读的经典，那肯定是有的。这10本书就是我经常翻阅的，是能真正滋养心灵、提升格局、解决实际困惑的好书。第一本是心理心灵方向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不是简单教你怎么变自信，而是以阿德勒的心理学为根基，帮你打破两个执念：一是过去决定现在的宿命感，二是必须获得所有人认可的讨好型思维。这本书提出的课题分离，本质上是让你分清自己的事与别人的事，别人如何评价你是别人的课题，你无需纠结，无需讨好，你如何活是自己的课题，无需愧疚，无需妥协，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份被讨厌的勇气恰恰是当代人最稀缺的心灵底气。第二本《习惯致富》不是理财鸡汤，也不是教你快速致富，格外低调，却藏着最朴素最深刻的财富智慧。它不讲晦涩的公式，也不叫投机取巧的技巧，而是深挖财富与习惯的底层关系。真正能决定长期财富走向的是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很多人为了赚钱，透支健康，消耗亲情，却始终陷入赚多少花多少，越忙越穷的循环，这就是没有建立能积累财富的底层习惯。这本书会帮你理清如何培养储蓄、规划增值的核心习惯，如何避开消费陷阱、盲目投资的误区。不管是普通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要跳出财富困惑、积累长期财富的书友，它都能帮你建立务实的财富观。第三本《认知觉醒》，认知决定了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与结局。这本书从大脑运作的底层逻辑出发，帮你看清自己的认知盲区，为什么会拖延，为什么会迷茫，为什么努力了却没结果。它会教你如何通过刻意练习打破呢认知局限，如何通过专注当下提升效率，如何通过终身学习实现认知升级。真正的成长呢，从来不是盲目拼搏，而是清醒地提升认知，认知到位了，很多困惑自然迎刃而解，努力呢也能事半功倍。第四本《平凡的世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起伏的 狗血剧情，只有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奋斗故事，写尽了普通人在苦难中坚守与成长，写透了平凡与伟大的辩证关系。平凡呢，不等于平庸，苦难呢，也不是绝境。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写给普通人的成长圣经，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坚守梦想，如何热爱生活。第五本《红楼梦》很值得每个人一辈子反复品读，它的价值从来不是儿女情长，也不是家族兴衰的表面故事，而是藏在文字背后的人性洞察、处世智慧与时代悲凉。假使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本质上是封建时代的缩影，黛玉的敏感，宝钗的通透，宝玉的纯粹，王熙凤的精明，每一个人物呢都鲜活立体，藏着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读懂《红楼梦》，不仅能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更能读懂人性的善恶、命运的无常，更能学会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坚守本心、明辨是非。第六本是关于人际关系方向的《非暴力沟通》，帮你看清沟通的本质。沟通的真正目的从来不是说服别人、战胜别人，而是理解别人、表达自己，实现了彼此的尊重与包容。观察事实，表达感受，说出需求，提出请求，能帮你避开指责、抱怨、否定的沟通陷阱，学会真诚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学会倾听别人的心声。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还是职场沟通，这本书都能帮你改善人际关系，减少内耗。第七本《论语》，很多人觉得国学晦涩，脱离当代，但《论语》里的智慧恰恰是当下人最缺的定力与底气。没有复杂的道理，全是简单易懂的短句，却藏着为人处事、修身养性的底层逻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教会我们珍惜时光，不负韶华。读《论语》不是为了背古文、装文艺，而是为了吸收其中的智慧，修炼了自己的心境。第八本《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写就的奇书，他跳出了传统历史的叙事框架，选取1587年这个看似平淡无奇、无大事可记的年份，做了一次精准的历史切片。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等六位不同阶层人物的命运挣扎，剖析出大明王朝走向衰落的深层制度根源。读这本书，你会明白历史从不是由孤立的大势推动的，而是由无数微小惯性叠加而成的。第九本《洞见》，这本书没有系统的讲解哲学或佛学流派，而是聚焦普通人最常见的困惑、执念、内耗、焦虑、迷茫，通过对自我欲望痛苦的深度剖析，帮我们呢看清烦恼的根源，学会跳出固有的思维，以更清醒的视角看待生活。读这本书，你不用懂复杂的哲学或佛学理论，却能学会用通透的思维看待生活中的困惑与痛苦，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前行的力量。第十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作为自我管理领域的经典，它的价值呢，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可落地、可执行的方法，是帮你实现自我掌控的核心工具。他提出的七个习惯分为私人成功和公共成功的两个阶段，从积极主动的心态建立到以终为始的目标设定，再到要事第一的优先及排序，每一个习惯都能帮你理清生活和工作的思路，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情绪和精力。自我管理的核心从来不是压榨自己，而是合理分配自己的资源，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以上这十本书横跨十个方面，他们不只是一本书，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也希望各位书友能在这些书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修炼自己的心境，拓宽自己的格局。愿我们能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的实在是太棒了，不愧是开了这么多年书店的老板给我们做的推荐。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按照这个书单呢去感受一下啊。如果要是感受完的话呢，哎，记得也分享给我们。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大家喜欢哪本书，一定要买来读一读，因为只有读了这本书，你才能够感受到书中的乐趣，也只有读了这本书，你才能够真正去开启一个世界。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喜欢读书，就是因为读书更像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刚才我们说了啊，一首和苏东坡相关的音乐， 周身的光亮，这里边呢用了苏东坡先生的一些诗词，那么确实唱出了很好听的韵味，我们共同来听一下，放松放松。

0: 莫听穿林打叶声，非常棒的诗歌，出自于苏东坡。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这首诗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那么今天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呢，一定要锁定 FM989， 经常来收听一期阅读。咱们明天再会。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

0: 16年，紧紧地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梁，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10: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11: 让祖国更加强大。
12: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3: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14: 安全知识需牢记。
1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6: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来关注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走过了他的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好，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领略海北的美景啊，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全程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奖品。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或者是358，拨打任意一部啊热线电话，答对问题也可以获得奖品。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每天看着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刚刚上映的《奥德赛》啊，还有《空枪》啊，由朱一龙、谭健次主演，还有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啊，也是最近热播的电影，还有一部啊爱情片《不想失去你》啊，以及《去你的岛》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去了才穿那么今天呢是七夕啊，在这里呢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七夕快乐啊，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那么今天是七夕，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点播歌曲哈，给这个你爱的他然后呢点播一首歌曲送到对方的耳边，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方式，是不是？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内容。好，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哈，感谢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天风啊，老师下午好，我来学习了，有阵子没来了啊，最近是不是有点忙嘞？感谢冒新剑关注我们，感谢咩咩羊、Angel、美玉堂、向日葵、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朋友们啊，这个秋季啊，是吧？也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文旅啊持续引爆的一个时节啊。那么抓住八月份的尾巴呢，我们还有很多可去的、可看的景点。最近呢，我们青海湖童宝山的接待游客人次哈可是没有减少啊。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哎，也是数量是非常多的啊。络绎不绝的游人呢，还在奔赴我们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童宝山，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新晋呢，有一个顶流的打卡地啊，打卡地叫做将军梁。将军梁公路呢，沿途盛放了非常漂亮的花朵。来考考大家啊，那么沿途盛放的花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请作答。我们童宝山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啊，将军梁公路旁啊，盛放了一些花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哈？来问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花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的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这个非得是去到现场才能知道的哈。实在不知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猜一猜啊。这也是今年比较出圈的一个景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网上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啊？我们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的花朵是什么花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好了，向日葵 HXZ 啊 ，Angel 啊，选了 A， 然后天风选了 CD。一朵莲，咩咩羊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们童宝山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啊，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了非常漂亮的花朵。啊，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献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道路两侧哈，大片大片的栽种了金露梅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大片的金露梅啊是肆意的盛放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好，感谢 Angel 和一朵莲为我们点赞。那走到童宝山景区呢，啊，必定是要去山巅的观景台去看一看。那么，请问山巅观景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呢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我们童宝山山巅观景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啊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也很绕口啊，绕晕了没有？童宝山山巅的观景台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呢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来看的朋友们基本上都选择了 A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是 A 啊，4024米。没错啊，我们童宝山的这个最高海拔啊，就是山峰的最高海拔也是4024米啊，一路攀升到海拔4024米的山巅啊，就像闯入了如梦幻般的云海仙境。那我们说童宝山的山顶呢，这个观景的条件非常好哈。尤其是朋友们啊，早上呢想要看日出，晚上可以看到璀璨星河。那么童宝山山顶能够看到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A 啊，因为海拔最低 ；B 因为靠近城镇 ；C 因为无光污染 ；D 因为视野开阔。童宝山山顶能够看见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A 海拔最低 ，B 靠近城镇 ，C 无光污染 ，D 视野开阔。在童宝山山顶能够看到璀璨星河的有利

条件啊 ，A 海拔最低 ，B 靠近城镇 ，C 无光污染 ，D 视野开阔。那么山野啊，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啊，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寂静。啊，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呢，啊，可以看到夜空啊，星河倾泻，漫天的星辰呢，啊，是清晰璀璨，非常的美啊。那么，为什么啊会有这样的开阔的视野呢？最主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没有光污染啊。C 选项是正确的。

好，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童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请作答。我们童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 那现在呢，我们童宝山景区呢，这个发展也是比较成熟了。那么，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呢？ 也是环青海湖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哈。那么它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 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请作答。童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 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好，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B 啊，这道题大家思考的时间有点久哈。 HXZ 选了 A 啊，青海湖环湖西路。向日葵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童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绵绵羊选了 B。A 啊是青海湖环湖西路，B 呢是。 将军良景观公路， C 呢是原子城旅游专线， D 呢是西海镇环山公路。童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的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Angel 长安，可以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好，请一朵莲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 那大家答题互动的同时，别忘了点点赞哦。Angel 选了 B， 一朵莲选了 C 啊，原子城旅游专线。好，那其实这道题在开播之前的第一道题里面就有讲过啊，其实它依托的就是将军良景观公路。 如今呢，它就是依托的是将军良景观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的新路线。正确答案是 B 啊。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站在铜宝山的山巅呢，可以欣赏到非常多的景观。那么以下哪些景观是可以欣赏到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在铜宝山山巅可以欣赏到以下哪些景观呢？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的碧波， C. 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的全景。在铜宝山山巅可以欣赏到哪些景观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碧波， C. 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的全景。

站在童宝山巅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全景的360度的景观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景点，或者说这个360度的无遮挡的全景的一个视野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啊周边的这个啊环境和景色都可以囊括其中啊，你都可以看到。啊，那以下可以欣赏到的景观有哪些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的碧波 ，C. 啊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全景。

童宝山可以说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童宝山的山巅呢，不仅可以啊南观青海湖，还可以北看原子城啊，还可以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 啊。它最震撼人心的就在这一点啊，就同时可以把青海湖、金银滩草原、原子城，啊，雪山群，啊，尽收眼底的360度无遮挡的全景视野，可以看到祁连山脉的雪峰，但是看不到祁连山脉的全景啊。所以这里，啊，有了一点小心思哈，给大家埋了一个小伏笔，祁连山脉的全景肯定是看不到了啊，当然是可以遥望祁连山脉的雪峰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错。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属于童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的有哪些啊？下列属于童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的有哪些 ？A. 湖海、花海、云海、星河相融。B. 蜿蜒的山路适合自驾骑行。 C 啊，适配轻的轻户外出行啊，轻户外出行。 D 啊，终年湿热的气候。下列属于童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有哪些 ？A. 湖海、花海、云海、星河相融。B 啊，蜿蜒的山路适合自驾骑行。C 适配轻户外出行。 D 终年啊湿热的气候。这道题也是非常简单了啊，没错啊，咱们这高原地区呢很少有终年湿热的气候，况且童宝山呢啊这里风挺大的啊，风挺大的，就属于那种什么呢，一年刮一场风，一刮刮一年的那种。所以上了童宝山啊，然后穿一下冲锋衣。那么我们从进入童宝山景区啊，驾车就可以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那么一路可以攀升到4024米的山巅啊，这里有晨薄雾啊，有清晨的薄雾啊翻涌流淌，云雾呢缠绕山峦啊，这个站在观景台俯瞰的话呢，湖山云是融为一体的啊，可以感受到天地的辽阔和壮阔。那么等到暮色褪去啊，这个没有光污染的山顶呢，这个夜空啊星河倾泻啊，你会感觉到那种银河横跨天际的啊那种感觉啊，非常的壮观啊，而且呢也很有氛围感。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温柔的浪漫和原始的野趣呢可以说是撞个满怀。很多游客呢喜欢在这里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流连在山巅不肯离去。如今的童宝山呢是依托将军梁景观公路打通了环湖的观景新路线，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呢，又适配轻户外出行，也是成为了我们青海哈不可错过的一个旅游宝藏目的地啊！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去童宝山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路过人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里阳。每年的夏秋季呢，青海湖北岸冈察五大观鱼点位啊，同步的会迎来黄鱼洄游盛景。亿万尾青海湖裸鲤逆流产卵，上演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高原生命奇观。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啊去攻略一下覆盖黄鱼家园、全集黄鱼的回游观测点，还有圣泉湾生态体验区，以及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鸟观鱼点、仙女湾景区等等点位哈，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啊最佳的时段路线出行和文明观鱼的全指南。那相信这个夏季大家很多朋友也去看过青海湖裸鲤黄鱼洄游的盛景了。我们来问问大家，那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啊，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 ？A 五到六月 ，B 六到七月 ，C 七到八月 ，D 八到九月，请作答。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或者是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358，欢迎您的拨打。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期呢 ？A 五到六月 ，B 六到七月 ，C 七到八月 ，D 八到九月。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啊，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 ？A 五到六月 ，B 六到七月 ，C 七到八月 ，D 八到九月。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B 啊。咱们还没有看过这个青海湖裸鲤，就是黄鱼洄游的这个画面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看过黄鱼洄游盛景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看看。还没有看过啊黄鱼洄游的盛景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 ？A 五到六月 ，B 六到七月 ，C 七到八月 ，D 八到九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恭喜几位朋友都答错了。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啊。当然是六到七月是最佳观赏期啊，对不对？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这个是巅峰时段啊。这个时候呢，水温适宜啊，性成熟的黄鱼啊集中洄游，鱼群的密度最大，跃水的场面也是最为震撼的。六月上旬呢，也是一个洄游的初期啊，这个鱼群比较零散。啊，就是你可以错峰的观赏一下，是会看到的。七月下旬到八月呢，这个也是洄游的一个尾声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但是就是鱼量没那么多了。这个是大多是产卵完了以后啊，回到这个青海湖的黄鱼啊，这个时候鱼量又减少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那我们啊在。这个七就是六七月是吧，最佳的观赏期，或者是七八月来去观赏的时候，哪个时段比较好呢？啊，请问青海湖裸鲤的这个每日最佳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这是一道双选题啊，哪两个时间呢 ？A 四点，就是凌晨四点到七点 ；B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 ；C 啊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啊，是个双选。 青海湖罗里的最佳每日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呢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
1: 不要回头留恋。
0: 好了，看咱们金生水清选了 AD。
1: 回头留恋的展
0: 望。哦，我们来 check Z 选了 BC。青海湖罗里的最佳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啊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

青海湖罗里的每日最佳观赏时间段啊。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一朵莲 A D 啊，向日葵 A B A D B C 啊，一人一个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四点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绵绵羊 B D， 选啥的都有。好，来我来揭晓一下答案啊。A 四点到七点，这个选的人比较多啊，这个大家都选了 A 啊，但是四点到七点啊。这鱼还没睡醒呢吧，天还没亮呢，怎么是最佳观赏时段呢？看都看不见啊，这个一片漆黑啊，鱼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鱼。 A 肯定都不是了啊，你怎么着至少等他睡醒了再看他吧。最佳观赏时段啊 ，B 是对的，大家选 B 的比较多啊。B 八点到十一点，这是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太热，对吧？而且呢，光线比较柔和啊，也没有逆光。然后呢，鱼群这个时候是非常活跃的啊，刚睡醒啊，也吃饱早饭了，是吧？吃过早饭了啊，然后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开心啊。他们会在这个时候会在这个岸边，就是。浅水区啊，进行游玩嬉戏啊，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大片大片的鱼群在岸边啊，所以最佳观赏期八点到十一点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十二点到十五点可不可以啊？选 C 的朋友也有，十二点到十五点这个时段呢，就是强光比较照射比较这个严重啊，就是因为你怕晒，鱼也怕晒，对吧？这个时候正午阳光正强的时候，它会潜入到深水啊，它会潜入到深水，因为它也怕晒黑吧，可能。开玩笑啊，怕晒坏自己是不是？所以它会潜入到这个深水区，这个时候是观赏效果比较差的。那么最好的就是十六点到十九点啊，夕阳西下啊，也是哎柔和的这个逆光，是吧？鱼鸟同框，氛围感啊非常的拉满。然后呢，你再带上这个远处天边日落的这个彩霞，是吧？这个画面就更美了啊。这个时候你想拍点视频也是很美的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和 D。那么五大点位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观鱼的首选核心点就是黄鱼家园啊，沙柳河。到了冈察县啊，导航直接搜黄鱼家园啊，交通很便利。这个配套啊，全长观鱼长廊，像多层的观景台、黄鱼的科普展厅、增值放流的平台。啊，然后呢，这里呢河道也是平缓宽阔的啊，鱼群的密度呢是全湖区第一的。站在栈道高处呢，你可以俯瞰整条河道黑金般涌动的鱼群，近距离呢也可以看黄鱼集群产卵啊。当然可能现在你是看不到产卵的画面了啊。第二个观测点就是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啊，在我们冈察县的全集乡，到冈察县啊向西大约20公里啊，也是环湖西路的沿线啊，导航就可以了。这个河道比较狭窄，水流比较湍急啊，建有阶梯式的人工鱼道，这里是全湖观赏鱼跃龙门的最佳点位啊。那今年错过了，咱们明年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些啊黄鱼是怎么样来冲刺鱼道的啊。就那种逆流闯关的生态画面也是非常刺激的啊。
然后下一个观景点呢就是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在这里可以看青海湖也可以看鱼，距离冈察县以南10公里啊，也俗称断崖，这里是断崖观鱼的景点。那么啊，湖岸浅滩的水域呢是清澈见底啊，你不用下河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黄鱼在嬉戏啊，这里呢兼具了湖景湿地观鱼的三重体验啊。如果说不想走太远，然后又想看湖又想观景的话，这里是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2公里的环形木栈道啊，非常的平缓啊，也比较好走。沿途呢有这个祭海台、临湖观景平台啊，然后你随处也可以见到棕头鸥、鸬鹚啊俯冲捕鱼的画面，就是说鱼鸟共生的景象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第四个景点就是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啊，在环湖西路啊布哈河大桥上啊，也是导航就可以了，在共和县和冈察县的交界处啊，这里是青海湖最大的支流河口。布哈河大家当然熟悉了，它是黄鱼洄游距离最长的河道啊，河道呢宽阔绵长，鱼群呢可以说是绵延数公里啊，这个远景是非常壮阔的。大桥桥面呢视野开阔啊，俯瞰整条河道洄游队伍的话呢，同时你还是可以环湖顶级观鸟的一个啊点位，像斑头雁啊、鱼鸥啊、鸬鹚也在这里常年聚集，到这里可以带上一个望远镜啊，带上一个望远镜你可以观测数十种的水鸟。喜欢观鸟观鱼的朋友啊，这里是一个打卡的绝美的地点。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仙女湾景区了啊，这个冈察县城北的青海湖湿地景区，这里是国家级的高原湿地公园啊，以湿地栈道、浅滩湖泊为主啊，这里也是常年聚集着黄鱼，大片的湿地呢又是候鸟的栖息地啊。这个春夏时节啊，看鸟是最好的啊。那现在可能啊，看不到啊，这个春夏时节那种啊壮观的这个鸟景了。那如果说大家还要抓住这个8月份的尾巴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鱼，看一下青海湖的话，有两个路线推荐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日的精华短线啊，一天精华短线。上午啊，从这个黄鱼家园啊，然后出发到仙女湾景区啊，然后再到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啊，这个是往返一整天啊，比较紧凑。第二个呢，就是两天的一个深度环线，第一天啊，从西宁抵达这个冈察，然后呢，去看一下黄鱼家园，然后再去一下仙女湾湿地。第二天呢，我们再住到这个环湖西路的啊临湖的酒店啊，然后呢去全集观测点，全集观测点之后呢，再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啊，看一下这个清晨的断崖观日出，啊，然后再到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然后再返程啊，返程这个就比较适合亲子游玩了啊。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黄鱼洄游观测点、布哈河大桥的生态观鱼观鸟点，还有深泉湾的生态体验区都是免门票的啊。像黄鱼家园啊、仙女湾景区是有这个门票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家从平原啊到高原，一定要放慢脚步啊，不要剧烈运动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这个选择这个工作日的清晨出行啊，因为最近可能人流量没有那么多了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打卡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往冈察县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的美食藏餐。啊，还有搭配一个湖畔的民宿啊，感受一下冈察的这种生态之旅。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新灿影院观影券的朋友是咩咩羊啊，然后一朵莲、向日葵、Angel 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过期是不能兑换的，请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然后请大家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好，感谢 CheckZ 向日葵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了海北州的童宝山和这个黄鱼洄游的观测点和一些景点。那么下期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想听的内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大家就是喜欢听的、想听的内容来给大家分享。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听说刘备在蜀中自立为汉中王，曹操非常生气。他想，我曹操，大汉丞相，自己称为魏王，这还绰绰有余。你刘备做什么了？你刘备为这个天下做什么了？一个编草鞋的，竟然能够称王？跟我平起平坐，凭什么？于是曹操就想要攻打刘备。当然曹操也用了些计谋，做合纵连横的事情，也用了一些阴险的损招，但是都没能逃过诸葛孔明的眼和预测。关羽也是按照相关的计谋计策在行事，与其害怕大家都来攻打荆州，东吴也惦记，北魏也惦记，那就这样主动出击，先把曹操唬住，然后呢再恐吓住孙权，荆州不就安全了吗？这个时候曹操派了大将于禁去对付谁呀？对付关羽呗。曹操问众将，谁敢做先锋？庞德说他愿意去。曹操高兴地说，
3: 关羽威震华夏，没遇上对手，遇上庞德正是他的劲敌。
2: 于是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为征西都先锋，率领七军前往樊城。这七军都是北方的强壮军兵，两员将领将校董恒和董超参拜于禁。董恒说，
4: 将军率领七支重兵去樊城解围，一定能取胜，而用庞德为先锋，那不是耽误事吗？
2: 于禁吃惊地问他原因。董恒说，
4: 庞德原是马超手下副将，不得已而投降魏王，他的雇主在蜀国是五虎上将，他亲哥哥庞柔也在西川，派他做先锋是泼油救火呀，将军为什么不告诉魏王另换一个人去呢？
2: 于禁听了连夜进府告诉曹操。曹操醒悟过来，立即叫来庞德，命令收回先锋印。庞德大惊说，
4: 我正想给大王出力，为什么不肯重用？
3: 我本来没什么猜疑，但马超在西川，你兄长庞柔也在西川辅佐刘备，我不怀疑，可怎么能封住大家的嘴呢？
4: 庞德听了说，我自从归降大王，心中感激大王厚恩，就是肝脑涂地，你不能报答。大王为什么

0: 怀疑我呢？我过去在家乡时与哥哥同住在一起，嫂子不贤惠，我趁罪杀了她。哥哥对我已经恨入骨髓，发誓不再相见，恩情已断。雇主马超有勇无谋，兵败入川，今天我与他各事其主，旧义已绝。我感激大王的恩德，怎么敢萌生异心呢？曹操扶起庞德，抚慰说：我知道你的忠义，我刚才的话是为了让众人安心，你应当努力建功，你不负我，我也一定不会负你。庞德回到家，令匠人造了一口棺材，第二天请朋友赴宴，把棺材呢就放在了地上。众人看了都吃惊地问：将军就要出师作战，为什么要造这个不祥之物呢？庞德举杯说：我受魏王厚恩，誓死相报，今天去樊城与关羽决战，我如果杀不了他，必然被他所杀，就是不被他所杀，我也要自杀，所以先准备下这个木棺，以示决心。众人都感叹不已。庞德又叫出妻子李氏和儿子庞辉，对妻子说：我做先锋，理当战死疆场，我要是死了，你好好照看儿子，我儿长大一定要给我报仇。妻子痛哭为庞德送别，庞德令人抬着木棺，临行时对部将说：我去与关羽死战，要是被关羽所杀，你们就把我的尸首装在木棺中，我要是杀了关羽，我就把他的首级放入木棺里，回来献给魏王。部将们都说：将军如此忠勇，我们一定竭力相助。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曹操，曹操高兴地说：庞德这样忠勇，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贾诩说：庞德依仗血气之勇，要与关羽决一死战，我真有些担心呐。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曹操急忙命人传令庞德：关羽智勇双全，不可轻敌，能夺取就夺取，不能夺取就坚守。庞德听了对众将说：大王太抬高关羽了，我料想这次去一定要挫败关羽30年常胜将军的好名声。于禁说：魏王的话不能不听。庞德率领军兵一到樊城，就耀武扬威，鸣锣击鼓。关羽正坐在军帐中，忽然探马报告：曹操派于禁率领7支精壮的兵马到来，前部先锋庞德在军前抬了一口棺材，口中出言不逊，要与将军决一死战，兵马离城只有30里了。关羽听了勃然大怒，说： 天下的英雄听到我的名字，没有不畏惧的。庞德竟敢藐视我。关平去攻打樊城，我去斩了这匹夫，雪我心头之恨。父亲，不要以泰山之众去与顽石争高低。儿子带父亲去迎接庞德。你先去试试，我随后就去接应。关平出城，提刀上马，来迎战庞德。两军对阵，庞德青袍银甲，钢刀白马，立在阵前，背后500名军兵紧随，几个军兵肩扛着木棺。关平大骂庞德：“背主之贼！”庞德问部将：“这是什么人？”有人说：“这是关羽的义子关平。”庞德大叫：“我奉魏王旨意，来取你父亲的头。你还是个借赖小儿，我不杀你，快叫你父亲过来。”关平大怒，纵马舞刀来战庞德。庞德横刀迎战，两人大战了30回合，不分胜负，各自收兵。有人报告关羽，关羽大怒，叫廖化去攻打樊城，自己来迎战庞德。关羽横刀立马，大叫：“关云长在此，庞德还不早来送死！”鼓声响起，庞德出马说：“我奉魏王之意，特来取你的人头，恐怕你不信，准备了木棺在这里，你要是怕死，快下马投降。”关羽大骂：“谅你一个匹夫能有什么作为？可惜我的青龙刀却斩了你这个鼠辈。”说完纵马舞刀来战庞德。庞德抡刀迎战，二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越战越勇，精神倍增，两边的军兵都看得痴呆了。魏军恐怕庞德有闪失，急令鸣金收兵。关平怕父亲年老，也急忙鸣金，二人各自退回。庞德回寨后对众人说：“哼，人人都说关羽是英雄，今天才相信。”这时于禁来了，对庞德说：“听说将军大战关羽100多个回合，没得到便宜，为什么不先退兵坚守呢？”“魏王命将军为大将，为什么这样软弱？我明天与关羽决一死战，誓不退兵。”于禁也就不敢再阻拦，毕竟和关羽打了10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的人少有啊。关羽回寨对关平说：“庞德刀法精熟，真是我的敌手。”关平说：“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父亲纵然斩了这个人，他也只是西羌的一个小卒，要是闪失，就有违伯父的重托了。我不杀他，怎么能雪恨呢？”第二天，关羽上马出阵，庞德也率兵迎战，二人也不搭话，大战了50多个回合。庞德拨转马头，拖刀就跑，关羽随后追赶。关平怕有闪失，也随后赶去。关羽大骂：“庞德鼠辈，想使屠刀计，我还怕你吗？”原来庞德假装拖刀的架势，却把刀在鞍桥上挂住，偷偷拽开雕弓，搭上箭射过来。关平见庞德拽弓，大叫：“贼将休放冷箭！”关羽急忙抬眼去看时，弓弦一响，箭已经到来， 关于躲闪不及正被设

0: 可中左臂。关平上来救了父亲回营，庞德勒转马抡刀追赶，忽然听到本营锣声响起，庞德恐怕后军有闪失，急忙退回阵中。原来于禁见庞德射中关羽，怕他立了大功灭自己的威风，所以鸣金收兵。庞德回阵问：“为什么鸣金？”于禁说：“魏王有令，关羽智勇双全，他虽然中箭，只怕有诈，所以鸣金收兵。要是不收兵，我已经斩了他。”庞德不知道于禁的真实用意，只是懊悔不已。关羽回营后拔了箭头，幸亏箭射得不深，用金疮药敷上。关羽愤恨地说：“我发誓报着一箭之仇。”众将劝他：“将军先休息几天，然后再战不迟。”第二天有人报告庞德又率兵来挑战，关羽要出战，被众人劝住了。庞德令军兵大骂，关平把住隘口，吩咐众将不要报告关羽。庞德挑战了十多天，没人出来迎战，与于禁商议：“眼见关羽身带箭伤，不能行动，不如趁这个机会，统帅七军杀入寨中，可以救樊城之围。”于禁担心庞德立功，就以魏王有命令为借口，不肯动兵。庞德多次要动兵，于禁只是不准，又令七军转过山口，离樊城北70里，依山扎下营寨。于禁领兵截断大路，令庞德在山谷后驻扎，使庞德不能进兵。关平见关羽的箭伤已经愈合，十分喜悦，忽然听到于禁率领七军在樊城北面扎营，不知道是什么用意，立即报告关羽。关羽带人登上高处观看，见樊城上旗号不整，军兵慌乱，城北10里山谷之中驻扎着军马，又见湘江水势很急，就问向导官：“樊城北面的山谷叫什么名字？”向导说：“啊，叫曾口川。”关羽高兴地说：“于禁必然会被我捉住。”将士们问：“将军怎么知道的？”“鱼入曾口，还能活多长时间呢？”众将不信。当时正是8月秋天，大雨连着下了几天，关羽令人预备船只竹筏。关平问：“陆地战争为什么用这些呢？”关羽看着关平：“你不知道，于禁七军不驻扎在平坦宽阔处，而驻扎在曾口川险隘处。现在秋雨连绵，湘江水必然大涨，我已经派人堵住各处的水口，等水上涨时放水一淹，曾口川的军兵就都成为了鱼鳖了。”关平心中敬服，怎么自己没有老爹这智商呢？要不然就因为不是亲生。魏军驻扎在曾口川，连日大雨不停。都将程和来见于禁说：“大军驻扎在川口，地势十分低，虽然有土山，但离营寨较远，现在 秋雨连绵，军兵艰辛。最近有人报告说，荆州兵都转移到了高处，又在汉水预备战船，要是江水暴涨，我军就危险了，该早点定下计策。于禁斥责说，你敢乱我军心吗？再多说就斩了你。成和羞愧地退出去了，来见庞德，说了这件事。庞德说，你说得很对，于将军不肯转移，我明天驻扎到别处去。当天夜里风雨大作，庞德坐在军帐中，只听万马奔腾，惊天动地。庞德大惊，急忙出帐上马。这时四面八方大水突然冲来，兵马乱窜，随波逐流，被大水冲走的人马不计其数，平地水深有一丈多。于禁、庞德与众将登上小山避水。等到天亮时，关羽率兵摇旗呐喊，乘大船而来。于禁见四面无路可走，左右只有五六十人，料想无处可逃，只好投降。关羽令他脱去衣甲，押上大船，然后来捉庞德。庞德和董恒、董超及成和率领500多名军兵，身上都没穿衣甲，站在土地上，看见关羽冲来，庞德毫无畏惧，挺身上前迎战。关羽用船四面围住，军兵一齐放箭，射死了大半卫兵。董恒、董超见形势危急，对庞德说，军兵死伤大半，四面无路，不如投降。庞德大怒说，我受魏王厚恩，怎么能投降？于是斩了董恒、董超，高声大叫，有再说投降的，以他们为例。众人奋力杀敌，从早晨大战到中午，勇气倍增。关羽从四面急攻，箭矢如雨。庞德对成和说，我听说勇将不怕死，苟活壮士不便捷求生，今天就是我的死期，你要努力死战。成和拼死向前，被关羽一箭射落水中，众军兵都投降了，只有庞德一人死战。正好有荆州的军兵驾小船靠近土堤，庞德皮刀飞身一跃，跳上小船，杀了船上的10多个军兵。庞德一手提刀，一手驾船，要向樊城逃走。只见上游冲下来一只大船，将小船撞翻，庞德落在水中。周仓从大船上跳进水中，活捉了庞德。于禁所率领的七军大多死在水中，有会水的因无路可逃也都投降了。要知后来怎么样了，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庞德敢跟关羽叫板，而且暗中施箭射伤了关羽，要不是于禁有私心，恐怕关羽真的会死在庞德的刀下。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反倒关羽斩了庞德，囚禁了于禁，而且用的是水淹七军的大计。关羽回到高岗上，军兵押来于禁，于禁拜伏在地上哀求饶命。关公说：你怎么敢抗拒我？于禁说：受派遣前来，身不由己，请君侯怜悯，以死相报。关羽笑着说：我杀你就像杀个猪狗，白白弄脏了刀斧。于是令人送到荆州大牢，关羽又令人押来庞德。庞德竖眉怒目，站立不跪。关羽说：你兄长在汉中，你的雇主马超正在蜀中任大将，你为什么不早来投降呢？庞德大怒说：我宁可死在刀下，怎能投降你？骂不绝口。关羽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去斩了。关羽趁水势没退，又上了战船，率兵来攻打樊城。樊城周围白浪滔天，水势更大，城墙渐渐被水漫塌，男女老少都单土搬砖，添堵加固。曹军众将人人丧胆，慌忙求告曹仁说：樊城危急，不是人力可以救的，应当趁敌军没到，乘船连夜逃走，虽然丢失了樊城，还能留下性命啊。满宠劝阻说：不能走，山水突然冲来，哪能长存，不到十天自然会退。关羽虽然没来攻城，但已经派兵到了夹下，所以不敢攻城，是怕我军在背后袭击他。现在要是弃城逃走，黄河以南就都交给别人了，愿将军固守樊城。曹仁拱手道谢说：不是你的教导，几乎误了大事。曹仁骑马上城，对众将发誓说：我是魏王的命令，守卫樊城，如果再有人说要弃城逃跑，立即斩首。众将都说：我们愿意以死守城。曹仁大喜，在城上安排了几百名弓弩手，派军兵昼夜防守，不敢懈怠。老幼百姓担土石填堵城墙，没出十天，果然水势逐渐退去了。关羽率兵直抵夹下，攻打樊城。关羽来到北门，立马扬鞭，指着城上说：你们这些鼠辈，不早来投降，还等什么时候？曹仁在城楼上看见关羽身上只披了件护心甲，身上袒露着绿袍， 下令500名弓弩手一齐放箭。关羽急忙勒马退回，右臂上中了一箭，翻身落马。曹仁见关羽

0: 落马，立即率兵冲出城来，被关羽领兵杀了回去，将关羽救回寨中，拔出了右臂上的剑，原来箭头有药，毒已经入骨，右臂轻重，不能活动。关平慌忙与众将商议，父亲要是失去了这条右臂，还怎么能上阵杀敌呢？不如先回荆州调理。于是就与众将进帐见关羽。关羽问，你们来有什么事？众人说，我们见君侯右臂受伤，恐怕你临阵发怒，商议暂时回荆州调理。关羽大怒，我夺得樊城就在眼前，打下了樊城，就可以长驱直入，杀到许都，剿灭曹贼，怎么能因小伤而误了大事？你们敢乱我军心吗？关平等人听了，都黯然退出。众将见关羽不肯退兵，箭伤又不好，只得到四方访问名医。军校领着一个人来见关平，关平一看来人，头戴方巾，臂上挽着青布袋子，自报姓名，是沛国谯郡人华佗。因为听说关将军是天下英雄，中了毒箭，特来医治。关平说，您就是过去医治东吴周泰的人吗？华佗一点头，正是。关平大喜，立即与众将带着他去见关羽。关羽本来疼痛难忍，怕乱了军心啊，没什么可消遣的，正与马良下棋，听说有医生来，立即招进来。华佗看了关羽的右臂说，毒药已经透入骨中了，如果不早治，这条右臂就没用了。关羽就问，要用什么药来治？我自有治的办法，但恐怕君侯害怕。关羽笑着说，我视死如归，有什么可怕的？好，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立一根柱子，上面钉上大环，请君侯将右臂穿在大环中，用绳系好，然后蒙上眼睛，我用尖刀割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箭毒，再用药敷上，用线缝上刀口，就可以没事了。但是恐怕君侯害怕呀。关羽笑了，就这样容易，不用立柱子，也不用还。于是令人设酒席款待。关羽喝了几杯酒，继续与马良下棋，伸出右臂叫华佗刮骨。华佗手拿尖刀，让一个军校捧着大盆在右臂下接血。华佗说，我就下手了，君侯不要害怕。关羽说，随便你医治，我哪能像世间那些俗人一样怕痛。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华佗下刀，割开皮肉，露出骨头，骨头上已经青了。华佗用刀刮骨，刀刀有声，帐上帐下看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关羽仍然饮酒吃肉，谈笑下棋，毫无痛苦之色。不一会儿，血流满了一盆。华佗刮完毒，服上药，用线缝好。关羽大笑着站起来，对众将说：这条右臂伸展如故，一点不痛了，先生真是神医呀。华佗也一拱手：我行医一生没见过这样英勇的人，君侯真是天神呐。关羽治好了箭伤，设宴答谢华佗。华佗说：君侯的箭伤虽然治好了，但要注意保护，千万不要动怒，过了百天以后就没事了。关羽拿出黄金百两来酬谢，华佗坚决不要，留下了一贴药，辞别离去。关羽捉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天下震惊。曹操招来文武官员商议，说：我知道关羽智勇盖世，现在占据荆襄，如同老虎生出双翼。于禁被捉，庞德被斩，卫兵受挫，如果他率兵来攻打许都该怎么办呢？我想迁都，好避开他。司马懿劝阻说：不可以，于禁等人是被水所淹，不是战败，对于国家的大计并没有损伤。现在关羽得志，孙权一定不高兴，大王派遣使臣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中起兵攻打关羽背后，答应他事成之后割江南的土地给孙权，樊城的危急就可以解除了。主簿蒋济说：仲达说得对，立即派使臣去东吴，不必迁都动众。曹操不再提迁都的事，又对众将感叹说：
2: 于禁跟从我30年，为什么临危反而不如庞德呢？也要派一员大将去抵挡关羽。
0: 话音没落，徐晃站出来说：
3: 我愿意去。
0: 曹操大喜，派出50,000精兵，令徐晃为大将，吕建为副将，起兵到杨凌坡驻扎，看见东吴动兵，再领兵进攻。孙权接到曹操的书信，欣然答应，写信打发了使者回去，立即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张昭说：
2: 听说关羽捉住了于禁，斩了庞德，威震天下，曹操要迁都避开他的锋芒，现在樊城危急，曹操派使臣求救，事成之后恐怕要有反悔呀。
0: 孙权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忽然报告说吕蒙从路口赶来，有事要禀报。孙权召他进来，吕蒙说：
4: 关羽率兵围攻樊城，可以趁机攻打荆州。
0: 我想向

0: 夺取徐州，怎么样？曹操远在河北，无暇东顾，徐州的守兵不多，自然可以夺得。但是徐州的地势利于陆战，不利于水战，就是得到了也难以守住，不如先夺取荆州，占据长江，再做打算。我原想夺取荆州，刚才的话是试探你的。孙权对吕蒙说，你快去准备，我随后起兵夺取荆州。吕蒙辞别了孙权，回到路口，有军马报告说，沿江上下每隔二三十里，高岗上都建了烽火台，又听说荆州军马齐整，已经有了准备。吕蒙大惊说，要是这样，荆州就难夺了。我已经在吴侯面前劝他夺取荆州，现在可怎么办呢？心中苦思，却没有好计策，就托病不出。孙权听说吕蒙患病，心中不快。陆逊说，吕蒙是假病，不是真病。孙权说，你既然知道他是假病，就去看看。陆逊连夜来到路口寨中，看见吕蒙果然不是有病的样子。陆逊说，我奉吴侯的命令来探望你的病情。吕蒙赶紧说，啊，偶然得病，怎么敢劳驾探望呢？吴侯把重任托付给你，你不趁机动兵，空怀烦闷，为什么？吕蒙看着陆逊，半天不说话。陆逊又说，我有一个小药方，能治将军的病，不知道你想不想用呢？吕蒙让左右的人退下后问，你有什么良方，请早点赐教。陆逊笑着说，你的病不过是因为荆州兵马整齐，沿江有烽火台而得。我有一条计策，可以使沿江的守兵不能点火，荆州的军兵束手归降，怎么样？吕蒙吃惊地说，你的话如同看见了我的肺腑，想听听你的良策。关羽倚仗自己英雄，目中无敌，所忧虑的只有将军一人。将军趁此机会，以有病为名辞职，把路口让给别人把守，派人用谦卑的话去赞美关羽，使他心中骄傲，必然撤走荆州的兵马，去攻打樊城。如果这样呢，荆州就属于东吴了。啊，高悟啊！吕蒙听了大喜。于是吕蒙称病，上书辞职。陆逊回去见了孙权，说了两人商议的计谋。孙权召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回来后去见孙权。孙权问，周瑜推荐鲁肃守路口，鲁肃又举荐你守路口，现在你也要推荐一个有名望有能力的人代替你守路口。吕蒙说，要是用这样的人，关羽必然防备。陆逊有勇有谋，而名望又不大，不是关羽所戒备的人，用陆逊代替我守路口，必定能成大事。孙权大喜，当即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守路口。 陆逊到路口后，立即写好书信，准备了名马、丝锦、美酒等礼物，派人去樊城见关羽。关羽正在调养健伤，按兵不动，忽然来人报告，江东路口守将吕蒙病危，孙权接回去调养，拜陆逊为将，代替吕蒙把守路口。陆逊派人带着书信和礼物特来拜见。关羽召进来人，指着他说，
1: 孙权见识短浅，用陆逊这样的孺子做统帅。
0: 来使跪拜在地上说，
2: 陆将军派我呈上书信，并准备了薄礼，一来祝贺君侯得胜，二来求两家和好。
0: 关羽拆开书信，信中语言极其谦卑，关羽看后仰面大笑，令人收了礼物，打发使者回去。使者回来见陆逊后说，
2: 关羽十分欢喜，不再忧虑江东了。
0: 陆逊大喜，秘密派人打探，得知关羽果然撤走了荆州大半兵马，赶赴樊城，只等箭伤好了就攻打樊城。于是派人星夜报告孙权。孙权与吕蒙商议说，
1: 关羽果然撤了荆州的兵，去攻取樊城，我们可以设计夺取荆州，你我弟弟孙角一同率大军前去，怎么样？
0: 孙角是孙权叔父孙敬的二儿子。吕蒙说，
1: 主公如果以为我可以用，就单独派我去，要以为孙角可以用，就单独派他去，难道忘了过去周瑜程普任左右都督使，事情虽然由周瑜决策，但是程普自以为身为旧臣而处于周瑜之下，心中不服，后来因为见周瑜的才能出众才开始进服，我才能不及周瑜，而孙角却是主公的兄弟，恐怕不能心服。
3: 哦，确实是这样啊，
0: 看来万事俱备又欠东风啊，不过这一次很可能不是刘备赢，而是孙权胜，因为骄兵必败，此时关羽多像一个骄傲的将军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是个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

0: 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七集，研制氢弹。1965年底，邓稼先和于敏把他们最新形成的一个具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即后来被称之为邓于理论方案，上报领导后，很快获得批示，准许立即做冷试验。不久后，几次冷试验的顺利进行，证明了这一方案的正确性。邓稼先把北京、上海两地的科研人员都聚集在一起，结束分兵探索阶段，集中全部力量，按照邓于理论方案的方向推进。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委决定进行两次热试验，于是他们又来到了罗布泊。
1: 于敏同志，这次核试验主要是来验证解决制造氢弹的热核材料有理的性能问题。用轰六中程轰炸机空投一枚核弹，这个核弹是一枚20万吨到30万吨当量的铀原子弹，含热核材料铀六。
2: 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啊，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啊，这样我们就能很快进行下一个试验了。
1: 嗯，我有这个信心，咱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我也有。
0: 这次核试验发生在1966年5月9日。试验结果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测试了热核材料的性能问题，还证明加强型装置是可行的。为了准备下一次试验，邓稼先一行人回到北京继续进行运算研究。作为中国国防的重要基地，九院也没有逃脱10年动乱的劫难。这时候的邓稼先却

0: 异常冷静。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办法使他内心深深地笃定，这些科研人员对于祖国能够强大的热忱会胜过一切。
1: 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法国人先成功了，他们就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如果我们赶不上他们，那就要当老五了。我心里是非常着急的，我想大家也是很着急的。毛主席也指示我们，原子弹有了，氢弹也要快，我们要加快速度，要抢在法国人前面爆炸第一颗氢弹，这也是周总理的指示。
0: 抢在法国人前面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口号很快传遍了九院，科研秩序慢慢地恢复了正常。1966年12月28日，他们又一次进行了核试验。这次试验检验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用的是一枚30万吨到50万吨当量的铀锂核弹。试验再次获得成功，与1966年5月核试验的那一次一起，证明了邓禹理论方案切实可行。那时候，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次核试验的成功喜悦里，因为这次试验所采用的氢弹设计原理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还证明了中国在氢弹研制方向上走的路子是对的。1966年的最后两天里，聂荣臻同志在马兰基地召集大家召开座谈会，以确定1967年的试验任务，下一步将采用这一原理，争取在1967年国庆前进行一次100万吨级全当量的氢弹空爆试验。
1: 哎，换我，你这报了一大堆资料，有啥新消息啊？
2: 嘉欣，你看。西方媒体都在猜测法国什么时候爆炸氢弹，我猜很可能是今年，具体日子嘛，大约跟咱们想的也差不多。国庆，如果他们国庆的话，那就是1967年7月14日啊。
1: 那这么说，法国真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
2: 很有可能。
1: 我们先合计一下提前试验的可操作性，然后再向中央建议提前进行氢弹试验，你觉得如何？
2: 是，我们准备了这么久，之前所有的实验都那么顺利，如果落在法国后面，那我们的使命就没有完成啊。
1: 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空投，还有试验需要建设的工程量。空投的话，我们之前用轰炸机投过原子弹，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了。不过氢弹的爆炸当量要比原子弹大上百倍，从弹体下落轨迹、投弹高度、飞机退出的航线、机舱内的改装都是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加紧计算。
2: 这是一个大工程，大问题，但是我们通宵达旦的干应该不是问题。
1: 还有就是工程保障的问题，这次试验需要327项工程，400多台测试仪器设备，我们还需要雷达跟踪测控手段，但是我们新的测控系统还没有研制出来。
0: 就这样，邓稼先跟自己的战友们把一个个困难问题都列出来，那是一个极为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但是这一切在所有参试单位的努力下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1967年6月17日这一天，罗布泊晴朗无风，是个难得的 好天气。他们在预定的报心周围依次排列了呈放射状散开的各种效应物，飞机、坦克、军舰、桥梁、车站等等，在试验场区不同方位、不同距离上安排了137个效应试验项目，放置着近2000件效应物，远大于原子弹爆炸时的规模。按照预定时间，中国第一颗氢弹已经总装检查完毕。邓稼先庄重地在氢弹试验任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理论部的负责人，这副千钧重担许多次都是由邓稼先负责，每一次签字都意义非凡，责任重大。
3: 天气良好，适合飞行，各部门注意，飞行员请注意，按计划起飞。
0: 7:40，执行空投任务的轰六中程轰炸机在驾驶员的操作下准时起飞。按照预定计划，应于8:00进行氢弹控爆试验。8:00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基地所有人员翘首期盼，但是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绕了个弯飞走了。原来是飞行员过于紧张，少了一个投掷的动作。过了20分钟，空投氢弹的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降落伞带着氢弹飘向预定爆心，在空中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是一颗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悬，蔚为壮观。
1: 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成功了！
0: 轰隆的巨响下，人们从指挥部隐秘的战壕里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就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人们感受着氢弹爆炸带来的兴奋和喜悦。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火球升腾在了罗布泊上空，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中国又创造了一个奇迹，美国政府更是震惊不已。美国进行了45次原子弹试验后才转入氢弹试验，中国只进行了5次原子弹试验就成功地将氢弹研制出来。而且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苏联是6年0.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而且中国赶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此时的邓稼先才43岁，俞敏41岁，还有朱光亚43岁，陈能宽44岁，周光召38岁。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如果没有60年代两弹一星的成功，中国就不能称之为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也没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 反映了一个谜。

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的标志。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氢弹的试验成功，对于邓稼先来说，只是又一个课题的结束。由邓稼先牵头的核试验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只是一个开始。1971年的夏天，邓稼先的老朋友杨振宁回国，他开出的会见人名单中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立即将邓稼先召回北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八集二代青州。1971年，享誉世界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回国，第一个要见的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立刻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他才从文革的学习班中逃出来。很多年没见到邓稼先的许露西，看见出现在自家房门前的丈夫邓稼先，内心再也无法平静。邓稼先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年那么高大英俊的汉子，如今头上都有了白发，身体也瘦削了很多。他们见面好一会儿，谁都说不出话来。
1: 家里都好吧？
2: 啊，好，好。你回来了就好。
1: 你还记得我的老朋友杨振宁吗？
2: 啊，记得，记得他。
1: 他回来了。
2: 那你回来是？
0: 许露西想问，又停住了。他知道，一切都不能问。
1: 给我喝口水吧。
2: 哎，我去给你倒杯水。
0: 邓稼先环顾了一下四周，屋里的一切都没变，跟他离开时一个样。
2: 稼先呐，杨先生会来咱们家吗？
1: 听组织安排吧。
0: 杨振宁与邓稼先的这次见面，是他们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他们在友谊宾馆匆匆见了一面后，邓稼先又回到了基地。1972年，杨振宁再次回国，邓稼先接到上级命令回到北京。这次杨振宁来到了邓稼先家里做客，他们聊了很久，像不曾分开过那样。杨振宁滔滔不绝地告诉邓稼先物理界很多最前沿最新的科研内容，说着说着还要写记公式，两人如少年一般，有说也说不完的话。许露西就在一旁远远看着他们，心中无限感慨，这么多年她终于看见丈夫的笑了。她多希望杨振宁可以一直待在她家，这样邓稼先是不是就可以不离开家，不离开北京了。1972年，杨振宁见过邓稼先后，要前往上海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折返再去美国。当邓稼先把杨振宁送入北京机场的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问了邓稼先一个问题。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听了吃惊地张了张嘴巴，他让杨振宁师兄先上飞机。送走了杨振宁，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汇报，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可以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邓稼先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把这个他最在意也是杨振宁最在意的事情告诉杨振宁，并立即交专人 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看到熟悉的笔记，写着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2009年1月，凤凰卫视采访他时，正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感，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氢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的九院理论部并没有就此停下科研的脚步，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邓稼先十分清楚核武器的发展状况，超级大国的核武器是随着整个科技进步而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的。美国已经先后进行了900多次爆炸试验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发展生产中子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二代核武器或新的核武器。
3: 美国出来一篇论文叫《中子弹的作用》，里面关于中子弹是这样描述的：中子弹是一种中子流大量增加的武器，高能中子的穿透能力非常强，大于伽马射线。实际上有人把中子弹看成是一种微型的氢弹，它的裂变作用和聚变爆炸都产生中子。中子弹的瞬发辐射作用是主要的，就是说中子流加上伽马射线是主要的，比一般炸弹高出10倍。冲击波的作用虽然仍旧有效，但比较次要。如果中子弹在高空爆炸，好比在20层以上的高处爆炸，则冲击波对物质的损害作用就更小了。它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产生的辐射也会少，因此它是比较干净的。简单来说，就是中子弹能在对物质破坏力较弱的情况下保持对生物的杀伤力。
4: 稼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听听看啊，比如一大群坦克和装甲车，如果被中子弹袭击后，坦克和装甲车是没事的，但是车内的人、动物都会死掉。
3: 没错，玉敏同志，就是这个道理。这篇文章说，中子弹是一种防御进犯敌人最理想的武器。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中子弹研究出来。
0: 在世界政治局势中，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核科学家必须使祖国站在世界的最前沿，否则就谈不上有强大的国防威力。邓稼先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从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由邓稼先主持的核试验继续在进行着。1968年，邓稼先44岁。这一年，有一次由他主持的核试验，其爆炸威力相当于300万吨普通 TNT 炸药。这次试验用飞机空投氢弹，其意义表明它已经成为武器。1969年，由他主持的核试验有2次，1970年1次，1971年1次，1972年2次，1973年1次，1974年1次，1975年1次，1976年4次，1977年1次， 1978年3次，1979年2次，但是其中有一次核试验没有成功。
5: 报告指挥中心，降落伞好像没有打开。
6: 等等，请迅速飞猎报信。
3: 赵部长，蘑菇云没有出现，飞行员报告说核弹的降落伞没有打开，这个1吨重的核弹应该从高空直接掉到地面上了，情况紧急，需要立刻派出防化部队去搜寻。
7: 好，防化部队携带侦测仪电台立即进入靶区进行搜寻工作。靶区面积较大，我们将分成9个方格的区间，每个方格大约1平方公里，一字排开，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情况比较危急，尽快找到核弹位置，否则可能引起严重后果。行动。
0: 这是一片进行过多次核试验的靶区，核辐射非常强，防化部队的仪器不断发出滴滴滴滴的报警声。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指挥部很快确定了核弹掉落的位置。
7: 位置确定了，我立刻去现场。
3: 赵部长，我得去现场验证。
7: 来，嘉贤，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0: 很多科研人员，甚至国防科委的领导，都争相前往禁区，大家心急如焚，要早点找到核弹。大家都反对邓稼先去。试验核武器的过程被科研人员笑称为吃剂量，核辐射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核燃料放射性钚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中的半衰期是200年。这一点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了。
1: 这次核弹试验是我签的字，我必须亲自去。
2: 你，哎，拗不过你，走，出发。
0: 邓稼先和赵静璞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这一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忧心忡忡。邓稼先一直思考着一连串的问题，究竟会是什么情况呢？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如何避免损失呢？
2: 快到了，停车。
1: 就在这儿停吧。赵部长，你帮我穿防护服，你们在这边等我。
2: 不行，我和你一起去。
1: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过去也没有用的，没有这个必要，白白的。
0: 白白做出牺牲这几个字，邓稼先没有说完，强行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在他看来，在这种危险时刻，能减少牺牲，就尽量为核事业保留人才。邓稼先默默穿好防护服，一步步向目标走去。过了一会儿，那颗破蛋出现在邓稼先的视野里。它已经摔碎，碎片散布在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核弹着落处有一个大坑，他用手拿起一块弹片，仔细查看。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终于放心了，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吉普车。
1: 平安无事。
0: 这是邓稼先见到赵静璞说的第一句话，意味着这次核试验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就在此时，邓稼先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从来不喜欢拍照的邓稼先竟然主动要求跟赵静璞合影留念。
1: 赵部长，我们合个影吧。
2: 好。
0: 赵静璞大约知道这个合影的意味。两个人站在茫茫戈壁滩上，留下了难得的纪念照。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身体的恶果，摧垮了他的健康防线。
2: 稼先，你为什么非要去？
1: 我得亲眼判断核弹是不是反应了。要是反应了，不亚于在中国本土放了一颗核弹，那可不得了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的，很多人就得马上撤离。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
2: 可是你，哎。
0: 赵静璞没有说下去，他内心极为痛苦。吉普车在茫茫戈壁上驶回基地。此后，邓稼先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赵静璞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时间进入了1980年，邓稼先依旧在争分夺秒地工作着。1979年的那次核试验之后的几年，由他主持的核试验依旧以每年1到2次的频率在进行着。1980年10月16日，核试验成功后，邓稼先突然晕厥，医生护士抢救了一整夜才苏醒过来。从那以后，邓稼先基本离不开医生陪伴。在一次核试验的空隙，他非要去看一看拖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李医生陪着邓稼先来到了试验区。
3: 这一大片戈壁什么标志都没有啊，你想看的铁塔在这里吗？
4: 在的，在的。小李，你看这儿，
1: 咱们的队伍当时就住在这里，再走一会儿就能看到铁塔了。
0: 李医生一片茫然，只见不远处铁塔出现了。
4: 看，铁塔
3: 果真有啊。
1: 哎呀，这可是有功之塔呀，这座塔已经在这里沉睡了20年了，没有人来打搅它。
0: 他们一起走着，记忆如潮水般翻滚，过去的一幕幕出现在邓稼先的面前。过去这座120米高的铁塔，邓稼先还爬上去过，如今它的顶端已经融化掉，底部也扭曲变形。邓稼先兴奋地给李医生讲着过去的故事。
1: 小李啊，你是不知道啊，原子弹爆炸时太好看了，奇异的闪电啊，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翻滚过来，一股挡也挡不住的烟柱笔直的升起，真是好看得很呐、啊！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蘑菇状的大火球，把原先天上飘着的云一扫而光。
0: 邓稼先就这样时而兴奋时而沉默地走了一次试验区。他好像知道要与自己热爱的事业分手，这次重回故地实际上是一次深情的告别。1984年底，邓稼先的身体比之前更加虚弱，他乘坐着从北京前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进行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核试验，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前往罗布泊。他坐在飞机的靠窗位置，不时俯视着机身下这棉花般的白云。他心里想，真漂亮啊，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真实。他好似预感到了什么。
1: 一鸣同志啊，走，去开会安排一下工作。你得扶着我点儿。
5: 稼先，我再找个人一起架着你走，这样省点力气，别人以为你是水土不服，我可不这么觉得。你是不是又便血了？
1: 没事，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先把工作忙完再说。
5: 这次核爆完成之后，你一定要上医院看看的。
1: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
6: 同志们，明天我们要进行新一代核武器的起爆工作，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国家对于这次核试验有重大的期待，我们在核爆前做好准备工作，把测试中子流、冲击波、放射性沉降等各种指标测试好，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5: 稼先，你呢？还有什么补充？
1: 啊，
7: 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扼杀武器的武器。如果说

0: 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那么新一代核武器就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搞成，外国人做到了，我们也能做到。今天我们做好最后的测验，等待明天的成功结果。
1: 夜晚，邓稼先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审阅着试验设计报告。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他仍然无法入睡。那口直径 2.5 米、深600多米的地下竖井，就是试验中子弹的地方。他等待着地下竖井里安放核装置的进展情况。
2: 报告，有个信号测不到了。
1: 邓稼先心头一紧，前不久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一颗20000吨的核弹头意外爆炸，结果地面塌陷，十几名参加试验的人员伤亡，昂贵的核装置也报废了。想到这里，邓稼先坐上车直奔现场。他冒着严寒和科技人员一起排除故障，直到一切就绪才离开。离开时他近乎虚脱。
3: 稼先，你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0: 哎，没事儿，不用担心啊。
1: 第二天，两人坐在指挥车里，说完这两句话，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他们的心里都牵挂着一件大事。只听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的感觉，一团团黄色尘土在地颤的同时冉冉升起。喜上眉梢的邓稼先和于敏高兴地拥抱在一起。他们拨通二机部领导的电话，汇报道：
0: 中子主体点火正常，燃烧也正常，总剂量超过上限，理论和实践取得全面成功，我们的核武器科研又有了重大突破。
1: 时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刘希尧为这次核试验写过一首诗：20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新雷，喜闻戈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邓稼先的这一新功很不一般，这是他一生事业上第三座里程碑。他无法与家人分享这份喜悦，只写下一首诗记录激动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邓稼先或许也知道自己将带着这份喜悦永远地与罗布泊告别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 唐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我是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

0: 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如今呢，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年代，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大家在工作生活之余呢，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让自己的心态放下来，慢慢的享受生活，或者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比如旅游、爬山、钓鱼、看书，或者听音乐。尤其是现在短视频的兴起，各种音乐、各种国外的流行歌曲，还有很多的国内流行歌曲是越来越火爆。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近些年来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些好听的旋律。来自深海鱼子酱的《千千万万》，这首歌呢是深海鱼子酱和智瑶祝和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1年的一月。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因为是你，哪怕千千万万遍都在所不辞。

司机与你是燕十八，郑冰冰、程响共同合作完成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正式发行于2020年的12月。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余生都有关于你。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心底早已装满了你。

白月光与朱砂痣这首歌呢，来自于大紫。这首歌呢，完成发行于2021年1月。白月光是指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他们只能永远地存在于心底，而歌曲当中的朱砂痣则是指曾经拥有过却无法拥抱的人。

星辰大海这首歌呢是2021年抖音十大热门音乐之一，这首歌呢来自于黄霄云，2021年1月正式发行，歌词当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这句歌词呢所传递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和光同尘是董颖达、周深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12月，也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主题曲。平淡温暖之中，有着无穷的力量，不断前行，在跌跌撞撞中成长。

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歌中描写的烦恼和浪漫是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之下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歌词当中，月亮代表什么呢？或是理想，或是爱情，或是自愈。每个人呢有不同的理解。倘若他们迟迟没有出现，我们该怎么办呢？生活不在别处，当下也并不是全部。若夜幕降临，月色未至，不妨呢慢慢前行，不懈努力，只要心怀希望，一定能够迎来绚烂的绽放。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以其温暖而且富有正能量的歌词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乐观。轻快的旋律让人听后心情愉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比起马不停蹄的赶路，我们更需要时不时的停下来观察一下内心真实的节奏和需求，张弛有度，才能既充满动力又拥有幸福。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

坦白，这首歌是来自大壮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1月。这首歌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也表达了当下年轻人对于情感的纠结。在经历过绝望之后，最该坦白和放过的，其实就是自己。

0: 慢点。
1: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归处这首歌呢，来自周深。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同时呢，也是电影《侍神令》的主题曲。不问出路，不求退路，我的心是唯一的归处。

0: 火着心的光，这首歌呢以光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内心世界。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知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呢是一种成长，那些曾受过的伤，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个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牵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重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

0: 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玉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及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这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
1: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
0: 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
1: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1: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8月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目标。
1: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的嘉宾，新华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林，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于冉星，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分别发言。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他们说，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融汇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神话故事和文化实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大力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青海期待和大家一道多维度挖掘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出更多传递青海声音、展现青海形象的优秀作品，共同做好昆仑文化这篇大文章，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0: 嘉宾们表示，青海山川壮美，文化厚重，资源得天独厚，为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新闻宣传提供了丰厚资源，大家将充分发挥央媒传播优势、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文艺创作力量，深化对昆仑文化、大美青海的宣传阐释，创作出更多具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精品力作，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故事。省领导王大南、程基伟、生态环境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18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李小南、田奎、刘大业出席。
0: 会上，田奎做主题报告，六位与会人员分别从学校育人、家庭育人、协同育人及心理防护

0: 等各方面议政建言，大家一致认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各单位要立足职能优势，强化协同配合，健全长效机制，深化五育融合，筑牢网格防线，夯实共育根基，全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1: 杨志文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省政协协商议政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我省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成效，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
0: 龚宝扎西指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关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战略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关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形成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集思广益，进一步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和样板。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精准把握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界别群众，持续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成果转化，主动做我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繁荣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州政协负责同志及部分政协委员参加。
0: 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中央统战部有关文件精神，通报了我省联席会议制度贯彻的落实情况。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成员单位深入贯彻落实联席会议制度，认真履行职责，着力发挥优势作用，履行社会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宣传引导，积极促进联谊组织健康发展，助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成绩值得肯定。同时也存在一些主管部门发挥作用不明显，对联谊组织建设支持力度不大等短板。
0: 会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廓清思想迷雾，要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
1: 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0: 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圆满闭幕。
1: 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市县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
0: 本届省残运会 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到赛事服务，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从筹备攻坚到盛大启幕，从场馆建设到服务保障，每一处精彩背后都浸润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担当。本届赛会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赛现场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
0: 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下届赛会的举办地海北藏族自治州，四年后，我们相约海北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数据局，正式印发《青海省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恶意索赔行为的指导意见》，将于2026年9月10号起正式施行。
0: 该意见明确13类典型的恶意索赔认定情形，包括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批量牟利索赔，仅以不影响商品质量的标签瑕疵索要惩罚性赔偿，以及呢伪造证据胁迫经营者支付不合理费用，样板化批量投诉牟利等行为，统一了全省的监管判定标准。
1: 文件规范了全流程处置规则，正常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持畅通，同时严禁以罚代条、以赔息诉，对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恶意索赔线索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责，明确四类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厘清行政权责边界，同时支持被恶意索赔的经营主体通过民事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权。
0: 新规同步呢推出了多项的减负举措，建立全省跨部门恶意索赔异常名录，严格保护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和复核权利，优化投诉举报的考核机制，不片面的以满意率等指标呢倒逼基层妥协息诉，经认定的恶意索赔诉求呢不再纳入到12345的热线考核，让政务服务资源呢可以正常的聚焦民生诉求。
1: 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合规培训，发布典型案例，持续为经营主体减负，打造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0: 8月18号，记者从政协第16届西宁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5年，政协第15届西宁市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始终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共提交提案878件，经审查立案566件，目前所有立案提案均已办理答复，办复率100%。
1: 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委员们聚焦加快适老化改造、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推动民政卫健等部门升级养老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不断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在提升城市能级方面，委员们针对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规范道路标识、调整公交线网、治理交通拥堵等问题提出议案。公安、交通、公交集团等承办单位转化意见建议，通过优化信号配时、完善道路标识、增加高峰运力、整治重点路段等措施，提升了群众出行满意度。
0: 在推动文旅融合方面，委员们围绕着文旅融合、非遗保护、数字文旅建设、高原康养升级等方面积极建言，助力文旅卫健等部门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建设非遗数字体验馆，发展高原康养产业， 为发挥西宁市黄金海拔与生态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按下快进键。在厚植生态底色方面，委员们就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废旧电池及动力电池处理、塑料污染治理等提出提案，市场监管、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商务等承办单位吸收采纳，通过加大垃圾分拣中心和回收网点建设力度，强化日常监管，完善废物物资处置机制，有力助推无废城市建设。
1: 未来五年，西宁市政协将聚力打造六个支撑目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努力以精准实和高颜值的提案助推西宁市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以群众呼声、期盼、满意为导向，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保等民生重点，多建利民之言，多谋惠民之策，多办为民之事，真正把提案写在群众心坎上。
0: 8月18号，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决赛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激情开唱。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全省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以新文化、惠民生、传文脉为主题，旨在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传统文脉走进大众，贴近民生。
1: 大赛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赛程规范有序，评审公开公正。活动自6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经过各市州初赛、复赛层层选拔，46件优秀作品晋级半决赛，最终24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赛事全程严格监督评审流程，统一评分标准，公开比赛成绩，全方位保证了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呢，跳出了单一的竞赛模式，邀请了来自南京、银川、南宁等全国8个城市的优秀艺术家们齐聚西宁，同台献艺，以歌会友，用真挚的歌声呢，来促进西部文化互通互融。现场节目呢，风格浓郁，特色鲜明，涵盖了花儿、牧歌、弹唱、山歌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形式，展现了青海民歌的兼容并蓄、鲜活灵动的艺术特质，生动呈现出青海民族民间文化的丰厚鲜活的传承现状。
1: 据了解，本次民歌大赛不仅发掘了一批扎根基层、潜力十足的文艺人才，让传统民歌在新时代焕发崭新活力，也进一步扩大了青海本土民间文化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文化活动，大美青海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底蕴更加浓厚，为青海群众文化繁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 及时转移避嫌，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7: 暴雨洪灾来袭，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7号，十六子计划名家进黄南系列活动之山海会同心，金墨润黄南，天津美术家中国画作品展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正式启动。天津、青海两地美术名家齐聚热贡故里，以笔墨为桥，深化两地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贾广建带领12位天津美术界名家赴青海参与本次活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罗藏旦巴、更登达吉等当地艺术家代表到场参与。
0: 根据天津援青指挥部总指挥裴志介绍，天津市与黄南州自2010年确立对口支援关系，携手相伴已有16载。两地群众结下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黄南州作为世界唐卡艺术之都、热贡艺术核心传承地，现有701项非遗项目，占青海省非遗总量的1/3，文化资源积淀丰厚。本次天津美术名家走进黄南，开展展览、采风写生活动，是京青文化交融的生动实践，也是坐实十六子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重要举措。
1: 本次画展集中展出天津美术家围绕黄南州山水人文、民俗风情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据了解，艺术家还将开展实地采风，计划创作一批展现黄南地域特色的精品，推动京青美术界互学互鉴，赋能热贡艺术传承创新。
0: 8月17号，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赛事持续至8月19号。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承办，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执行运营。比赛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吸引上海、甘肃及省内多地共130名小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2、U10、U8 竞赛组别，兼顾竞技比拼与普及推广，针对零基础儿童开设趣味闯关、基础对抗等轻量化项目，把网球训练转化为趣味游戏，让初次接触网球的孩子也能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0: 8月18号，青海新鼎铜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低氧铜杆连柱连扎生产线项目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开工。项目的落地实施将有效补齐区域铜精深加工产业短板，贯通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推动园区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该项目为甘河工业园区链式招商的重要成果，总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低氧铜杆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引进国内先进的连柱连闸成套设备与成熟生产工艺。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22万吨高端低氧铜杆的生产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特高压输电、风光电伏、新能源汽车、高端线缆等关键领域。
0: 8月1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新华社青海分社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的河源刻石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办。本届设置主论坛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以及呢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大平行论坛，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众多专家学者齐聚高原，集思会智，共同解码昆仑文化的精神内涵，肩负起传承昆仑文化的时代使命。
1: 其中，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聚焦噶日堂秦刻石最新发现，多学家、多学科专家将开展石刻时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研讨，精神探源平行论坛将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和精神源流。 以产活化平行论坛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组织文化旅游设计等领域专家，聚焦 IP 开发、文创产品、文旅线路等方向，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多元传统平行论坛聚焦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探索短视频、动画、漫画、数字展陈等新形式传播方式，面向年轻受众讲述好昆仑故事。生态人文平行论坛将立足青海生态大省定位，挖掘昆仑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探讨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讲好可可西里生态保护故事。
0: 近日，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英超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格赛尔广场落下帷幕。作为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文化实践，本次活动汇集玉树市、玉树州五县一市六支战队、18支民间山歌手及众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音乐人，以山歌竞技为载体，集中展现了玉树山歌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活力。
1: 赛事于8月15号晚拉开总决赛竞赛大幕，杂多、曲麻来、智多、囊谦、称多、玉树市六支县域战队依次登场。大赛跳出传统声乐竞技框架，以地域特色加活态传承为核心，设计三轮赛制。各战队深挖本土唱腔特质，将山川风物、人文记忆融入曲调，轮番登台演绎，完整勾勒出玉树山歌一县一特色、一地一风格的文化版图。
0: 8月16号晚间举行的颁奖典礼，六峰寻声万籁归来，山河同鸣，群星璀璨，唱响山河，荣耀加冕三大篇章串联，演出与颁奖交替推进，既有对赛事的总结加冕，更是对山歌传承人的集体致敬。舞台上，山歌前辈吉祥携老中青三代音乐人同台，传统唱腔、经典作品与创新改编依次呈现，构成了玉树山歌活态传承的完整梯队。
1: 据介绍，本届赛事走遍玉树五县一市，开展采风海选，对散落民间的山歌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让传统山歌在与现代编曲竞技赛制的碰撞中完成创造性转化。赛事结束后，真人秀《寻声玉树》即将上线，相关采风线路与非遗体验产品也在持续打磨中，旨在将山歌之乡 IP 转化为可抵达、可体验的文旅目的地，为玉树文旅融合发展和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建设注入新动能。
0: 8月18号，在青海省花宝枫叶股份合作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里，蜂蜜灌装线以每小时灌装2000余瓶的速度有序运转，贴着青海老字号标签的产品从这里走向省内外市场。随着夏季产蜜旺季的全面来临，从祁连山下到柴达木盆地，青海呢正将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酿成助农增收、出口创汇的金山银山，让青海蜂蜜这张绿色名片愈发闪亮。
1: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超3000米，拥有油菜、枸杞、野藿香等1200多种蜜源植物，蜜源面积600多万亩，是全国优质文产蜜源基地。区域高寒冷凉，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无工业污染，蜜源流量大，营养丰富，绿色天然，素有高原蜜库之称。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蜂产品的突出优势，蜂蜜淀粉酶值、蜂王浆以及等关键指标国内外领先，其中油菜蜜淀粉酶值高出国际5倍以上，也是国内唯一实现出口的油菜蜜品类。据西宁海关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青海省蜂产品出口货值达545.3万元，已成功开拓希腊、新加坡、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高原蜜库持续释放发展新动能。
0: 小蜜蜂舞动大产业，作为一项不征地、不废水、投资少、见效快的空中产业，青海蜂产业呢，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其蜂蜜授粉呢，更促进了油菜、枸杞等农作物增产15%到30%，综合生态与社会效益超100亿元， 每年六月底至八月初，在青海放风的外地蜂群达46万群左右，年蜂产量在2.5万吨左右，年蜂业的总产值在30亿元。青海省蜂产品总产值约占全国总量的1/20，位居全国第13位。全省从事蜂产业加工、收购、经销的本土企业以及呢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经营门店及个体经营主体共30余家，其中从蜂产业从业人员近500人，有效拓宽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持续为本地群众创造了就业空间。
1: 好生态酿出好效益，这份高活性、无污染的品质优势正转化为国际市场通行证。省内企业通过建立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蜂农的产业模式，整合资源，从源头把控品质，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跨越。西宁海关同步推出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建立全链条质控体系，为轻字号蜂产品出海按下加速键。
0: 近日，受藏羚护山海猛士汽车可可西里巡护用车签约暨交付仪式在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举行。猛士汽车向可可西里管理处交付七台猛士 M817、100套巡护功能服装和30万元巡护配套资金，开启为期1年的公益守护之旅，助力藏羚羊保护及高原生态巡护工作，以实际行动参与长江源生态保护。
1: 据了解，猛士 M817 车辆交付后，将服务于可可西里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活动区域观察、藏羚羊迁徙和产高期保护、人员与物资运输、突发情况响应等任务，为巡护队伍提供全周期的出行保障。
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呢，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杜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弄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以后再上路行驶。那么请过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新盛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停留一辆故障货车，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夺底山隧道500米处，雅石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这个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好的，国道213侧末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呢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那么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进行危桥拆除重建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门院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这个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啊，再做一个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 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天峻、杂多、铜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泽库、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北大部、果洛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龙、天峻、玉树市、囊谦、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天峻、祁连、玉树市、囊谦、杂多、斑马、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1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10度到2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

0: 合，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8: 西宁市水火，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带给我们的《北斗星的爱》。哎，《北斗星的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张杰早期的一个原创的代表作，非常深情舒缓的曲风呢，也是将恋人比作星空北斗星，诉说着跨越距离的一个思念和坚守。张杰嗓音呢也是真挚饱满啊，这首歌曲的作品呢也是斩获了乐坛重要的奖项，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到了这位实力的唱将。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北斗星的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带给我们的《北斗星的爱》。哎，那么茫茫的夜色当中啊，星光为远行的人指引方向，真正的牵挂不会被距离所阻隔的，只要心中有所期盼呢，便不会感到孤单。但愿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会拥有一颗永不熄灭、指引前程的星辰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英婷为朋友们带来的自我催眠。哎，那自我催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周英婷参与创作的一首都市抒情的作品，节奏也是非常的舒缓慵懒，描绘分手之后依靠自我暗示走出了伤痛的内心挣扎。这首歌曲的编曲氛围感也是十足。哎，那么周英婷啊，非常细腻的演绎情绪的一个起伏呢，也是当年电台晚间情感节目常播的一首曲目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英婷为我们带来的自我催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云婷为我们带来的《自我催眠》。哎，那很多人习惯自我的欺骗啊，都试着和失去的遗憾进行和解。至于从来无法依靠的旁人，最终只能自我的开导。朋友们，慢慢的放下所有的执念，走出情绪的阴霾，和曾经受伤的自己温柔的相拥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龙丹为我们带来的《走路去纽约》。哎，那莫龙丹带来的这首《走路去纽约》也是一首极具文艺气质的一首都市流行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平静内敛，借远行的念头啊，诉说着情感当中进退两难的纠结。冷静通透的歌词呢，也是直击人心啊。独特的叙事风格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耐人非常耐人寻味，细细的来品味这首莫龙丹为我们带来的《走路去纽约》。

走路去纽约啊，想要奔赴远方，有的时候啊，其实只是想要逃离当下的困难。一段陷入僵局的情感，困住了两颗疲惫的心。人生需要勇敢的抉择，与其原地的煎熬呢，真的不如寻找出路，奔赴新的风景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克群带来的大舌头。那么大舌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活泼的一首流行单曲啊，节奏非常的俏皮欢快，以笨拙不善言辞的形象啊，演绎着面对心上人紧张害羞的模样。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幽默接地气啊，朗朗上口的旋律，当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充满了青春轻松的气息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吴克群为我们带来的大舌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心动的时刻常常都是语无伦次啊，千言万语堵在嘴边却难以诉说出来啊。这种笨拙的真诚也是格外的动人，勇敢地表达了心中的好感，不必害怕言语的生疏啊，真诚永远都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柯有伦为我们带来的《零》。哎，《零》这首歌曲呢，也是偶像剧《战神》当中的主题曲啊。摇滚的曲风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旋律非常的跌宕起伏，书写了破碎之后重新归零、勇敢重生的一种信念啊。哎，那柯有伦的嗓音呢，也是带着倔强的爆发力，非常的切合剧集的内核。这首歌曲当年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的一首共鸣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柯有伦为我们带来的《零》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你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我5/9/28到仓了，捡那个杂粮，他我做仔。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5: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源带给我们的《一万个理由》。哇，《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彩铃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金曲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直白，诉说着感情当中啊，感情走到尽头，无数挽留都。无数挽留都无法挽回的一个结局啊，郑源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深情质朴，他的传唱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遍布街头巷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郑源带给我们的《一万个理由》。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倘若缘分已然消散呀，再多的理由也难以留得住想要离开的人，感情强求不得。体面的放手也许是最后的温柔啊，不必苦苦的纠缠，把回忆安啊，把美好的回忆呢妥善的安放，静静的等待下一段的相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双栖动物》。哎，那么《双栖动物》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女性的一个写实的一个情歌啊，旋律非常的冷静克制，剖析亲密关系当中渴望依靠又害怕束缚的矛盾心态哦。蔡健雅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慵懒，而且富有质感啊，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男女情感的一个困境。这首歌曲也是当年非常之好听的一首啊都市情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双栖动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双栖动物》。其实啊，人如同双栖动物一样，既期盼我们的相伴的温暖，又要独立的空间。亲密的关系需要寻找平衡，学会彼此包容尊重啊，不必试图完全的占有对方，留出距离呢，才能长久的相守。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为我们带来的《希望》。希望这首歌曲呢，也是热播的影视剧的一个国语主题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舒缓治愈，曲调温柔，充满了力量，传递永不放弃心怀期待的信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啊，不仅是情歌，更是鼓舞人们直面生活的磨难和考验的一首歌曲哦。

其实我们的生活啊，难免遭遇到低谷的时候，只要心怀希望，就拥有坚持下去的底气。眼前的风雨只是暂时的，熬过所有的艰难呢，光亮终究会如约而至。保持乐观的心态，默默的等候美好的到来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东来东往为我们带来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啊，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爆红网络的一首抒情情歌啊。旋律呢也是忧伤绵长，描绘了为爱而卑微的付出，却得不到珍惜的心酸。这首歌曲呢非常质朴直白的歌词呢，也是戳中无数的听众啊，是早期网络流行音乐极具代表作的一首好听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东来东往为我们带来的《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王毅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会谈。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闭幕。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老铁路货物运输突破9000万吨，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微塔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中国男篮热身赛惜败新西兰男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智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近人文纽带，加强产业链对接，拓展合作，预祝 APEC 中国年取得圆满成功。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通知要求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同时呢，还健全激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华、陆金根、罗明琴、薄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有的矢志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医药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夙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呢则以寸心容短意，细致入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村串站，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要以最美医生为榜样，修医德、正医风、讲医道、行人术，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身体力行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据了解，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

0: 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天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澳门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呢，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重创新举措。国家“十五”规划对澳门做出了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澳部署。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五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表示，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澳门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地做好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据介绍呢，特区政府于5月20号到6月28号展开三五规划公开咨询，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规划正式文本吸纳意见建议，比咨询文本增加约3万字。
1: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 警惕。

0: 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健运动会在海西州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人，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县市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产生了242枚奖牌，其中呢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从筹备攻坚到盛大启幕，从场馆建设到服务保障，每一处精彩背后都浸润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担当。本届赛会呢，坚持了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了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了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技赛场呢，也是捷报频传、记录刷新，一批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了下届赛会的举办地海北州。那么4年之后呢？让我们相约海北。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河源刻石华夏铜根。今天河源刻石华夏铜根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新华社青海分社共同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导，国内多领域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共同解码昆仑文化的精神内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雅静，了解论坛当天的整体情况。雅静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论坛的晚间活动现场，此刻昆仑长歌江河安澜沉浸式宣讲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参会嘉宾正通过沉浸式的呈现形式感受昆仑文化的深厚底蕴。回顾全天的论坛议程，上午设置了主论坛，来自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齐聚现场，集思会智，围绕昆仑文化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开展交流。下午时段，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和四大平行论坛同步展开，其中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聚焦最新考古发现，多学科专家围绕刻石年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开展深度研讨，精深探讨。平行论坛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和精神源流。遗产活化平行论坛围绕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组织文旅、设计等领域专家聚焦 IP 开发、文创产品、文旅线路等方向，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多元传播平行论坛聚焦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探索短视频、动画、数字展陈等新型传播方式，面向年轻受众讲好昆仑故事。生态人文平行论坛立足青海生态大省的定位，挖掘昆仑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探讨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讲好可可西里生态保护故事。整场论坛以噶日堂秦刻石为重要切入点，溯源华夏根脉，共同肩负起传承昆仑文化的时代使命。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雅静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以石刻为媒，以文化为根，我们也期待本次论坛能够为昆仑文化的传承活化注入新的时代动力。再会。
1: 再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决赛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激情开唱。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全省各市州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承办，以兴文化、惠民生、传文脉为主题，旨在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传统文脉走进大众，贴近民生。大赛呢设置到了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赛程规范有序，评审公开公正。活动自6月启动以来呢，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00多名民间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踊跃报名。经过各市州初赛、复赛层层选拔，46件优秀作品晋级到了半决赛，最终24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站上了决赛的舞台。赛事全程是严格监督评审流程，统一评分标准，公开比赛成绩，全方位保证了专业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跳出了单一的赛事模式，邀请到了来自南京、银川、南宁等全国8个城市的优秀艺术家齐聚西宁，同台献艺，以歌会友，用真挚歌声促进西部文艺互通互融。现场节目呢，也可以说是风格浓郁、特色鲜明，涵盖到花儿、牧歌、弹唱、山歌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音乐形式，充分展现了青海民歌兼容并蓄、鲜活灵动的艺术特质，生动呈现出青海民族民间文化丰富鲜活的传承现状。据了解，本次民歌大赛不仅挖掘了一批扎根基层、潜力十足的文艺人才，让传统民歌在新时代焕发崭新活力，也进一步扩大了青海本土民间文化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通过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群众文化生活，大美青海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底蕴更加浓厚，为青海群众文化繁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7号，果洛州马多县扎地村电力爱心超市内是热闹非凡的，货架上的粮油、洗衣液、小家电、学习用品等物资摆放得整整齐齐，村民们有序排队参与超市自5月揭牌运营以来的首次集中积分兑换活动。那么欢声笑语呢，可以说是充盈着这间小小的便民超市了。今年的5月8号，扎地村电力爱心超市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挂牌投运，这是继马拉邑村之后马多县建成的第二座电力爱心超市，也是果洛州第二座电力爱心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国家电网国网赋能乡村工程爱心助农行动重点公益项目，该站点借鉴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黄河源头地域实际，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文明治理互促共融的实践路子，将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据了解，国网果洛供电公司为扎地村电力爱心超市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积分评价体系，把思想文化建设、文明乡村建设、美丽家园建设、自立自强建设等村级事务细化为可量化的积分指标，村民主动投身村庄公共事务就可以积攒积分，凭借积分呢，就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物资了。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看得见的实惠充分调动起牧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可以说，超市不仅是积分兑换的物资驿站，更是服务群众、守望相助的暖心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8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赴门源县深入校园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核查安全隐患整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
在海北州第二高级中学，张胜元实地查看教学楼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学生宿舍消防探测装置配置情况，详细了解消防隐患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把校园消防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严格对照消防规范和隐患判定标准，逐项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位。要依托学校供水供暖管网改造项目，同步规划同步施工，全面更换老化破损消防控制线路，一体完成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装调试，最大限度压缩整改周期。要全程管控施工流程和设备质量，严格按规范开展验收，确保八月底前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消耗，系统稳定可靠运行，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在海北州高原高寒地质救援训练基地浩门镇城区防洪工程项目现场，张胜元逐一核实项目投资和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分析进度滞后、资金支出缓慢的问题。他要求项目责任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对照年度投资目标和持续进度，逐项梳理工期缺口，量化投资欠账，制定推进的提速方案，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全力追赶亏欠工期。要在严守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之下，足额配强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优化施工工序，全力加快建设节奏，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严格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州县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聚焦关键环节精准纾困，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调研期间呢，张胜元针对建筑业产值下滑问题，走访了解相关建筑企业经营状况、发展困难，要求有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诉求，落实帮扶措施，支持本土建筑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前往森然之野露营基地，实地查看运营情况，了解收益模式，鼓励经营主体丰富业态，提升品质，更好发挥联农带动作用。海北州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和门源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6: 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7: 财经资讯。
8: 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运量节节攀升。2026年以来，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先后突破8000万吨、9000万吨关口，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我们再来关注明星企业密集上市，理财打新要冷静。
9: 老王查了查，截至8月12号，全市场名字含打新的理财产品共有66只，其中58只都是今年新发的。那么这些以打新为概念的理财产品到底是什么呢？老王咨询了业内人士，其实打新理财只是市场的俗称， 并非监管备案的专属产品，它的本质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只是将新股网价配售作为增收策略。和散户摇号抽签的网上打新不同，从去年三月开始，证监会规定银行和理财机构可以参与网下新股配售，也就是银行和理财机构如果合理报价成功入围，就可以按配售比例获得相应的新股。那是不是买这类产品就能稳稳获得新股收益了呢？那可不是，老王仔细查了一下他们的配置和收益，总结了四个投资要点。首先呢，收益可能没您想的那么高，虽然网下配售不用抽签，但新股份额就那么多，成千上万的机构一起抢，每家分到的都很少，再加上理财产品规模动辄几十亿，所以分到每一份理财上就更少了。而且这些产品高度依赖新股表现，如果新股破发或者行情走弱，就不一定能赚钱。老王就看到有产品近一个月的收益是负的。另外，这类产品通常会收取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就算打新赚了钱，扣掉这些费用后，实际到手的收益可能会打个折。最后，为了配合打新策略，不少产品都设置了锁定期或者封闭运作期，有的长达一年。如果您急用钱，这笔钱可能就暂时取不出来了。新股上市暴涨的收益看起来确实诱人，但面对火热的打新理财，老王建议大家保持清醒，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风险等级与自己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千万别因为打新两个字就忽视了它本质上仍是含有权益波动的理财产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7点30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鼓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7点41分许，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转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也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是朱雀三号由回收技术验证开始进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的重要飞行试验。任务进一步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正确性、产品可靠性，验证了一子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高空返回调姿、载入点火动力减速、气动滑行控制、着陆点火减速和着陆支腿展开缓冲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呢，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着陆地着陆场坪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据介绍呢，基于朱雀三号遥一飞行试验获取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朱雀三号遥二对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进行了多项针对性优化。着陆动力方案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的数量来进一步简化系统设计，提升系统可靠性。舰上自主安控系统新增浴室落点安控功能，并优化返回控制策略，进一步提升回收飞行过程的安全性和自主控制能力。针对返回载入过程的复杂力热环境呢，优化了抗载入极端力热环境及防护设计，进一步提升火箭返回载入阶段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可靠性。结合到本次发射任务特点，朱雀三号遥二同时搭载了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飞火工品堆叠压紧释放装置，进一步验证相关技术方案在真实的飞行环境下的工作性能，有力支撑后续大型星座组网批量快速部署与发射效率提升。朱雀三号呢，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总体设计、动力系统、返回控制、不锈钢舰体制造和地面保障等环节，构建了面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体系。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形成了实打实的生产力。
1: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2: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目前我们的 PCB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99.9%，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3: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以内。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个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1: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3: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1: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4: 这里面呢，应该有三四笔订单啊。再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1: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4: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到200张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5: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最近，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Vita》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Vita》已收到投稿400多篇，出版60篇，其中呢包括到多个我国科研团队的最新重要原创研究成果，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Vita 一词呢是源自拉丁语，意为生命。期刊共同主编、上海上资自然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官李党生介绍， Vita 主干学术水平上大致对标全球三大顶刊自然科学细胞规划建设。Vita 系列期刊呢是采用主刊加子刊的办刊模式，致力于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那么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说，他们产出了越来越多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为世界贡献出值得尊重的知识和技术，但是他们绝大多数的好文章呢都是发表在了海外的期刊上。在中国做一本好杂志，做一系列好期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越来越有紧迫感。那么在创刊初期，如何获得较好的政策支撑和学术资源？

员呢。依托到39家内地与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 VITA 系列期刊推动建设。在影响因子被广泛用作评价标尺的当下， VITA 创新探索以文评刊的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的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旨在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推动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李党生解释说，具体的做法是 VITA 系列期刊在创办3年之后呢，会对被评估期刊的原创论文进行随机抽样，请小同行的专家根据论文的学术水平与科学质量进行打分，计算出一个平均值，作为期刊的真实学术水平的反应。当前呢，教育部在持续推动教师职称评聘和日常考核中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鼓励更多成果在国内主办的世界一流期刊上发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立介绍说，生命科学联盟成员高校、科研机构承诺，在科研评价当中将 VITA 系列期刊纳入其所对标的国际顶级期刊及子刊的同质等效评价。此外呢，在国际期刊论文处理费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 VITA 系列期刊宣布采用完全开放获取模式，也就是说不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用，传递出科学开放的交流的积极姿态。 VITA 首期发刊词当中的这句话道出了这本期刊的出发点。他说，作为全球科学界至关重要的一员，中国有责任积极参与塑造科学探索的格局，参与定义何为科学研究中的卓越。那么这句话呢，也映照出了我国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不懈追求。

0: 我们再来关注留住千年目光高速绕行为，为古建让路。
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五台县，其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其原方案虽已避让了佛光寺的法定保护范围，但依然会切断从东大殿平台向西眺望的千年视域。
2: 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的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一千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1: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游客去佛光寺参观，他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唐代建筑或建筑里的遗存。当登上第三级台阶之后，游客可以看到整个东大殿的全貌，然后回望西山，豁然朗阔。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2: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1: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的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而是组织多领域专家反复论证，最终一个全新的绕行方案被采纳。高速路从潮山最高处的山脊线西侧通过，并为此增加了一条近4公里的特长隧道。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协调不动了怎么办？
3: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
1: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寺

0: 州山脊县围河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号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

0: 体育快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国男篮17号晚在广东佛山举行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以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中国男篮此次在广东佛山出战三场热身赛，旨在检验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比赛，以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集训效果。在8月13号、15号与乌拉圭男篮的两场热身赛当中，中国男篮取得一胜一负。8月17号晚，广东佛山中国男篮的红衣在热身赛当中呢，是以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那么本场比赛刚开始呢，两队是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战到八平之后，新西兰队打出一波5-0的攻击波，中国队展开反击，贺西宁重投得分，焦婆宁、赵佳怡接连命中三分，首节结束之后，新西兰队以20-19领先。次节呢，中国队就加强进攻了，焦伯乔、辽三宁连续强攻内线得手，打出一波9-4的进攻高潮，反超新西兰队。随后新西兰队打出13-0的攻击波，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9分，关键时刻赵佳怡、庞征林接连命中三分，将比分追进。半场战罢呢，中国队以39-43落后。一边再战，新西兰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6分。中国队王俊杰、焦伯宁、乔连续得分，第三节结束，中国队落后12分。末节呢，两队的争夺进入到了白热化了。中国队全场逼抢，梁三宁、焦伯乔接连得分，打出一波12-2的得分高潮，一度将比分分差缩小到2分。末段新西兰队多名球员接连得分，稳定局面，最终中国队以77-84不敌新西兰队。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赛后表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让对手抢了18个前场篮板，对方二次进攻得到17分，比赛主要输在这一点。这次的三场热身赛强度非常大，中国队得到了锻炼的目的。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祁连、冈察、共和、玉树市、囊谦、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隆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转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并伴有西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8月20号晴转多云，11到28摄氏度，8月21号多云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8月22号阴转小雨，12到27摄氏度。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晴，14到31摄氏度，德令哈多云，13到24摄氏度，共和晴转多云，10到26摄氏度，海燕晴转多云，4到19摄氏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21摄氏度，马沁晴转小雨，4到18摄氏度，铜仁晴转小雨，13到29摄氏度，格尔木多云，12到27摄氏度。东部农业区的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6到25摄氏度，黄岩晴转小雨，8到25摄氏度，黄中晴转多云，9到24摄氏度，平安晴，13到30摄氏度，互助晴转小雨，8到26摄氏度，民和晴，16到32摄氏度，化隆晴，7到24摄氏度，循化晴，15到32摄氏度，贵德晴，13到31摄氏度，尖扎晴转多云，14到30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6: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5: 让祖国更加强大。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7: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来关注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里阳，走过了他的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好，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去领略海北的美景啊，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全程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全程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几名哈，我们将为您送上奖品。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或者是358，拨打任意一部啊热线电话答对问题也可以获得奖品。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每天看着。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刚刚上映的《奥德赛》啊，还有《空枪》啊，由朱一龙、谭健次主演，还有一部《欢迎来龙餐馆》啊，也是最近热播的电影，还有一部啊爱情片《不想失去你》啊，以及《去你的岛》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功夫女足》，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起了彩妆。那么今天呢是七夕啊，在这里呢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七夕快乐啊，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断轻轻搭在我身上。那么今天是七夕，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点播歌曲哈，给这个你爱的他然后呢点播一首歌曲送到对方的耳边，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方式，是不是？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内容。好，感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哈，感谢金生水清给我们点赞。天风啊，老师下午好，我来学习了，有阵子没来了啊，最近是不是有点忙嘞？感谢冒星剑关注我们，感谢咪咪羊、Angel、美玉堂、向日葵、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朋友们啊，这个秋季啊，是吧？也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文旅啊持续引爆的一个时节啊。那么抓住八月份的尾巴呢，我们还有很多可去的、可看的景点。最近呢，我们青海湖童宝山的接待游客人次哈可是没有减少啊，驶入景区的自驾车辆呢，哎，也是数量是非常多的啊，络绎不绝的游人呢还在奔赴我们这片藏在湖畔的山野秘境。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童宝山，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高原独有的浪漫与野趣。那么新晋呢有一个顶流的打卡地啊，打卡地叫做将军梁。将军梁公路呢沿途盛放了非常漂亮的花朵。来考考大家啊，那么沿途盛放的花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线蒿，请作答。我们童宝山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啊，将军梁公路旁啊，盛放了一些花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哈？来问问大家到底是什么花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线蒿。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的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线蒿。这个非得是去到现场才能知道的哈。实在不知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猜一猜啊。这也是今年比较出圈的一个景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网上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啊，我们新晋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的花朵是什么花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线蒿。好了，向日葵 HXZ 啊 ，Angel 啊，选了 A， 然后天风选了 CD。一朵莲，咩咩羊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们童宝山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啊，将军梁公路啊，沿途盛放了非常漂亮的花朵，啊，是什么花呢 ？A. 格桑花 ，B. 金露梅 ，C. 油菜花 ，D. 马线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道路两侧哈，大片大片的栽种了金露梅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大片的金露梅啊，是肆意的盛放啊！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好，感谢 Angel 和一朵莲为我们点赞。那走到童宝山景区呢，啊，必定是要去山巅的观景台去看一看。那么，请问山巅观景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呢 ？A 4024米。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我们童宝山山巅观景台的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啊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也很绕口啊，绕晕了没有？童宝山山巅的观景台海拔高度是多少米呢 ？A 4024米 ，B 4204米 ，C 4042米 ，D 4240米。来看的朋友们基本上都选择了 A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了，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是 A 啊，4024米。没错啊，我们铜宝山的这个最高海拔啊，就是山峰的最高海拔也是4024米啊，一路攀升到海拔4024米的山巅啊，就像闯入了如梦幻般的云海仙境。那我们说铜宝山的山顶呢，这个观景的条件非常好哈，尤其是朋友们早上呢想要看日出。

晚上可以看到璀璨星河。那么铜宝山山顶能够看到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A、因为海拔最低， B 因为靠近城镇， C 因为无光污染， D 因为视野开阔。铜宝山山顶能够看见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 A 海拔最低， B 靠近城镇， C 无光污染， D 视野开阔。在铜宝山山顶能够看到璀璨星河的有利条件啊， A 海拔最低， B 靠近城镇， C 无光污染， D 视野开阔。那么山野啊，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啊，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寂静啊。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呢，啊，可以看到夜空啊，星河倾泻，漫天的星辰呢，啊，是清晰璀璨，非常的美啊。那么为什么啊会有这样的开阔的视野呢？最主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没有光污染啊。C 选项是正确的。

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啊，我们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 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梁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请作答。我们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啊？那现在呢，我们铜宝山景区呢这个发展也是比较成熟了，那么啊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的新路线呢？也是环青海湖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哈。那么它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的环湖啊观景新路线 ？A. 青海湖环湖西路，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梁景观公路，将军梁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西海镇环山公路，请作答。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 ？A. 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将军梁景观公路 ，C. 原子城旅游专线 ，D. 西海镇环山公路。好，我们金生水清选了 B 啊，这道题大家思考的时间有点久哈。HXZ 选了 A 啊，青海湖环湖西路。向日葵选了 B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的环湖观景新路线呢？绵绵羊选了 B。A 啊是青海湖环湖西路 ，B 呢是。将军梁景观公路 ，C 呢是原子城旅游专线 ，D 呢是西海镇环山公路。啊，铜宝山是依托哪一条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新路线的呢？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Angel 长安，可以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好，请一朵莲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大家答题互动的同时别忘了点点赞哦。Angel 选了 B， 一朵莲选了 C 啊，原子城旅游专线。

好，那其实这道题在开播之前的第一道题里面就有讲过啊，其实它依托的就是将军岭景观公路啊。如今呢，它就是依托的是将军岭景观公路啊，打通了环湖观景的新路线。正确答案是 B 啊。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站在铜宝山的山巅呢，可以欣赏到非常多的景观。那么以下哪些景观是可以欣赏到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在铜宝山山巅可以欣赏到以下哪些景观呢？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的碧波， C 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的全景。在铜宝山山巅可以欣赏到哪些景观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碧波， C 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的全景。

站在童宝山巅啊，我们说它是一个全景的360度的景观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景点，或者说这个360度的无遮挡的全景的一个视野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啊周边的这个啊环境和景色都可以囊括其中啊，你都可以看到。啊，那以下可以欣赏到的景观有哪些 ？A. 翻涌的云海 ，B. 青海湖的碧波 ，C. 啊璀璨的银河星河 ，D. 祁连山脉全景。

孔宝山可以说是青海湖周边啊唯一能够观青海湖全景的山峰。站在孔宝山的山巅呢，不仅可以啊南观青海湖，还可以北看原子城啊，还可以东顾金沙湾，西望海心山。所以正确答案是 ABC 啊。它最震撼人心的就在这一点啊，就同时可以把青海湖、金银滩草原、原子城啊、雪山群啊，尽收眼底的360度无遮挡的全景视野，可以看到祁连山脉的雪峰，但是看不到祁连山脉的全景啊。所以这里啊有了一点小心思哈，给大家埋了一个小伏笔，祁连山脉的全景肯定是看不到了啊，当然是可以遥望祁连山脉的雪峰的。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错。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属于孔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的有哪些啊？下列属于孔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的有哪些 ？A. 湖海、花海、云海、星河相融。B. 蜿蜒的山路适合自驾骑行。C. 啊，适配轻的轻户外出行啊，轻户外出行。D. 啊，终年湿热的气候。下列属于孔宝山景区的特色亮点有哪些 ？A. 湖海、花海、云海、星河相融。B. 啊，蜿蜒的山路适合自驾骑行。C. 适配轻户外出行。D. 终年啊湿热的气候。这道题也是非常简单了啊。没错啊，咱们这高原地区呢很少有终年湿热的气候，况且孔宝山呢啊这里风挺大的啊，风挺大的，就属于那种什么呢，一年刮一场风，一刮刮一年的那种，所以上了孔宝山啊要穿一下冲锋衣。那么我们从进入孔宝山景区啊，驾车就可以驶入新晋的顶流打卡地将军梁公路啊。那么一路可以攀升到4024米的山巅啊，这里有晨薄雾啊，有清晨的薄雾啊翻涌流淌，云雾呢缠绕山峦啊。这个站在观景台俯瞰的话呢，湖山云是融为一体的啊，可以感受到天地的辽阔和壮阔。那么等到暮色褪去啊，这个没有光污染的山顶呢，这个夜空啊星河倾泻啊，你会啊感觉到那种银河横跨天际的啊那种感觉啊，非常的壮观啊，而且呢也很有氛围感。湖海、花海、云海、星河在这里是完美相融啊，温柔的浪漫和原始的野趣呢可以说是撞个满怀。很多游客呢喜欢在这里驻足观景拍照留念啊，流连在山巅不肯离去。如今的孔宝山呢是依托将军梁景观公路打通了环湖的观景新路线，既有壮阔自然的胜景呢，又适配轻户外出行，也是成为了我们青海哈不可错过的一个旅游宝藏目的地啊，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去孔宝山奔赴一场治愈的湖山之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路过人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每年的夏秋季呢，青海湖北岸冈察五大观鱼点位啊，同步的会迎来黄鱼洄游盛景。亿万尾青海湖裸鲤逆流产卵，上演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高原生命奇观。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啊去攻略一下覆盖黄鱼家园、全集黄鱼的洄游观测点，还有盛泉湾生态体验区，以及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鸟观鱼点、仙女湾景区等等点位哈，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啊最佳的时段路线出行和文明观鱼的全指南。好，那相信这个夏季大家很多朋友也去看过青海湖裸鲤黄鱼洄游的盛景了。我们来问问大家，那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啊，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请作答。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或者是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358，欢迎您的拨打。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期呢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啊，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B 啊。咱们还没有看过这个青海湖裸鲤，就是黄鱼洄游的这个画面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看过黄鱼洄游盛景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看看。还没有看过啊黄鱼洄游的盛景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青海湖裸鲤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 ？A 5到6月 ，B 6到7月 ，C 7到8月 ，D 8到9月。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啊，恭喜几位朋友都答错了。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啊，当然是六到七月是最佳观赏期啊，对不对？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这个是巅峰时段啊。这个时候呢，水温适宜啊，性成熟的黄鱼啊集中洄游，鱼群的密度最大，跃水的场面也是最为震撼的。六月上旬呢，也是一个洄游的初期啊，这个鱼群比较零散啊，就是你可以错峰的观赏一下，是会看到的。七月下旬到八月呢，这个也是洄游的一个尾声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但是就是鱼量没那么多了。这个是大多是产卵完了以后啊，回到这个青海湖的黄鱼啊，这个时候鱼量又减少了。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哈。那我们在这个七就是六七月是吧，最佳的观赏期，或者是七八月来去观赏的时候，哪个时段比较好呢？啊，请问青海湖罗里的这个每日最佳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这是一道双选题啊，哪两个时间呢？ A 四点，就是凌晨四点到七点， B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 C 啊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啊，是个双选。遥远的地，青海湖罗里的最佳每日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呢？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不要回头留恋，好来看咱们金生水清选了 AD。 回头留恋的掌握，我们来 check Z 选了 BC。青海湖罗里的最佳观赏时段是哪两个时间啊？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

青海湖罗里的每日最佳观赏时间段啊。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一朵莲 A D 啊，向日葵 A B A D B C 啊，一人一个答案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四点 A 四点到七点 ，B 八点到十一点 ，C 十二点到十五点 ，D 十六点到十九点。绵绵羊 B D， 选啥的都有。好，来我来揭晓一下答案啊。A 四点到七点，这个选的人比较多啊，这个大家都选了 A 啊，但是四点到七点啊。这鱼还没睡醒呢吧，天还没亮呢，怎么是最佳观赏时段呢？看都看不见啊，这个一片漆黑啊，鱼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鱼。 A 肯定都不是了啊，你怎么着至少等他睡醒了再看他吧。最佳观赏时段啊 ，B 是对的，大家选 B 的比较多啊。B 八点到十一点，这是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太热，对吧？而且呢，光线比较柔和啊，也没有逆光。然后呢，鱼群这个时候是非常活跃的啊，刚睡醒啊，也吃饱早饭了，是吧？吃过早饭了啊，然后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开心啊。他们会在这个时候会在这个岸边，就是。潜水区啊，进行游玩嬉戏啊，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大片大片的鱼群在岸边啊，所以最佳观赏期八点到十一点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十二点到十五点可不可以啊？选 C 的朋友也有，十二点到十五点这个时段呢，就是强光比较照射比较这个严重啊，就是因为你怕晒，鱼也怕晒，对吧？这个时候正午阳光正强的时候，它会潜入到深水啊，它会潜入到深水，因为它也怕晒黑吧，可能。开玩笑啊，怕晒坏自己是不是？所以它会潜入到这个深水区，这个时候是观赏效果比较差的。那么最好的就是十六点到十九点啊，夕阳西下啊，也是哎柔和的这个逆光，是吧？鱼鸟同框，氛围感啊非常的拉满。然后呢，你再带上这个远处天边日落的这个彩霞，是吧？这个画面就更美了啊。这个时候你想拍点视频也是很美的啊。所以说正确答案是 B 和 D。那么五大点位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观鱼的首选核心点就是黄鱼家园啊，沙柳河。到了冈察县啊，导航直接搜黄鱼家园啊，交通很便利。这个配套啊，全长观鱼长廊，像多层的观景台、黄鱼的科普展厅、增殖放流的平台。啊，然后呢，这里呢河道也是平缓宽阔的啊，鱼群的密度呢是全湖区第一的。站在栈道高处呢，你可以俯瞰整条河道黑金般涌动的鱼群，近距离呢也可以看黄鱼集群产卵啊。当然可能现在你是看不到产卵的画面了啊。第二个观测点就是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啊，在我们冈察县的全集乡。到冈察县啊，向西大约20公里啊，也是环湖西路的沿线啊，导航就可以了。这个河道比较狭窄，水流比较湍急啊，建有阶梯式的人工鱼道。这里是全湖观赏鱼跃龙门的最佳点位啊，那今年错过了，咱们明年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些，啊，黄鱼是怎么样来冲刺鱼道的啊。就那种逆流闯关的生态画面也是非常刺激的啊。
然后下一个观景点呢就是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在这里可以看青海湖也可以看鱼，距离冈察县以南10公里啊，也俗称断崖，这里是断崖观鱼的景点。那么啊，湖岸浅滩的水域呢是清澈见底啊，你不用下河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黄鱼在嬉戏啊，这里呢兼具了湖景湿地观鱼的三重体验啊。如果说不想走太远，然后又想看湖又想观景的话，这里是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2公里的环形木栈道啊，非常的平缓啊，也比较好走。沿途呢有这个祭海台、临湖观景平台啊，然后你随处也可以见到棕头鸥、鸬鹚啊俯冲捕鱼的画面，就是说鱼鸟共生的景象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第四个景点就是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啊，在环湖西路啊布哈河大桥上啊，也是导航就可以了，在共和县和冈察县的交界处啊，这里是青海湖最大的支流河口。布哈河大家当然熟悉了，它是黄鱼洄游距离最长的河道啊，河道呢宽阔绵长，鱼群呢可以说是绵延数公里啊，这个远景是非常壮阔的。大桥桥面呢视野开阔啊，俯瞰整条河道洄游队伍的话呢，同时你还是可以环湖顶级观鸟的一个啊点位，像斑头雁啊、鱼鸥啊、鸬鹚也在这里常年聚集。到这里可以带上一个望远镜啊，带上一个望远镜，你可以观测数十种的水鸟。喜欢观鸟观鱼的朋友啊，这里是一个打卡的绝美的地点。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仙女湾景区了啊，这个冈察县城北的青海湖湿地景区，这里是国家级的高原湿地公园啊，以湿地栈道、浅滩湖泊为主啊，这里也是常年聚集着黄鱼，大片的湿地呢又是候鸟的栖息地啊。这个春夏时节啊，看鸟是最好的啊。那现在可能啊，看不到啊，这个春夏时节那种啊壮观的这个鸟景了。那如果说大家还要抓住这个八月份的尾巴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鱼，看一下青海湖的话，有两个路线推荐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日的精华短线啊，一天精华短线。上午啊从这个黄鱼家园啊，然后出发到仙女湾景区啊，然后再到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再到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再到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啊，这个是往返一整天啊，比较紧凑。第二个呢就是两天的一个深度环线，第一天啊从西宁抵达这个冈察，然后呢去看一下黄鱼家园，然后再去一下仙女湾湿地。第二天呢我们再住到这个环湖

基路的啊灵湖的酒店啊，然后呢去全极观测点，全极观测点之后呢再到圣泉湾的生态体验区啊看一下这个清晨的断崖观日出啊，然后再到布哈河大桥生态观鱼观鸟点，然后再返程啊，返程这个就比较适合亲子游玩了啊。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黄鱼洄游观测点、布哈河大桥的生态观鱼观鸟点，还有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都是免门票的啊。像黄鱼家园啊、仙女湾景区是有这个门票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家从平原啊到高原，一定要放慢脚步啊，不要剧烈运动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这个选择这个工作日的清晨出行啊，因为最近可能人流量没有那么多了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打卡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往冈察县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的美食藏餐。啊，还有搭配一个湖畔的民宿啊，感受一下冈察的这种生态之旅。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新灿影院观影券的朋友是咩咩羊啊，然后一朵莲、向日葵、Angel 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前往西宁新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过期是不能兑换的，请不要随意的转让、转卖，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头像，否则不予兑换。然后请大家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好，感谢 XZ 向日葵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了海北州的童宝山和这个黄鱼洄游的观测点和一些景点。那么下期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想听的内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大家就是喜欢听的、想听的内容来给大家分享。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利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孙少平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了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共厕所墙上写了一句骂人的话以后划下的惊叹号。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飞溅，接着他一下子伏在金秀的床铺上，埋住脸痛哭起来。他听见了敲门声，是秀和兰香回来了。他爬起来，用秀的毛巾开去了脸上的泪痕，接着匆忙地拉过扫帚，把满地的碎镜片扫到门后，在手捉住门锁柄的时候，他停留了片刻，以便使自己镇静下来，尽管他知道这是徒劳的。在门打开的一刹那间，他看见两个妹妹都怀里抱着一堆吃的东西，脸色苍白地愣着看他。他们显然感到这屋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孙少平脸上的神态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妹妹们很快说笑着走进来了，以后他们一直都装着没有看见门背后的那一堆碎镜片。两个女孩子像演戏一样大声说笑着，甚至有点咋咋呼呼的，在桌子上铺开一块干净的白布，然后把那些罐头、啤酒、果子露、牛肉、面包等等吃的东西都摆好，让少平坐到上席上，并且开玩笑地称他为革命老前辈。吃过东西之后，少平没有让他们送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大街上。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现在孙少平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道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精神渐渐地兴奋起来。他在一个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了起来，部分地遮掩了脸上的那道疤痕。接着他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身上，这个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的使他具有了别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当天晚上，他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

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为什么他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都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主要向金秀表明他为什么不能和金秀结合的理由。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和顾养民或者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那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省城。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干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睛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黄绿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他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慧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子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听众朋友，当我们第三次听到这首路遥生前最喜欢的俄罗斯民歌《草原》的时候，百万字的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路遥为我们讲述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生活中的故事还在继续。许多听众朋友来信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选播其中几个片段。河北廊坊武警学院管理系一队的鲁强元讲述了他听《平凡的世界》的故事。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光，看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已经两次了。第一次是在入伍以后，那时正值紧张的业务训练，每天累得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然而想着孙少平的苦难，就觉得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那段紧张的日子是《平凡的世界》伴我度过的，也是从那时起，我逐渐练就了坚强的性格。第二次是在考上军校以后，考前进行了一段文化补习，由于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学习的紧张，我一而再的病倒，甚至到最后我连走上考场的力气都没有了。每考完一科，我都要跑到教导队旁边的小镇上去输液。忍受着剧烈的病痛，我坚持考完了最后一科。回到中队后，战友们几乎都众口一词地惊叹我的汗变，瘦得他们都不敢认我了。那时是心中的孙少平的不屈不挠的形象和当兵的经历，支撑着我走过了生命中那段虽痛苦却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之后我写了一篇《平凡中的不凡》，重读《平凡的世界》，被院报采用刊出。听长篇联播获得的是一番完全不同于读他的新奇感受。我尤其喜欢听李野墨的播讲，他恰到好处地用声音语言阐释了小说深邃的内涵，直取其至美的真意。每次我都在他赋予韵律的声音中恍然进入角色，韵贴之感无以言表。从他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必将激励我更加认真而执着地走好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一位在上海读大学、读研究生、当教师，没有留下姓名的听众朋友的心声。听着你台播出的《平凡的世界》，我有一肚子一肠子的话想说。路遥不是一名天才的作家，但我要说的是，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小说里表现他才思喷涌的地方并不多，但是让人流泪、让人感动、让人共鸣的地方很多很多，这是小说成功的表现之一。他写的小说是多么的真实啊，简直就像我的家庭一模一样。接着他介绍了他类似与孙少平一样的家庭成员情况。后来他接着说，上面有点像工作简历的介绍，可是透过这简简单单的介绍，背后是多少的心酸、悲哀、无奈、困苦，想起这些，我随时随地都能流出眼泪来。就拿我来说，上海这座城市没有排斥我，可是我经历了当时上海人所无法体会的心酸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多么希望能写一部以自己生活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如若那样，我一生满足矣。可是当时为了能考上大学，我选了理科，读的是数学，
研究生读的是管理，与文学相差十万八千里。尽管现在为了生活，对文学客观上达到了漠不关心的程度，可是我心灵的一角一直有一个空间，也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要把我所经历的、所感受的用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能写出来，那多么像平凡的世界的包昧。可是我要表达的是比平凡的世界更复杂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建立更淡漠了，人与人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东西，纯情慢慢的消失了，被功利慢慢的吞噬掉。我是多么希望回到过去那贫穷、那温暖温馨的环境中。也许上帝永远是吝啬的，他给人以物质就收回感情，人们的物质丰富了，而感情却贫乏了。我常常感到悲哀和无奈，我的财力是多么有限呢、啊、我心情汹涌的波涛流露笔端的却是如此贫乏的语言。用如此贫乏的语言又怎么能创造出平凡的世界的包昧呢？我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我没有底蕴，我的幼儿教育和少年教育太欠缺了。在我的观点中，一个人一生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在20岁之前就确定下来了。自古英雄出少年是至理的名言，30好几而未立，人生又能做什么呢？我不是抱怨，我也不停止努力追求，可是我常常力不从心，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一位学名王伟是10岁儿子的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欺辱离家自立，因为没有电视机，她把小小的收音机当作唯一的精神伴侣。偶然一次收听到《平凡的世界》，就被小说中的人物和播讲者的声音所吸引。他讲述了自己婚姻的不幸故事，是平凡的世界在支撑着他，是老母和儿子在维系着他。他来信讲述了平凡的世界外的不凡遭际。他说，生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坚强而一帆风顺，直到现在我毫无成绩，工作时有时无，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付房费上，日常生活的清苦也算不上什么，只是我越来越看不到希望，我的勇气被残酷的现实磨练得所剩无几。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我的路还能走多远。编辑同志，你我本来素不相识，是广播让我认识了你，让我有了对你倾诉的想法。事实上，我能对谁诉说呢？我不知道孙少平最终的命运如何，更不知道自己怎样面对今后的人生。真的好累，好痛。来自深圳机场彭运达航空运货公司张允强的信，表达了平凡的世界是我们的真爱。有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周飞给编辑叶咏梅写信，想请编辑帮他分析一下这部小说的主题、人物以及现实意义。现在我在这里代表编辑叶咏梅播送他在13年前选用录制这部书时采访路遥后写的一篇文章，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看了《平凡的世界》，而且看得很仔细，他又把我带回了那片一直使我眷恋而深情的土地。
书里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亲切，仿佛我就生活在这些人当中，能感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正如评论家刘建军同志说，这平凡的人物和世界正是历史的主体，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人类各种情感和追求潜伏着的奔流。智慧的哲学家常从这里给人们揭示历史和人生的意义，富有才情的艺术家常从这里发现了令人们灵魂颤抖的美。是的，路遥这部作品有一个重要的追求，一个重要的思想追求，一种人生哲理的艺术表达。为了他的追求，我多么希望把他的新作录制成广播剧，早日同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人见面呢。作品录制好后，在节目开播前，我又到古城西安，在陕西省作协的大院里采访了路遥。不知为啥，我这次见到他，总感到他有着某种变化，这绝不是因为他穿上了一身新潮派的石磨水洗牛仔服，也不是因为他神情中时时显现的呆滞迷惘状。是什么？我说不清，我只知道他刚刚脱稿《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一切思维情感还没有从那里面走出来。你先不忙录音，等水烧开了喝点茶再说。我的脑子里很乱，不知说啥好。路遥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我们这次采访录音，有啥说啥。我想听众读者最关心的，也是你最想告诉他们的，你写书就是为想宣泄你的一切，对吗？我想使这次采访轻松自如。水吱吱地响着，不一会儿就开了，使春寒袭人的屋子里增添了一丝温暖。他没有给我沏茶，而冲了一杯咖啡放到了我的面前，说，我从小就想，要在我40岁的时候，一定要写出一部长篇，要写我的家乡，写我周围的普通人。所以人生写完以后，我就开始准备写这部百万字的长篇了。3年准备，3年写作，共是6年。他侃侃而谈，话匣子打开了，我便从那里得知他忍受了怎样的孤独寂寞，怎样的困苦艰辛。在写作前，他阅读了近100部的长篇名著，翻阅了10年间各种主要报刊，进行了各种采访，又重新深入生活。是的，这部作品包含着两个紧密联系的生活系列，一个是并不平凡的1975年以后10年中国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场景系列，一个是在这个背景下的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的人生系列，由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特殊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深邃的历史图景，产生了这些年许多非现实主义作品所难以企及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以更加雄健尖锐的力量显示着作家生活积累的广博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我静静地听着，他那熟悉而浑厚的陕北男低音仿佛由远处飘来，像书中的主人公孙氏兄弟，是少安还是少平，我分不清。我想通过3条线，一条是主人公之一孙少安，以其来反映当代农民在变革时期的思想、心态和生活；一条是主人公之一孙少平，我刻意塑造了这一青年形象，
他的自尊自重和独立思考，他的不安于现状和实现自己理想的拼搏，实干精神正是我们国家所希望于青年的。这种素质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前途。第三条线是以田福军这一干部形象来反映当代历史背景下的干部队伍状况。我了解了他，也理解了他的作品，通过他笔下的各种人物，深刻地揭示作家的人生哲学。人生是痛苦的，能感觉到痛苦的才是活得现实的完全的人生。人生就是追求和拼搏，只有有追求拼搏的人才是幸福的。与他的中篇小说《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的历史背景越加广阔，社会生活越加丰富，乡土气息越加浓郁。如果说人生仅是打开那片土地的一扇小窗户，透过它只能看到咫尺见方的有限的一块小土地的话，那么《平凡的世界》便是一扇大门，走进去看到的是陕北那么深情的黄土地，使我们了解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普通人。路遥，他正是从这些普通人中走出来的。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叶咏梅写的文章，他从普通人中走来，即中年作家路遥。历时152天，路遥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和写来热情洋溢的听后感，讲述了每个人自己不同的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0: 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欧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0: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 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

0: 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5: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8: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9: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9: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9: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嘉宾。昆仑文化论坛在京举行，罗东川、刘健、赵瑞出席并致辞。新闻特写：时政千年文脉溯源华夏昆仑。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闭幕。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录音报道：大通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开启。我国执业医师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好水平。联合国发言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或导致更广泛地区对抗。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的嘉宾。新华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北京大学人文讲师教授李玲、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于冉星、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分别发言。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他们说，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融汇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神话故事和文化实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大力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青海期待和大家一道多维度挖掘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出更多传递青海声音、展现青海形象的优秀作品，共同做

0: 哦，好，昆仑文化这篇大文章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嘉宾们表示，青海山川壮美，文化厚重，资源得天独厚，为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新闻宣传提供了丰厚滋养。大家将充分发挥央媒传播优势、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文艺创作力量，深化对昆仑文化、大美青海的宣传阐释，创作更多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故事。省领导王大南、城基委、生态环境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会见。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8月19号上午，以河源刻池、河源刻石、华夏同根为主题的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瑞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王大南、刘同德、程基伟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及地方媒体、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及文化企业、高等院校、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受省委书记吴晓军委托，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帮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家国观念、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青海地处昆仑山主脉，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青海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积极推动昆仑文化建设，组织实施昆仑文化研究阐释、遗产保护、文艺创作等工程，成立青海昆仑文化研究院，持续开展昆仑文化专题研究，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科考，昆仑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阐释昆仑文化根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中央主流媒体、国内顶尖文史专家、文创产业领军智慧，共探中华文明本源、共谋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盛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期待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与全国专家学者一道，更好阐释昆仑文化的学理根基，更好讲述新时代昆仑故事，更好赋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健在开幕式上发布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文明的根脉与回响》，昆仑文化的历史溯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他表示，新华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进一步讲好昆仑文化故事，与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智库研究，强化传播赋能，搭建交流平台，为昆仑文化传承发展与青海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赵瑞说，本届论坛既是对噶日塘秦刻石重大考古成果的深化研讨，更是以实证史学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脉的务实之举，意义深远，恰逢其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期望加强与青海交流合作，以昆仑文化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和价值引领。开幕式上，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健、赵瑞、刘其凡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装置，正式拉开本次论坛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播放宣传片《天下昆仑》，并表演主题舞蹈《石转长歌》。开幕式前，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海昆仑文化成果展。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作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卜宪群、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陈品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兴华、童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发行负责人于冉青、腾讯公司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岩等嘉宾先后做主旨报告，从不同维度溯源昆仑文化，梳理文献物证，解析精神内核，共话传承创新。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李凯龙采写的新闻特写，时政千年文脉溯源华夏昆仑，群贤聚江源，时刻正古今。昆仑文化论坛开幕式高朋云集，来自国内考古、历史、文学、数字文创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噶日塘秦刻石重大考古发现为核心抓手，在思想碰撞中，让沉睡江源的石刻遗迹解码出昆仑文化厚重的文明密码，一石破卷，叩问千年根脉。论坛现场，专家学者轮番登台，噶日塘秦刻石成为整场研讨的核心焦点。长久以来，昆仑文化更多留存于古籍文献与神话叙事之中，而这份出土于青海的秦代石刻遗址，为昆仑文化研究送来一份沉甸甸的实物物证。从石刻文字释读、石刻成因考证，到它带来的考古启示、昆仑学科、学科构建，学者层层剖析，把石刻遗存放置到中华文明边疆治理、河湟河源文化的宏大视野中解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李玲说，秦刻石的文字是现在古文字学里最容易认的一种文字，很多学者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大家的共识也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童涛说，之前他们研究昆仑文化都是停留在文献上或者是民俗上，但这次昆仑刻石的发现为他们探讨早期高原的北部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增添了非常颠覆性的实物资料。这种发现从各个角度都为他们研究秦汉史、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边疆史、研究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实据。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冯玉雷说，噶日塘秦刻石这37个字符串通了华夏文化文明史，对于多年来研究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化学者来说意义重大。在这种情况下，昆仑文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和田地区昆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巫兴华说，噶日塘秦刻石在大统一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产物，它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对昆仑文化的关注，全面地推进了昆仑文化的学科发展。学术争名拓视野，多元视角化传承。论坛研讨跳出单纯考古历史学的范畴，兼顾理论思辨与现实关照。 学界既梳理昆仑文化在中华文明谱系当中的定位，探讨河湟河源地域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色，也面向时代命题，思考如何用当代话语讲好昆仑故事。与此同时，大家立足时刻遗存的现实价值，围绕文物保护、文物融合活化等现实议题，积极发表意见建议。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解占路说，传统的昆仑文化研究主要是一些文献的梳理，现在是第一次把文献辨析和考古实证结合在一起，补齐了昆仑文化的资料短板，证明了昆仑文化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华说，青海是昆仑的中心地区，所以很多要素都能在青海找到。现在各方面的专家都来了，会对昆仑文化做一个全面、系统、多方面的阐述，对他们认清楚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很有帮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线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林说，秦刻石的发现为他们高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例证和标本。他个人建议对秦刻石加大研究、加大保护、加大传承和活化利用，可以把它提升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区，从社会人文角度将它全面系统的整体保护起来，带动青海省的文旅融合和文物保护活化利用。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说，青海主要是东昆仑所在地，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青海举办盛大的昆仑文化论坛，是对昆仑文化研究的促进，让大家弘扬昆仑文化，发挥它的社会价值。
1: 青海大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8月1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共有37个代表团的605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选调裁判员436名，产生1237枚金牌，产生1237枚奖牌，其中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570人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人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市县区被评为优秀赛区，20个单位获得体育竞赛优秀竞赛组织奖，田径项目12人次打破5项青海省纪录。本届省残运会共有10个代表队、331名运动员和39名教练员参加比赛，120名助残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10支代表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本届赛会坚持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办赛，组织严密有序，服务精细周全，实现运行零差错，保障零事故，交出一份简约、安全、精彩的高原办赛答卷。开幕式融汇昆仑文脉、三江神韵、民族风情与时代气息，尽显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劲。竞技赛场捷报频传，纪录刷新，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竞技体育活力迸发，盛会赢得了各界广泛好评，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原办赛样板。闭幕式上，海西州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下届赛会举办地海北州。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8月18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李小南、田奎、刘大业出席。 会上，田奎作主题报告，六位与会人员分别从学校育人、家庭育人、协同育人及心理防护等方面议政建言。杨志文介绍了我省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成效，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0: 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关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和样板。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紧密联系界别群众，持续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成果转化。
1: 青海的记者李凯龙报道。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廓清思想迷雾。要从新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0: 每到夏季，青海高原特别是夏都西宁凭借无酷暑少蚊虫的独特气候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前来避暑。但是来高原避暑需要注意的是，强烈的紫外线可能会带来一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到底该怎么防晒？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盲区呢？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前不久，记者来到青海省气象局，在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平台看到实时变动的紫外线指数。据了解，西宁的紫外线指数峰值可达到最高级别5级。青海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马玉芳：
3: 高原紫外线强主要原因有3点，首先是海拔高，空气稀薄，高原上空大气少，臭氧层薄，阻挡和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弱，紫外线更容易穿透大气到达地面。其次是晴天多，云量少，我们高原大部分地区阴雨云雾少，那么少了云层的遮挡，紫外线就可以直接照射地面，强度也就特别高。那么在高原外出的话，一定要带好遮阳伞，穿防晒服，做好有效的防护措施。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海拔每升高1000米，紫外线强度大约增加10%。同样是晴天，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紫外线强度会比平原高出一大截。很多游客到了高原，涂了防晒霜就觉得够了，结果一天下来，皮肤还是被晒得通红，甚至脱皮。青海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宝婷：
4: 在高原，如果在暴露部位皮肤情况允许，最好用硬防晒，像物理防晒和软防晒相结合。物理遮挡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像打伞、戴帽子、戴面罩、冰袖这些硬防晒，效果远远好于单纯的用防晒霜。因为防晒霜在高原上失效是很快的，普通的产品可能2-3个小时就不顶用了，一定要选择 SPF50 以上的 PI4+号的高倍的防晒霜，而且每隔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另外要特别的提醒，在服用有些光敏性的食物，像芹菜，有些药物像四环素、喹诺酮类的，像沙星一类的，还有赛芹类的这些利尿药，还有一部分的中药都是有增加皮肤对光的敏感性的，必须要严格的防晒，否则有极易会引起光敏性的皮炎。
2: 除了皮肤，眼睛在高原上面临的威胁更大。青海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吴静：
5: 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才能有效地阻隔紫外线。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家，阴天也要戴墨镜，因为云层对紫外线并没有阻挡作用，反而会反射增强。紫外线的强度呢，比晴天还高，如果不戴专业墨镜，很容易患上雪盲，引起眼睛的剧痛、畏光、流泪，严重的呢，甚至导致短暂的失明。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呢，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
0: 青海台消息，近日， 2026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青海之星西宁分站赛在西宁体育公园网球场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19号。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西宁市体育局承办，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执行运行。比赛面向全国青少年开放，吸引上海、甘肃及省内多地共130名小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 U12、U10、U8 竞赛组别，兼顾竞技与比拼普及推广，针对零基础儿童开设趣味闯关、基础对抗等轻量化项目，把网球训练转化为趣味游戏，让初次接触网球的孩子也能感受运动乐趣。
6: 青海台通讯员王秀、刘书涵报道。眼下北川河谷麦浪翻滚，遍地金黄，西宁市大通县2026年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大家全力以赴做好相关工作，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在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小麦示范基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落入粮袋，农户忙着分拣、转运、晾晒入库，处处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大通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村民江有珍：
7: 我今天做这五亩米子，一亩菜籽，壮实一壶的菜叫一锅点。
6: 长宁片区是大通县南部主要农耕区，小麦机械化收割率先在这里铺开。今年气候适宜，小麦长势喜人，产量稳中有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实地测产。截至8月中上旬，当地小麦收获面积已超1200亩。大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马吉全：
8: 在新品种推广的同时，实质量小米日喷三方小麦经过技术研制推产，亩产达到860斤左右。
6: 据了解，大通县将分批次推进秋收进度，8月中下旬完成春小麦收割，随后有序开展油菜、马铃薯采收工作，全县粮食机械化收割率有望突破95%。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2025年底，我国职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
0: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量稳步上涨。
1: 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人，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联合国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希望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0: 一份来自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20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整体增加值的比重约为17.5%，长期维持在16%到18%之间，并未实现大幅增长。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1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让企业站到科技创新前沿，
1: 坚定信心，实干争

0: 更新，今天请收听一抹火焰蓝，守住商圈烟火气。
1: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闭幕。
0: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颗蓝莓里的多方共赢。
1: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守护日本宪法的和平属性刻不容缓。
0: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西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隆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1到28摄氏度。
1: 乐都晴，14到31摄氏度。
0: 德令哈多云，13到24摄氏度。
1: 共和晴转多云，10到26摄氏度。
0: 海晏晴转多云，4到19摄氏度。
1: 玉树晴转小雨，2到21摄氏度。
0: 马庆晴转小雨，4到18摄氏度。
1: 铜仁晴转小雨，13到29摄氏度。
0: 格尔木多云，12到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6到25摄氏度。
0: 黄原晴转小雨，8到25摄氏度。
1: 黄中晴转中雨，9到24摄氏度。
0: 平安晴，13到30摄氏度。
1: 互助晴转小雨，8到26摄氏度。
0: 民和晴，16到32摄氏度。
1: 化隆晴，7到24摄氏度。
0: 循化晴，15到32摄氏度。
1: 贵德晴，13到31摄氏度。
0: 尖扎晴转多云，14到30摄氏度。
1: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浙江杭州富家家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晶体生产车间，一块底部直径达305毫米的氧化镓单晶通体黝黑。今年三月，富家家业制备出的12英寸氧化镓单晶，第四代半导体关键材料离产业化更进一步。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1: 怎样让企业站到科技创新的前沿？科研人员是重要一环。许多科研人员手里握着关键的技术，却不熟悉市场、资本和企业经营，成果常常卡在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路上。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杭州富家家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齐宏基表示道，杭州光机所正在所做的就是陪着科研人员闯过了这一片暗礁区。
0: 选技术既看是否先进，也看无应用有无应用场景。项目入选后，平台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加入，从产品研发到团队搭建一条路陪跑。截至目前，杭州光机所已孵育出企业70多家，集聚一批国家级人才团队，多家企业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估值增长。
1: 截至目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15637家，较去年同期新增了12225家。企业人才隐喻成果不断壮大，累计的授权企业为8448家，自主认定人才为约为5.7万名。上半年，重点的小巨人企业新增193家，居全国前列。一组组数据见证了科创企业在浙江茁壮成长。
0: 走进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展厅，一张智能床自动升降，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心率、呼吸频率等健康数据。在嘉兴奇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每隔120秒就有一张这样的床走下产线。
1: 奇盛科技董事长唐国海说道，不只是一张床，更是一套智慧健康的管理系统。围绕着这一需求，清华长三院和企业组建了联合公司，科研团队负责技术研发，企业负责生产和市场运营。从传感器选型到信号的处理算法，双方合作逐一攻关，不到半年便做出了第一张样品。如今产品的年销量跃升到100万级。
0: 清华长三院党委书记、院长黄开胜说，市场需要什么，科研就往哪里发力。目前，清华长三院已与119家央企达成战略合作，年承担横向合同超100项。
1: 借创新不仅要技术，还要匹配着应用场景和用户需求。在温州中国岩谷，浙江清大视光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尹石奇拿起了一台便携式视力检测设备，说道，家长在这里办上就能查看到孩子的视力数据，我们再据此来匹配着干预方案。目前这款设备在浙江的多地校园和社区推广。
0: 看似简单的筛查设备，背后是从临床需求到产品落地的完整链条。依托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等平台，中国岩谷搭建起覆盖研发、验证、临床试验、药械注册和市场推广的转化体系。技术行不行，不只看实验室标准，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注册审批和医生反馈。目前中国岩谷已聚焦产业相关企业770多家，推动100余个眼健康产品落地。
1: 释放创新活力，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评价自主权。2025年，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获得浙江省级产业人才企业自主评审授权，建立了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为主的评价体系。 攻克关键技术、取得标志性成果的人才可以不受到学历资历限制，进入到绿色通道，评价结果和薪酬、晋升和项目决策权挂钩。
0: 技术骨干周昌吉常年穿梭于实验室、车间和客户中间，参与攻克海洋多糖改性技术难关，相关产品累计完成200多家客户应用。2025年，他凭借实际业绩获评浙江省产业青年人才。近年来，中科立德以天然多糖为原料制备水性粘结剂，实现关键辅材国产替代。
1: 从帮助科研人员创办企业，到围绕着企业需求组织攻关，从开放临床场景到把人才评价权交给企业，浙江正在推动着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汇聚，让企业站在科技创新前沿。浙江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土法说，加快推进中大小企业的一体培育融通发展，来自于企业的重大技术需求占比超过了80%，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超过80%，推动企业主导研产学研融通创新。
0: 记者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于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
1: 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是偶然，新型城镇化带来了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来集中，收入增长提供着强劲动力。十四五时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超过42.8%，较城镇居民高13.9%。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
0: 近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
1: 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特别是六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的回升态势。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表现亮眼，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出口额为5593.3亿美元，同比增长20%。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提升。
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28.0%、25.1%，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促进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0: 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聘一批，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社会和企业组织吸纳一批，推动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
1: 通知要求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提高服务能力，依托于各类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资源， 对在城乡社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培训，健全激励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
0: 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闻发布会当日下午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运输公务司主要官员共同出席。
1: 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广泛开展总计40场次的前期调研，完成36项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奠定科学和民意基础。
0: 澳门35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体现民主协商和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下一步，特区政府还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强化主体责任，确保规划有序推进落实。
1: 他说，三五规划是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国家15/5规划对澳门做出了新部署、新要求，提供新的重大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5规划涉澳部署。
0: 三五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规划明确8大发展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在新疆举办了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实施之年。
0: 本次活动旨在提高民族地区青少年和家庭成员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活动中，各民族家庭代表携手登台，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果，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
1: 8月16号至20号，第三届全国作物杂种优势与生物育种学术大会暨农业中关村种业创新推进会在北京平谷举办。大会以科技创业融合创新与绿色高效农业发展为主题，组织院士和特邀专家报告，包括了全国涉农学院院长论坛、科技小院与研究生论坛、生物育种、植物保护、园艺植物、作物育性和杂种优势论坛、国际期刊发展报告等板块，150多名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院士和专家做大会报告。
0: 会上，农业中关村科技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成立，万建民等21名国内外院士专家受聘。战略咨询委员会汇聚作物科学、生物育种、植物保护、园艺植物、智慧农业等领域智力资源，将围绕战略规划、技术创新与体系建设发挥智库支撑作用，为农业科技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专业咨询等，服务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本次会议由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平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共同主办。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了，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了哪些修改呢？对住房的消费有何影响？
0: 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需求。具体而言，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新增的3项分别为：一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修改的一项为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修订为支付房租的，加大了对租房的支持力度。
1: 扩大使用范围基于什么考虑呢？住房消费的需求变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秦红分析道，过去的一个时期，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是总量的短缺。住房公积金聚焦于购房贷款，有效支撑了众多家庭的安居梦。
0: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住房发展已进入增存并重的阶段。租购并举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秦红说，可以说人们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不仅追求居住空间，更注重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改造等品质提升需求。
1: 因此，住房公积金原来是以购房贷款为主的功能，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修改以后，公积金形成了